0: 打仗打的是什么呀？粮草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士兵没吃的，我跟你在这打什么打呀？一个个吃不饱饭，拿不动兵刃，上去不就是死吗？这样一来，拖拖不退兵可就不行了，因为再在这儿待下去，那就要断草绝粮了。拖拖心里明白，这是朝中有人陷害他呀。他仰面长叹：“哎呀，天哪，天哪，这是天灭我元朝啊！万岁呀，万岁！你听信谗言，绝我粮草，调我回朝，元朝的江山就要毁在徐达之手了，整不了了。这徐达实在太厉害了。哎，不过我又想，他是我徒弟吗？怎么这些我从来没教过呀？他怎么比我还厉害呢？难道我真的老了？”最后啊，老太师日夜苦思冥想，不行，我不能就这么认命。老头想了好几天，最后又想出了一条绝技。他决定啊，晚走半个月，在木门岭摆下一座丧门阵，炸死蛮兵，营内设下埋伏，单等徐达前来吊孝，一定将他捉拿。想日后回到朝中再向万岁说明，万岁也不会怪我抗旨不遵的。哎，就这么办。这拖拖主意拿定，便跟众将秘密商议，命全军挂白幡，换素旗，搭灵棚，准备棺木，找些吹喇叭的啊，吹唢呐的，给我吹什么悲惨，给我吹什么，几里外都能听见啊，谁家出殡了。再让白云陀、蛮子海牙两人身穿重孝进徐州见徐达，前去报丧。拖拖还嘱咐二人呢，就说我已因伤吐血而亡了，那徐达必然要带着向文忠、张天佐前来吊孝，他们一进营盘，你们就去给我送信儿，我就隐藏在木门岭后金钱山的三皇庙内，除你二人之外，任何人不许上山去见我，以防走漏消息。
1: 人事，
0: 二人答应一声，回去准备。拖拖安排齐备自行退去，神不知鬼不觉的奔向三皇庙。转瞬之间呢，拖拖的营内全部都换上了素色的旌旗，旗上裹白布，所有旗帜都下了半旗，重兵个个挂孝，是一片丧事的景象。还有些不知内情的还真以为老太师死了呢，跪地上就哭啊，哎呀，我的太师啊，你走的好可怜呐、啊、你丢下我们这么多人你走了啊，你叫我可怎么办。

0: 我还没领呢。好家伙，这小子哭军饷呢。且说白云托、蛮子海牙两人，那是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持哭丧棒，来到徐州见徐达报丧，喝罢了丧头。这徐达、向文忠、张天佐闻听都失声痛哭啊，师兄弟五人哭了一场。白云托、蛮子海牙站起身来还劝呢，三位师兄别哭了啊，咱恩师留有遗言让我们前来报丧。恩师在临终之时还是念念不忘您三位师兄啊，虽说咱们在战场上两军对阵，可是师父的心里很担心你们的，担心你们吃不饱穿不暖。他总说你们小时候很淘气呀，现在也不听话了，你们如果能抽身去上一趟，那就可以被恩师的在天之灵了。如果不去呢，那也不要勉强，我们把遗言传到了，也算对得起师父了。另外呀、还得求你们主公朱千岁，你看能不能借给我们七天的粮草，容我们把丧事办完，好撤离木门岭，回军北上。营里边没米没柴，已经揭不开锅了。这丧事办的呀，白席我都置不起了。
1: 这时候啊，朱元璋点了点头，叹道：
0: 可惜呀，老太师乃是三朝元老，忠正一生，今日竟落得如此结果，毫不令人心痛啊。别看本王与太师是两国的仇敌，可是我们并无私恨，我爱惜他是为保国的忠良，他既与世长辞，本王应当亲身前去吊祭，怎奈国事繁忙不能脱身呐、于心甚感不安呐、说罢吩咐军政司：来，快给木门岭大军拨半个月的粮草军饷，马上送到，不许迟误。
1: 是。
0: 白云托、蛮子海牙一听，眼睛直冒绿光啊！哎呀，终于有粮食了，饿了好几天了。哎呀，太好了，朱元璋你上当了，我们这都是假的，但是唯独没有粮草，这是真的。朱元璋啊，还备了份祭礼，并允许徐达、向文忠、张天佐三人过营吊孝。白云托、蛮子海牙两人一听满心欢喜，中招了。哎呀，俩小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想：徐达呀徐达呀，你千算万算，你到底没算过师父，还是师父能算呢？师父啊，这招想的真绝，你们仨都去啊，那就一网打尽了。但是脸上还得憋着，强忍着心中欢喜，赶紧谢过西吴王朱元璋，又回过身来问徐达：
2: 但不知三位师兄何时能够过营啊？
1: 徐达说了：二位贤弟只管放心，你们先回去料理恩师的后事。

0: 天早晨，我和你们二位师兄一定前去吊孝。白云托蛮子海牙一听，放心了。
1: 那好，那我们就告辞了。
0: 说罢，告辞出来，带着朱元璋给的粮草啊，回营去了。咱们压下白云托蛮子海牙暂且不说，单说徐达。次日清晨，点齐几员猛将和三千军卒，并带着项文忠、张天佐，还安排了吴珍、徐芳扮作家人与书童，预备好祭礼，辞别了西吴王，直奔木门岭而去。离木门岭不到十里，原营之中就有人禀报白云托蛮子海牙。报徐达带着张天佐、项文忠等一行人来吊孝了。
2: 呵，这白云托蛮子海牙一听，心中高兴，
0: 赶紧上马出营，前去迎接。只见徐达骑在马上，满面悲伤而来。白云托蛮子海牙下马跪拜徐达：“
2: 大哥，快快随小弟进营去吧。”
3: 徐达说道：“兄弟们，为表表对恩师的敬意，我们下马步行进营。”
0: 项文忠、张天佐等人全都跳下马来，徐达也右脚一甩蹬，左手按住马脖子，右手扶马鞍，左腿一撇，准备下马。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徐达出事儿了。就见他脸色苍白，二目紧闭，浑身打颤，哎呀一声，扑通就摔在了马下。众将官大吃一惊，赶忙围住。张天佐上前搀扶，项文忠说道：“
1: 哎呀，这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恩师已故，大师兄又偶得一证，我看今天不能过营吊孝了。二位贤弟，你们先回去吧，我们今天就在这儿安下营寨，休息休息。看这样，好像是大哥心脏病犯了。”啊，单等明天大哥的病情减轻了，我们再去吊孝。
0: 这白云托蛮子海牙心里暗暗叫苦啊，心里话，那好不容易盼着徐达来了啊，我们眼看大功告成了，这谁料想还没进营呢，这就又犯病了，这事儿可真是太不凑巧了。哎呀，可惜呀。虽然他们两人心中着急，可是这表面上却一点也不能带出来呀，还得装作对徐达很关心的样子，对项文忠说：“
2: 三弟呀，那既然是这样，你们就赶快安营吧，也好让大哥赶早治病啊。你看这脸白的呀，那快治吧。”
0: 项文忠赶紧说道：“
2: 可不是嘛，这是肯定是过于悲伤所致啊。那个来人，赶紧安排营帐。”
0: 这就把徐达抬到帐中，放在床榻上，请来军中的医官来诊脉。医官给徐达看完病，对大伙说道：“
2: 啊，不要紧，这是过于悲伤，而且呀，急火攻心，再加上这些日子军事劳累，所以得了这病。我给他开上一个方子，吃上几副药，保管减轻，不出三天就能离床。可是有一件事啊，你们要注意，在这三天之内，可得让他好好休息。一不能惊动他，二不许他下地行走。这样呢，他第四天就能归本还原了。来吧，这是方子。”
0: 说着开了药方，派人去把药抓来。白云托蛮子海牙一看， 这没招了，只好先回自己的营地。哪知这哥俩刚走，徐达一扭头，那啥，没别人了吧，开会。
4: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今天呢，和大家来关注的这个病症呢，依然和女性有关，叫做多囊卵巢综合征。有些老姐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对它有了解，那有一些人呢，可能头一次听说这个词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慧宇告诉您，一定要好好的来关注我们本期节目，尤其是女性朋友，因为这个病危害相当的大，有的时候可能在检查当中你查来查去，最终原来在这个根源在于它。很容易被隐藏，也不容易被发现，但一旦发现了，在治疗方面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为此呢，我们也请到这方面的权威人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妇产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曲红光主任。曲主任你好。
1: 你好慧宇。
0: 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挺长的一个名字，那么现在临床当中，它的这个在女性的群体当中，患病率能达到多少呢？
1: 多囊这个病啊，由来已久。其实在我们人类开始的时候呢，应该女性就有这个疾病。之后最近这些年呢，由于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后呢，这样发病率呢增加了，之后我们就重视起来。这些年呢，全世界都有相应的研究，因为这个发病率非常高，所以呢越来越关注。那么目前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属亚裔人口哈，那么我们中国人的数据呢，是在平均女性的育龄妇女里面哈，它的发病率呢大概在5%-12%，那平均呢大概在5.6%左右。所以如果说100个妇女里面，对于生育年龄的妇女来说，如果有5-6个人来说，那么这个患病率算不算太低的了，对吗？
0: 还是说已经有一定的这个比率了，对于女性来说我们值得关注。那么多囊卵巢综合征啊，这是是不是只有育龄女性才会出现呢？是不是只有生育过的女性更容易发生呢？也就是说没有结婚、没有过性生活的女孩子不会出现呢？在绝经期之后，是不是她也随着这个激素的水平下降就不会再有了呢？它到底的诱因是什么？一系列的问题哈，会很好奇。为我们女性自己以及为我们的这个身边的女性朋友、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姐妹还有我们的母亲，好好来关注本期的内容。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据我所知啊，这个多囊有点绕口是吧？
1: 是的，
0: 对，有点绕口。多囊卵巢综合征，我们一想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妇科的问题，但是据我了解，它这个出现的一系列的症状可不仅仅是女性妇科的问题，是这样吧主任？
1: 对呀，会
0: 有哪些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出现的地儿呢？
1: 对，慧宇这个问题就是特别是大家关注的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提到多囊卵巢，大家是会想到和卵巢相关，对吗？
0: 对呀，你起码是附件啊，或者是这个子宫啊一些问题能够查到的。但是据我所知，好像还跟我们其他的脏腑有关。
1: 是，表面上看好像和卵巢有关。它应该和卵巢有一定关系，但是它对身体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卵巢上。
0: 比如说呢，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吧。
1: 对身体的其他方面的影响，我给大家罗列一下，看看谁有相应的一些表现哈，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之后咱们再沟通和交流。那么首先对于青春期的孩子，如果他出现了月经的不规律，那你认为他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呢？
0: 月经不规律肯定是规律的，是不是？
1: 对，
0: 规律的
1: 应女性应该
0: 那很正常呀。
1: 对呀，正常女孩子应该有规律月经，对吧？
0: 对，
1: 如果她出现了月经的不规律，那她可能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个表现之一。
0: 就是这个妈妈们可能没有想到，以为月经不规律是不是孩子着凉了呀？是不是孩子内分泌的问题呀？但是怎么也想不到是多囊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呢？
1: 多囊本身是一个妇科内分泌疾病的之一哈。对，它也是一个内分泌的疾病，只是这个疾病呢相对复杂，所以叫它综合征。对，所以有一些青春期的女孩子呢，如果月经的不规律，那妈妈们就要带她来医院看看是不是有多囊的问题。为什么要看呢？因为多囊和其他的月经不规律来说呢，它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她健康的因素。对，所以要更要重视。
0: 比如说给我们多举几个例子，在您的临床当中，
1: 就是
0: 比如说妈妈带着孩子来咨询，然后竟然让他觉得很意外的，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故事给我们也分享一下
1: 啊？就是例如说一个女孩子哈，她青春期来了之后呢，以前皮肤非常好哈，非常光滑漂亮，她现在呢就情绪特别糟糕。为什么？她长了满脸的青春痘。哎，对女孩子爱美的年纪来说，她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变化，而且突如其来。
0: 青春痘可不就长在青春期吗？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觉得很正常。
1: 对，它长在脸上，而且这个越来越严重，和别的女孩子比也有哈。对，但是它很严重，而且它合并有月经的不正常。对，还有的女孩子呢，出现了小胡须，在上唇，上唇表面有小胡须。你看我们也有，似乎有点汗毛，但是不会小胡须那个样子哈。对，如果女孩子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改变，那考虑和多囊卵巢综合症这个病呢，可能会相关。
0: 让我想想啊，刚才您说了几个这个我们都没有觉得竟然是跟它有关的特点，月经的不正常，二呢就是青春痘，然后呢就是女孩子的这个汗毛比较重是吧？
1: 对，
0: 长到了这个小胡须，已经看出来很重的啊，
1: 很明显的小胡须。
0: 那我们就觉得这个孩子可能就是遗传啊，或者汗毛重很正常，都是觉得很正常。然后这个竟然
1: 严重的痤疮
0: 啊、但是他们可能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一般就是找皮肤科专家去治了。
1: 对，
0: 原来是这个有可能是多囊卵巢综合症
1: 的一系列的改变。
0: 那这个
1: 综合症就是不是一个症状，要好多症状在一起可能表现出来。
0: 以琳他给我们互动的问题，他认为多囊卵巢综合症的诱因是肥胖。

0: 还有人说是跟激素有关，也有人说了，薛老师会语好，我觉得多囊的诱因是不是就和遗传基因有关呢？哎，那接下来让我们的主任给大家揭秘吧，这个多囊到底和什么有关呢？
1: 对，很多孩子来呢是胖姑娘，所以呢大夫说回家减肥你多囊就好了。对，所以我们有一些印证呢，就是说肥胖是不是会造成多囊，其实这个想法呢是错误的。首先我们说是错误的，就是多囊的病因目前呢不明确的。很多家长来了之后呢会问大夫，曲大夫，我的孩子为什么得了多囊？其实目前为止我们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我们也想知道为什么这个孩子得了多囊，而且这么多的女孩子得了多囊。对，目前为止呢这个原因还不明确的，所以我们说多囊目前还不能治疗的，我们不能把它完全治愈，就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确切的致病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情况呢是可以把这多囊减轻，以至于呢相对来说不影响它的健康。
0: 这意思我大概明白了，虽然我没找到最终的一个决定性的根本性的原因，但是

0: 我可以让你保持健康，
1: 嗯，
0: 但是这所有的都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
1: 就是我遇到了这些问题了，
0: 嗯，
1: 哪儿不舒服了，有出现什么样的这个由它引发的一些并发症的时候，我们来针对这个症状来解决它。
0: 对，
1: 起码我们有应对的方案了。
0: 对，
1: 这个在我们的医学技术不断的发展的今天和明天，我们期待着它有最终的一个找到根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途径。
0: 对，有彻底的治疗方法。
1: 对，说这个多囊既然不能够治愈，那还是针对问题来解决。他说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之前有人说了，说这个只要再怀孕再怀一次孩子就可以缓解多囊的症状，结果呢我又要了二胎依然没有啊。这样的疑问在您的临床当中有听到过吗？
0: 啊，对呀，
1: 真有哈，
0: 患者很多。对，
1: 这都是谁说的？
0: 生一胎来的时候呢，有个生育的困难，在大夫的指导下我们帮助她怀孕了，生了老大，结果现在二胎政策来了之后呢，他们又跑来了。为什么？他们有机会生二胎，而且有意愿生二胎的时候，发现可能生二胎也存在着一些障碍。
1: 嗯，
0: 所以多囊对于不孕的影响确实是很突出的。
1: 就是他即便生了二胎，但是也不能解决这个一些问题。
0: 对，一胎生完了，二胎也可能不那么顺利。
1: 如果说本身有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朋友，可能已经这个感受到她的痛苦了，备受她的折磨，
0: 嗯嗯，
1: 但是我们说要对这种病症有一个了解，能提前的做好预防，出现问题我们得知道这是什么病，
0: 嗯，
1: 而且我们得知道从哪几个方向去就诊，你不能乱投医是吧。所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曲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它的主要表现，除了我们能够看得见的能够感受得到的，那么还有没有一些更难以让我们想象到的，不同的年龄段出现的不同的症状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个以琳说了，说我还听说一个哈，说就是生完两个宝宝之后，然后这个发现多囊了，这个是跟生宝宝有关系吗？主任，
0: 和生宝宝没关系，
1: 没关系啊。
0: 对，多囊呢，我们说原因不是很明确，但是目前认为呢，和遗传因素以及和环境因素它们相加在一起的结果。如果他生了两个宝宝，说明他之前这个人是有多囊的，因为多囊是从胎儿带来的，先天的。对，他之前呢没有表现出来这样的，但是有一些环境的改变，例如我观察到的，长春的孩子出国了。有些环境的变化，它出现了，
1: 水土还会有变化，
0: 环境改变特别大，对人的这种内分泌的改变是很大的。或者结婚了以前没结婚哈，后来结婚了之后可以好吃懒做啊，现在孩子普遍就是不爱动，可以买外卖，不用自己做饭哈，对，可以不用出去买，
1: 运动量少了，
0: 对呀，对着屏幕的时间太长了，这样呢他的代谢出问题了，胖了。才出现的多囊，所以多囊呢是遗传还有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能他生老大老二之前，身材应该是不错的，对，后来呢体重变大了，月经不来了，后来一查是多囊了，所以他是环境诱发了这个他的先天的这个问题。
1: 我发现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身材的变化哈，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您又说到了很多来找您的这个年轻的女性朋友就是偏胖一些的，为什么得了多囊之后她的体型都会偏胖呢？那或者说女性偏胖，我们要不要也关注一下多囊的问题呢？他俩可以反过来说吗？
0: 对，多囊这个疾病哈，我们表面上看啊，它影响月经哈，但实际上它的影响是很多的。我们说对于月经和生育的影响，只是冰山上的一角，我们只能看到表面的一角。像您说的，为什么它胖了呢？就是它整体有一个代谢的异常。就例如说，咱们俩一人吃半碗饭，多囊的小孩他也吃半碗饭，但他就会胖。我们就会保持这样的身材，为什么？他除了有多囊这个生育的问题、月经的改变之外呢，他有代谢的障碍，
1: 就是我们一般说消化和吸收。那么正常来说，你一个消化吸收持平的，或者说营养可能更好的被我们吸收了，那没有用的呢，我们就消化排掉了。
0: 对。
1: 而对于多囊的人呢，我理解到的就是
0: 吸收的糖分都被他吸收了，
1: 多了，
0: 长胖了，
1: 消耗的就少了，
0: 特别容易长胖。所以他们的处理怎么办呢？运动，少吃，吃低热量的食物。高纤维的这样的食物，低热量
1: 的，
0: 太清淡的可能也因为可能你激素水平又不够哈，就是一些胆固醇还要摄入的，
1: 对，
0: 但是增加这个谷类的高纤维的这种食物的摄入，

0: 低热量的摄入可能对他们那种体型的这种体质的人来说应该更好，因为它存在着代谢障碍的问题。
1: 嗯，会不会有一些女孩子啊或者女性朋友忽略了这个多囊的问题，往往就是认为这是一个肥胖，一味的去减肥了呢？
0: 对，很多女孩子她正常生育了，
1: 嗯
0: 啊，她有月经的改变，可能也不是特别明显，所以她就没来就诊，那么她这个诊断就没有了，是吧？所以她就认为，哎，我就容易胖，那么怎么办呢？我控制一下饮食，是不是就行呢？其实她虽然没来看医生，但她的思路是对的，哈，
1: 最终的方法方向是对的，
0: 对，是对的，但是她的问题就在于，如果她除了改变了体重之外，她代谢的问题没有改变的话，可能他后期存在的那些隐形的，就冰山下面的那些对他身体的影响，他是没有顾及到的，可能影响他后期的长远的健康，
1: 只是冰山一角啊。
0: 对呀，那后期的健康，我简单的说两句哈。
1: 嗯，
0: 他对什么有影响呢？长此以往的月经的不正常之后呢，容易得的一个病很恐怖啊，叫子宫内膜癌。
1: 天哪，听过子宫内膜炎，还有子宫内膜癌，这个就很吓人了，
0: 是不是就很恐怖？
1: 对，
0: 这是一个，它呢，对于多囊的女性来说呢，它的这种癌的病，就病发病率呢，是正常女性的2到6倍。对于亚裔人来说哈，咱们亚洲就中国人口来说是这样的，所以发病率还是相对来说高一些的，对吧？我们知道内膜癌本身的发病率并不高啊，对于正常女性来说，但对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来说呢，相对要高很多。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平凡人生说了，月经不调，长期胡须啊，这长胡须，还有这个青春痘，
0: 是多囊的问题，
1: 是多囊的问题。哎，这说明认真的来这个分享了啊。
0: 对，
1: 远方这位朋友说，再过一个月就去找你了。这个是要不断的去和我们的主任沟通和复诊，是这样。
0: 需要长期的管理，
1: 长期的管理哈。接下来我们就要筛查了，怎么筛啊？因为刚才呢，主任在我们的这个空间的时候，空隙当中说了一段话，如果这个妈妈是多囊的这个患者，那么生女儿的会传给女儿的几率是70%，这个可不小，占一半以上，又多了一大半了啊。
0: 对，
1: 所以男孩可能也会有，但他不叫这个名字，只是激素的一个问题。
0: 对，
1: 那如果说要传女儿，那肯定了，咱们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吧，就是别等到孩子大了的时候才这个去做一些，应该从小养成一个运动的方式，
0: 还是效果差一点。
1: 那我的问题就来了，既然说有可能70%传给下一代，那么孩子出生之后什么时候可以查这个检查呢？我得早，越早发现越好呀，是不是？
0: 我们说它是一个遗传还有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一直强调这个原因哈，是在这儿。
1: 嗯，
0: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担心传给孩子，首先在他没有怀孕之前，你就应该做好一个准备，对吗？
1: 嗯，
0: 就是你没有特别大的内分泌的问题，就多囊卵巢综合征，它有一些什么的内分泌的问题呢？
1: 嗯，
0: 对，它长痤疮啊，长多毛，长小胡须啊，是雄激素水平增高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说你在怀孕之前就应该降这个雄激素，在你孕期的时候体内不要有太高的雄激素，如果有太高的雄激素，这个孩子生下来先天可能就是一个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个孩子。对，所以对于多囊的管理哈，在孕前就应该做好管理了，
1: 嗯，
0: 不是说你生了一个多囊的孩子，你再给孩子进行一些干预呀，或者指导生活方式的指导呀等等。当然，如果你错过了怀孕之前的这种治疗，就是你已经怀了孕了，孩子已经生了，之后你才发现你像刚刚咱说的那个小朋友哈，他生了两个孩子之后了，我们发现了他月经的改变，考虑是多囊的这种情况，那两个孩子已经生完了，我们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哈。但是如果是女孩子，那怎么重视他呢？我们说要给孩子养成一个很好的饮食、生活、运动和个人的作息的习惯。为什么？就是当目前这个孩子学习的课业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可能多数孩子我们只需要他学习好，

0: 就是个优秀的孩子的一个标准哈。
1: 对。
0: 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从国家的这些年的这种教育理念里头，我们更关注的是什么呢？我们关注就是孩子有一些体能的达标啊，他需要这个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现在也意识到了，现在孩子的整个的体能下降了，眼睛近视的孩子越来越多，是吧？对，那个小胖孩也太多了。以前认为国外的小胖孩是很多的，但现在中国可能成为全世界前几的这种肥胖人口的这样一个国家。
1: 根源都是肥胖呀，胖惹的祸。
0: 对呀，
1: 但是胖的根源，我其实觉得哈，有一点，
0: 所有啊，
1: 我跟主任交流一下，其实都是没有控制好我们的嘴和这个食品的诱惑，是吧？
0: 对，就是我们说管住嘴，迈开腿，说起来其实大家都会，这样做起来就好像很多人像不懂事的孩子一样，他反而做不来。为什么呢？因为对食物对于人类来说是天然的。对食物的摄取是自然的，你吃了饭就很快乐，你饿着就
1: 对，
0: 你饿着就
1: 饿着就
0: 很焦虑，
1: 苦恼，
0: 就很焦虑。对，这是食物对人的那种诱惑是天生的，所以就说当你有非常丰沛的食物来源的时候，你对食物的不加选择，量的摄入特别大，这也很自然的。所以人到了一定的文化程度哈，教育背景之后，可能他对食物的选择才是理性的。我们之前只是为了口腹之欲，我们之前是做这个的。
1: 我们原来说生活是分开说哈，先生能保证我们的生命了，
0: 对，
1: 一天三顿甚至这个一天几顿，那现在还要活出来一个精彩的这个人生，
0: 活出质量来。
1: 你不能天天我就一天三顿吃完饭啥也不想了，然后这个形象什么样，形体什么样，生活有没有质量，我的精神头足不足，你这都不能不考虑的话，这个意义有何在，是不是？
0: 对，可能美是一方面，但主要是健康。
1: 对
0: 啊，其实有的人他身体就体重看着不是那么纤细的身材，因为他骨骼可能很大，对吗？他不是说看着那种标准的美女，但他很健康，
1: 对，
0: 这就好了。对于咱们，
1: 我这两天也在关注这个咱们国家重要的会议哈，我们的这个领导人也说了，说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不能只关注他的成绩只是一方面，而更多的是他人格的一个塑造。

0: 那第一年都是不规律的，
1: 嗯
0: 啊，前三年呢有50%左右人是规律的，
1: 哦，
0: 但三年以后呢，应该100%或者是80-90%都应该是规律的了。如果说你要是三年以上月经还不规律，那我倒建议你，
1: 嗯，
0: 去医院去做个筛查。
1: 就是孩子已经月经初潮了，然后三年以后发现还不规律，
0: 嗯，还不规律，对，
1: 这个时候就应该筛查了。那接下来查什么项呢？
0: 嗯，但是如果说三年前啊，三年前月经可以不规律，但是如果你超过90天没有月经来，已经三个月，月经是一个月经历一次出血，
1: 月经月经嘛，
0: 它不叫季经吧，哦，不叫一个季度一次吧？
1: 我真没听过这个名字，还有年经吗？
0: 对，就很多孩子，他真是两年没有月经才来看的
1: 啊，哦。那这个家长很不负责任。
0: 他认为很好，他说没来月经
1: 省事儿了是吗？
0: 哎，对对。
1: 哎呦，
0: 对，
1: 那这个家长没有去管吗？没有去干预，啊，没有发现吗？
0: 发现了，他也不没在意。
1: 哎，我觉得这样的家长真值得批评一下，好好的批评和反省。
0: 所以，
1: 哦，
0: 在这我强调的就是说什么？如果说无论什么年龄哈，刚出潮啦，或者说出潮几年了，或者年龄更大了，到生育期了哈，
1: 对，
0: 这个时候哈，无论是什么阶段哈，除了你绝经之后哈，那除外，或者你怀孕了除外哈，
1: 嗯，
0: 对，当你刚来月经的那个年纪，如果你超过了90天没有月经来。那建议您呢看医生，
1: 嗯
0: 嗯，
1: 这个看医生，医生会给我们的这个孩子会出什么样的筛查呢？
0: 做一些检查，
1: 比如说
0: 会抽个血啊
1: 啊，化验血，
0: 对啊，哦，因为它会有激素的改变，都在血里边可以查到，
1: 哦，这是一方面，然后呢，
0: 对，做个查个血哈，一般建议空腹来，因为查呢什么项目呢，具体会根据个人的孩子个人的体质啊、身高体重啊等等做这样的检查，
1: 嗯嗯
0: 啊，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对，建议您根据大夫的医嘱。啊，进行检查，那么还要做一个什么呢？我们说它叫多囊卵巢综合征，那它肯定和卵巢相关。
1: 嗯，
0: 哎，对，所以我们要查查卵巢。那个是怎么做呢？要做个彩超。
1: 嗯，
0: 哎，彩超现在是很普遍的了，因为它什么？它无创，没有痛苦。
1: 哦。
0: 啊，所以呢非常方便。如果说没有性生活的女孩子，可以做个腹部的啊，憋尿腹部的啊，
1: 嗯，
0: 要做个腹部的彩超。大家这点要知道哈，如果是。有育龄的妇女，或者说你结婚了，或者是你有性生活了，那么做个阴室的，就是阴室的彩超是更清楚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提倡就是说，有性生活的女性，如果你有月经的改变，想来查查是否是多囊卵巢综合征，或者想判断其他的引起月经不正常的疾病，那么还是建议做阴室彩超更清楚。啊，
1: 更清楚更准确，
0: 啊，
1: 但前提是他得是有这个性生
0: 活
1: 之后
0: 的
1: 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哈，啊。如果有性生活的话啊，才可以做阴室彩超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嗯，
1: 也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曲洪刚主任，辛苦了，我们的曲博士非常美丽的博士哈，欢迎您以后呢有机会多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我们老铁的支持。惠养生，惠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北京时间的9:01，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这样一个小时时间段当中呢，您要是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来自于郑家屯派出所联合呢第四中学开展法治讲座活动，那为进一步加强呢校园法治安全教育，筑牢呢校园安全防线，引导学生树立文明友善的理念，有效预防和抵制校园霸凌行为，从而营造和谐文明平安的校园环境。近日郑家屯派出所民警走进市第四中学，为同学们带来一场生动且深刻的法治安全教育讲座。活动的现场呢，是第四中学的法治副校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首先清晰地界定了校园霸凌的定义，打破霸凌只是打闹玩笑的错误认知，提醒大家呢，遇到威胁的时候要及时用法律的武器筑牢防欺凌防线，守护自身安全与校园和谐和安宁。
1: 那郑家屯派出所的民警呢，在宣讲中说呀，校园霸凌不仅严重违背了校园文明准则，那破坏了校园文明的风尚，损害文明校园建设成果，更是触碰法律红线的严重违法行为。
0: 未成年人实施呢霸凌行为，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引导全体学生要时刻绷紧法治之弦，筑牢文明之基，自觉践行文明规范，共同守护平安文明的校园环境。那此次的法治宣传进校园活动，不仅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法治意识、自我保护能力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更让文明友善、拒绝霸凌的理念深入人心，为构建平安、和谐、文明的校园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实啊，在这个霸凌这个词当中呢，大家呢想到就会想到这个校园，其实在校园以外也会存在着一些霸凌。
1: 对的，比如说这个职场当中、社会当中有很多都会有这个出现霸凌的一个情况。
0: 比如说你的亲戚朋友，他呢以逗你玩、开玩笑为忌，不允许你有任何的反驳，甚至是呢践踏到了你的尊严，或者是说呢让你的很多的意识上受损。这也属于霸凌的一种。
1: 对的，
0: 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呢全面了解霸凌这个词的正确含义，切不能把它用偏了，以为呢别人跟我开一个玩笑就是霸凌，也不能呢就太过于模糊这个词汇，觉得呢他即便都这样对我了，践踏我的自尊了，他也不算是霸凌。所以说啊，我们在生活当中要理智的且全面的认识这个词汇，正确的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市财政局、林草局联合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在14号，市财政局联合市林这个林业局和草原局，组织两家单位100余名干部职工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以实干植绿，以实效惠民，为建设绿美双聊添砖加瓦。在活动的现场，干部职工们热情高涨，精神饱满，迅速地投入到植树的劳动当中。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每一个环节呢都非常的认真细致，有条不紊，充分地展现出团结协作、务实奋进的优良作风。林草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指导栽植规范，确保每一株树苗栽稳栽好，成活成林，切实把生态建设落实到实处，不做表面化文章，以务实举措守护生态底色。参与活动的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生态建设与为民造福紧密结合，持续践行生态文明建设责任，争做绿色家园的守护者，生态建设的推动者，用实干实际为双聊生态环境改善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来看这样的一条消息，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河美乡村那柳条乡的后续村呢，蓬勃经济促征收，特色种植运生机。春日农忙正当时啊，棚内的耕种会新景，在柳条乡的后续村呢，一座座的温室大棚错落的排列着，棚内是绿意盎然，生机蓬勃，这个生机勃发呀，绿色的蓬勃经济成为了村里促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特色的果蔬与菌类种植同步推进，奏响了春日产业发展的奋进曲。
1: 走进后续村的种植大棚呢，可以说一派繁忙的景象。那早在三月中旬的时候，村里便完成了豆角苗的移栽定植工作。眼下呢，豆角苗正处于关键的生长期，为了保障豆角苗健康的成长，工人们悉心做好苗期的管护工作，精心培育的豆角苗呢，长势也非常的稳健，预计今年五月份呢，就可以新鲜的上市，将成为村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0: 除了豆角种植呢迎来了生长期，棚内特色的菌类哈，也这个菌类呢也传来了好消息，比如说羊肚菌已经突破就破土哈，露出头来了，那鲜嫩的这个菌芽呢，在适宜的温度生长下呢是稳步的生长，那么展现出良好的生长态势。那我们都知道，这羊肚菌呢，作为是高附加值特色的菌类，不仅丰富了村里的种植品类，也进一步拓宽了产业增收的途径，为后续村蓬勃经济多元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 一个个大棚托起了农民们的致富梦，那特色种植呢，也激活了乡村的新动能。后续村以蓬勃经济促增收，用特色产业兴乡村，村民们的丰收希望也在盎然的春日里萌发。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男子毒害了九只宠物犬，被判四年，二审维持原判。也在呢，16号的时候，男子这个小区的男子呢，在小区内投毒致9条犬死亡案件，民事部分二审宣判，法院驳回呢上诉，维持原判。
1: 嗯，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案件的这个发生经过。
0: 嗯，
1: 在2022年的时候呢，张某华为泄私愤，将含有这个含毒的这个混合物哈放到小区道路上，导致了多条犬只中毒死亡。2025年12月份的时候呢，张某华因为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该判决刑事部分呢已经生效。民事部分呢，一审判处张某华向11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赔偿2.2万元，至2.2万元至1000元不等，共有5名受害犬主就精神损失赔偿部分提起上诉。
0: 其实呢，大家对于这个养宠呢，一直是褒贬不一的，
1: 对，
0: 就包括我们两个养宠家庭的这个。家长们也是在这个态度上，我觉得我还是相对持有比较理性的态度。确实是啊，很多人讨厌宠物，并不是讨厌宠物本身，
1: 嗯，
0: 而是讨厌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养宠家庭的我们的监护人，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养宠的家长对于宠物的照顾不周。什么叫照顾不周呢？不是说对它的爱护不够，而是说呢，比如说它随地的大小便呐、啊，或者是说我们遛狗不牵小狗绳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大家觉得呢很讨厌。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呢，不喜欢宠物的，就单纯不喜欢宠物。
1: 对，
0: 或者是说呢，以很主观的意愿，就我不喜欢，所有人都不能喜欢。
1: 哎，有这样的情况。
0: 哎，无论它什么样，无论它多么的温顺，它就是会伤害到这个我和我的家庭。
1: 对的，
0: 它就是不应该出现在人类的这个世界上。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两种呢，我觉得呢。都是一种呢只顾着自己而不考虑公众的一种想法。
1: 嗯，
0: 对于养宠的家庭来说，我们除了要照顾好自己的宠物，本着对生命的尊重，同时也要对社会环境或者是说社会责任担负起一定的我们需要承担的一些义务。
1: 对的，
0: 比如说呢，它随地大小便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收起，比如说我们要在遛狗的时候，人员比较比较嘈杂的地方或者人员比较集中的地方，我们要牵狗绳。
1: 嗯，
0: 哎，还有呢，就是如果人员再多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把小狗狗抱起来或者是小猫咪抱起来。
1: 是这样的，
0: 我总觉得啊，就可能呢你的宠物很温顺，但是别人并不了解。
1: 是这样的，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小狗狗或者小猫小狗它也会有到这种应激的一个情况。
0: 哎，对对对，
1: 这个时候是我们它在家和家里面我们熟悉的环境是完全两个状态的，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到的。
0: 嗯，
1: 而且刚才呢像阿路也提到过，确实是有一部分人他发自内心的对于宠物或者说是对小猫小狗他有一定的恐惧感的。
0: 哎，对，
1: 即便是你没有靠近它，它可能在心理上它就是排斥这种动物的这个存在。
0: 哎，对，
1: 所以说我们当宠物家长的哈，我们哎，这个在社会的大家庭当中也要尽到自己的那一份，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小狗狗的一些粪便呢，或者说出去遛狗的时候呢，带上这个绳，做好我们文明的这第一步。
0: 嗯，如果说我们呢想让它自由的奔放，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呢植被比较多的、
1: 哎、空旷的，
0: 然后远离城市的一些地方，让要毛孩子们啊尽量的跑，让小猫咪啊可劲儿上树。
1: 嗯，
0: 这是呢给它释放的一个空间。还有就是另外一部分人，就是你什么样我都讨厌他，我不允许他出现在人类的世界，我觉得这也是呢过于很主观。
1: 嗯，
0: 相信我们养宠的家庭一定会经历过，无论你怎么做都不能达到对方的满意。我觉得持这种态度的，或者是说上述我们说的那种态度的，都是过于主观的来衡量人类的精神世界，就是我不要你以为我要我。

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在允许做你自己的时候，不允许别人做别人。我觉得呢，这本身就剥夺了他人在社会的这个活动的权利。所以说大家呢，在养宠也好，或者是说我排斥也好，都应该理性的对待，且负责任的对待，共同来营造我们和谐的社会环境。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7.96赫。那此时您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您依然可以通过呢视频下方呢留言给我们，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那说一说您对于养宠或者是说呢排斥宠物是什么样的看法。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新社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于金生被执行死刑系杀害网红罗大美的主犯，这事儿呢我们还要追溯到呢这个之前的这个报道。那根据呢御法阳光公众号的消息，那2026年4月16号，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的命令，对于金生执行死刑。南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派员，这个依法呢派员临场监督。执行前，于金生与其近亲进行了会见。
1: 2025年10月24号呢，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于金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之后呢，于金生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依法核准于金生。

0: 生死刑。
1: 嗯，那么这个案件呢，相信大家呢或多或少也有些了解啊。这罗大美是谁呢？那罗大美的本名是尚某峰，河南的一名知名的反串网红，常发布呢女装扮相表演的视频，也会呢在直播销售一些彩妆啊护肤品。其社交平台的账号粉丝已经突破了百万。
0: 嗯，
1: 在2023年，罗大美发布了最后一条微信朋友圈，并在微信上告诉家人，有事要外出躲一躲，没事呢别发信息。同年10月18号，罗大美的妹妹发布了长文，证实罗大美遭人劫财后杀害。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凶手是谁。
1: 嗯，
0: 劫财杀害网红罗大美的凶手呢共有3名，分别呢是这个于金生，还有这个汤玉娇，还有这个杨恒。他们3个呢是这个与罗大美相识的，其中呢于金生因为长期的赌博急需要用钱，知晓罗大美呢是网红，而且呢比较有钱，其主动的提起抢劫犯意，那预先准备了作案的工具，指挥策划并且具体实施的抢劫犯罪，系抢劫共同犯罪当中的主犯，在劫取财物之后呢又另起犯意，杀人灭口，藏尸灭迹。
1: 那沙玉娇呢是于金生的同居女友，其在呢抢劫犯罪过程中积极主动参与呢这个谋划并实施盯梢啊，看管被害人提供的收款账号，作案后呢毁灭罪证等行为，系抢劫共犯中的主犯。
0: 那这个杨恒呢是整形医院当中的业务员，与罗大美相识，其事前呢参与了预谋抢劫，诱骗被害人至于金生住处，但未参与后续的抢劫以及分赃，在抢劫共同犯罪当中的作用相对较小，系从犯。
1: 2023年7月初呢，杨恒受于金生的指使，多次约见了罗大美未果。在2023年7月5号晚上，杨恒再次通过微信将罗大美诱骗至河南南阳于金生的住处后离开。于金生呢诱骗罗大美，并将其呢手脚捆绑控制。那伙同呢沙玉娇呢驾车将罗大美转移到了河南的南邵县的南河店镇的桑树坪村其舅舅闲置的平房内，期间呢多次对罗大美进行威胁恐吓，逼迫罗大美向沙玉娇转账200余万元。
0: 2023年7月7号的凌晨，于金生在罗大美独处期间，采用衣服勒颈部、短刀割刺颈部等方式，将罗大美残忍的杀害，并将尸体呢掩埋于附近的这个红薯窖内。作案之后呢，于金生、沙玉娇二人返回南阳，将作案的刀具、塑料胶带、绳子以及罗大美所穿的衣物抛弃。
1: 2023年7月7号下午呢，于金生又返回了现场，对掩埋罗大美的这个尸体的红薯窖再一次进行呢这个填埋。在同年的8月28号呢，南阳市南邵县的警方接到了罗大美家属的报案，称其已经失联多日了。在8月31号呢，警方在缅甸边界抓获了潜逃回国的主犯于某生。另外2名嫌疑人呢，沙某娇呢或称沙某某，杨某此前已在南阳落网。2025年2月28号呢，备受舆论关注的2023年网红罗大美遭遇绑架遇害案，在河南南阳市中院开庭审理，法院未公开审理，也未当庭宣判。
0: 2025年10月24号，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于金生死刑；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沙玉娇死刑，缓期2年执行；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杨恒有期徒刑13年。对3名被告人依法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罚金等附加刑，并责令退赔这个被害人亲属的一些经济损失。宣判之后呢，3被告均不服，分别提起上诉，检察机关这个未抗诉。
1: 2025年12月5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上诉人，也就是原审被告人于金生抢劫、故意杀人及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呢沙玉娇还有杨恒，那么抢劫一案进行了2审的开庭审理，当庭宣判，依法驳回了于金生等3人的上诉，维持了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1审判决，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呢于金生死刑。时隔4个月后，该案有了新的进展。 在16号呢，在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布告称呢，2023年网红罗大美绑架遭遇杀害案的主犯于金生已于当日执行死刑。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

0: 那在北京时间9:33，欢迎您呢，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关注我们调频 FM 97.92赫。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荣媒之声。我们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相信在说这条消息之前，关于价格这个事儿，我觉得女生一定比男生敏感。
1: 对的，嗯，尤其是我们在网购一些东西的时候哈，我是这样的，我是习惯线上和线下比价的。
0: 我不单线上和线下比价，我还喜欢线上同级比价。
1: 对，可能在我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知道在线上有销售，线下呢同样我也看到这款产品，那么我就会问一下线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呢我会去线上进行多个平台进行比较，然后看看这个算上附加的一些赠品之后哈，我会看一看哪个更划算。
0: 对，就是感觉挺累挺哈，
1: 哎，
0: 但是我会乐此不疲。
1: 对的。
0: 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呢，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个价格不一样呢？存在着什么问题呢？但是我很少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是都买回来比对，这个状况虽然有出过，但是太少太少了。
1: 对的，对的。
0: 哎，我觉得这样对商家呢，也是一种很糟心的事儿啊。
1: 嗯。
0: 其实呢，在比价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价格不一样的商品一样的，但是也有真的是价格不一样的商品千差万别的。
1: 现在对这样情况也存在，
0: 这种价格不一样的千差万别的价格，这个存在的是多数。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看到来自于中国新闻网这样的一条消息，同一盒药为什么线上线下价格不同呢？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权威的机构国家医保局给出的解答。
1: 嗯，
0: 在15号，针对于同一药品在公立的医院、实体药店、网上药店渠道不同，价格有差异，那国家医保局价格和招标采购司的司长王小宁解释，目前公立医院的药品销售的主要渠道呢，还有呢实体药店呢，是院外市场的重要领域。近年来，网上药店发展也非常的迅猛，这三种呢渠道面临市场交易条件是不一样的。那价格形成逻辑也不同，所以表现在同一盒药的终端价格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别。
1: 近日呢，那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那以下简称意见。那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健全全周期全渠道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有关情况。那王小宁表示，公立医院使用的药品呢，都通过省级医药采购平台采购，除了中药饮片之外呢，都按照这个零差率进行销售。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销售的药品价格呢，主要由经营者自主确定，通过竞争的形成。那受经营的模式，还有采购的渠道，包括供应链，还有效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价格存在一定的波动，水平出现一定的差异，这个呢，都是正常的现象。
0: 那王小宁指出，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不同渠道之间的价格差距不能太大。
1: 哎，
0: 也就是说，你是1元钱，它不能是5毛钱，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是我们开展价格治理的重要着力点。目前呢，受竞争压力和治理规则的约束，不同渠道的价格正在逐步的趋同，更加合理。那王小宁表示，意见提出要发挥医疗机构专业作用，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格，用好网上药店价格发现功能等措施，本质上就是鼓励各类主体参与药品价格的形成。你比如说呢，国家医保局指导各级的各省级医药采购平台开展价格治理的时候，要以定点

0: 药店、网上药店的价格为某点，督促企业调整偏高的挂网价格。那再比如国家医保局呢，通过医保定点协议督促定点医店、这个药店要主动关注公立医院的价格和其他实体店和网上药店的价格，要求定点药店的价格不得明显高于其他渠道的零售价格，也不得对于医保和非医保患者实行不公平的阴阳价格。同时各地还开发了定点药店公开比价小程序，对实体药店价格水平实现全覆盖的监测，方便群众发现哪家药店更实惠，引导群众用脚来投票。
1: 王小宁也说，总的看来呢，由于运营成本还有像采购渠道销售策略的不同，公立医院、实体药店还有像网上药店的这个药价呢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我们正在积极推动同一药品在不同渠道的价格信息呢更加的公开和透明，引导不同渠道公平合理定价，实现货比三家，让我们老百姓呢买药更加快便捷，也更加安心。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人民网的一条消息，最高法表示要加大对于强奸还有猥亵儿童、诈骗等犯罪的惩治力度。来自于15号的一条消息，最高人民法院14号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的司法的审判工作主要数据。数据显示，第一季度人民法院受理各类案件1060.79万件，同比略有下降。其中呢，受理刑事案件和民商案件的数量同比下降，受理行政案件和执行案件的数量同比攀升。
1: 数据显示，人民法院呢在稳步推进先行的调解工作，做到呢应这个坐实应利弊利，能调尽调，当判则判，实质的去解决纠纷。先行调解案件的348.29万件，调解成功119.36万件，同比增长205.11%。
0: 刑事案件审判方面呢，人民法院呢依法惩治各类犯罪，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依法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各类犯罪，加大对于强奸、猥亵儿童、诈骗等犯罪的惩治力度，重刑律判处呢有期徒刑5年以上刑罚人数的比例分别高出总体重刑率的23.72%、18.70%和7.27%。受理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一审案件呢是1.06万件，同比下降41.31%。受理诈骗罪一审案件2.20万件，同比下降7.29%。
1: 民商事案件审判方面呢，人民法院以实质化解矛盾纠纷为目标，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受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审案件的是29.47万件，同比上升了37.28%。受理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审案件的是5.40万件，同比上升3.08%。受理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12.37万件，同比下降24.16%。受理环境资源民事一审案件当中的是5.13万件，同比上升13.46%。受理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审查案件2553件，同比上升25.26%。其中呢，涉未成年人案件同比上升了105.08%。
0: 行政案件审判方面呢，受理非诉行政行为申请执行审查案件的5.05万件，同比下降5.06%。受理呢房屋拆迁等城乡建设行政管理一审案件1.12万件，同比下降7.10%。受理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一审案件1.31万件，同比上升了6.85%。受理行政许可一审案件1042件，同比下降了53%。
1: 此外呢，执行案件办理方面呢，持续深化执行领域改革创新，以规范化建设筑牢执行工作根基，通过高效执行切实兑现当事人胜诉的利益，执行完毕率41.62%，执行到位率50.91%。网络司法拍卖成交量同比上升7.07%，成交额同比上升23.62%，成交率同比上升1.56个百分点。新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当中的人数呢，同比下降0.39%，延续2023年以来的下降趋势。人民法院严格区分失信与失能，精准规范适用失信惩戒，对于抗拒、规避执行等严重失信行为的被执行人，坚持依法严厉制裁。
2: 把彼此完成。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你在同样的一个时间关注我们融媒之声，那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2: 人不见了，我像是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墨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豪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们来一起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不想聊那些复杂的心事，就是想和大家掰掰手指头，说说那些藏在柴米油盐里的意外之喜。可能是上班路上碰见的一只揣着手手的流浪猫，也可能是煮面条的时候意外发现冰箱里还剩半袋的芝士。其实呢，生活当中啊，总是在不经意间给我们撒点糖。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来听一听大家一些故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有位听众说呢，上周三在早赶时间的时候，把面包片是塞进了烤箱，就去换衣服了，结果呢是忘了时间，等闻到糊味冲出来啊，发现面包片已经烤得像块黑炭。他说呢正郁闷着呢，他说他那孩子啊举起彩笔跑过来，在面包片上画了

的笑脸，并说到呢，这是巧克力味的太阳。瞬间啊，他就不生气了。他说呢，现在的那块面包片还被他当作宝贝似的收藏在了饼干盒里。

还有位听众说啊，我家楼下大爷呢是开了家小卖部，每次去买东西呢都要跟我唠叨了好多天，好几句话。那昨天呢去买酱油，他特别神秘的从柜台底下呢摸出了个塑料袋，说给你留着，早上刚摘的樱桃。他说呢，我孙女说特别甜，想让你尝一尝。他说呢，其实我就是上周啊随口就提了一句想吃樱桃，没想到呢大爷就记着。那樱桃是有点酸的，但是吃着心里特别暖。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呢，有这种被惦记的感觉真的是比樱桃本身还要甜很多。

还有听众说呢，昨天在下雨的时候呢，我没有带伞，站在公交站发愁，旁边的一个阿姨呢突然把伞往我这边斜了大半，自己呢半边肩膀都淋湿了。她说我很不好意思，说呢阿姨啊，我快到了。她摆摆手说没事儿，我这把伞大，当初呢给我家老头子买的，现在他用不上了，多管用正好。那其实呢，在生活里的善意啊，常常就是藏在了这些顺手里，比如说是顺手递把伞啊，或者是顺手留一份菜，或者是记着顺手的记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可能不够轰轰烈烈，但就像是春天里的毛毛雨，悄悄地把日子润得软软的。其实呢，所谓的生活当中的趣事未必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可能是加班的深夜发现办公楼保安大叔呢给你留了盏灯，也可能是网购的衣服不合身，却在退换货的时候和客服呢聊成了朋友，也可能是在蹲在路边系鞋带，抬头看见晚霞把云染成了草莓色。生活呢，从不是缺少乐趣，而是缺少停下来慢慢的品的心情。

其实生活里的趣事就像是藏在口袋里的糖，平时呢不觉得什么，掏出来总是觉得让人甜得眼睛发亮。可能是出门的时候呢撞见邻居家的猫蹲在自行车的筐里，也可能是瞪着圆圆的眼睛跟你对峙，明明是它占了你的位置，却像是受了委屈的，却像是受了委屈似的甩尾巴。也可能是在煮面条的时候啊，发现冰箱里只剩下半根火腿肠。又或者是雨天忘记带伞，正想冒着冲回家。其实呢，这些事说起来都细碎的不值得一提，但却像是一个拼图一样，把日子拼的是有了温度。他们告诉你，生活从不是非要轰轰烈烈才叫精彩，那些偶然冒出来的小意外、小笨拙和小善意，才是最动人的主角。所以啊，总别总急着是往前赶，偶尔停下来听听风吹吹树叶的沙沙的声，看过路边小狗追着自己的尾巴傻傻的样子，其实你会发现生活早就在每个角落给你准备了恰到好处的甜。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将穿过山海关，落在了一座既有公约齿轮的厚重又有市井烟火热烈城市沈阳。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提到沈阳，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北老北市的叫卖声，还是刘老根大舞台的唢呐？那别急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当做导游，慢慢的逛。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先去老北市。清晨的老北市像一个是刚睡醒的老人，带着点迷糊的暖意。我们站在了巷口的时候呢，正赶上是卖油炸糕的大爷掀起锅盖，再来一声啊，金黄的油花溅起来，像是混着甜丝丝的豆沙香。旁边的收音机里正放着是赵本山老师的歌曲，叫做是咱们屯里的人。

那听着赵本山老师的这个歌曲啊，咱们屯里的人，那咱们从老北市拐个弯就到了西塔街。这里的民俗风情像是被一块浸了蜜的大糕填得扎实，路边的烤肉店飘出了是烤牛肠的香味儿，老板娘呢也是用潮语和汉语交替招呼客人。那此时的店里正放着李承铉的歌曲，名字叫做《再也没有这样的人》。

那韩语的歌曲旋律裹着是肉香飘出来，连空气的都变成是黏糊糊的。那路过的时候呢，会买了一串打糕，老板会笑着说啊，蘸点黄豆油、黄豆面，这就是像这样的一首歌一样，吃得更有劲儿了。果然啊，软糯的打糕混着是轻快的旋律，吃到心里都是甜的。

上午逛累了的时候呢，要去看一看中山广场坐会儿。广场上的老建筑还带着是民国的风骨，墙缝里呢是长满了爬山虎，像是绿色的丝带，那缠着是砖红色的墙。有位白发大爷呢，正坐在长椅上拉着二胡，拉的是松花江上。

这样的声音呢，是沉得像是压在了心底的石头。那路过的几个老伙计啊，也是跟着狠狠的清场。阳光呢，也是落在他们的白头发头上，显着是略带带泪光。这大概就是沈阳人。

在傍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沈阳有一个非常大的夜市，叫做是兴顺夜市。这里的烟火气呢，能把人裹起来，烤腰子的油香呢，见到是铁板上的声音，或者是摊主用铁板敲打着铁板鱿鱼，喊着是10块钱3串。远处的套圈呢，也是摆放着凤凰传奇的歌曲啊，名字叫做《最炫民族风》。那听到这样的小歌曲啊，小孩也是跟着追着气球跑，像声音呢比音乐还亮。其实呢，沈阳的音乐从来不是在舞台上的，而是在街头巷尾。比如说是老北市油锅的自来雨二胡二人转的唢呐和鸣，还有呢就是西台街的烤肉香里烤肉气烤肉店的香气里呢是放着韩语情歌，再一个呢就是中山广场的二胡弦声产的历史的回响，还有就是夜市的吆喝声广场混杂着一些呢比如说是最炫民族风的歌曲，就像是一盘乱炖，把豪迈和温柔厚重热闹一股脑都炖在了一起，却意外的好喝。

其实呢，在沈阳待久了，会慢慢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他从不用华丽的辞藻包装自己，却把暖意藏在了每一道烟火气里。你看那老北市的清晨啊，油炸糕的香气混杂着大爷大妈的唠嗑声，像一碗刚熬好的小米粥，贴糊着是人心头发软。还有呢，就是街边的烧烤摊，老板挥着铁铲的是哐哐翻着肉串，喊着老弟啊多放点辣椒。其实呢，热辣的烟火气里也是藏着最实在的热情。还有就是中山广场的老建筑沉默地站着，墙缝里爬满了石斛岁月的枯荣，像是在说啊，日子再忙也有从容的底气。就像是冬天里街头卖冰糖葫芦的大爷，裹着军大衣哈着白气，却总能把最红的那串留给晚来的孩子。沈阳人爱说的就是没啥大不了的，不是不在乎，是懂得把日子过成热炕头。再大的事儿配上一盘锅包肉，就喝着是两口酒，天大的烦恼也能捞成笑话。其实呢，这层城市也是教会我们生活不必

那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啊，就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你也曾在沈阳的街头听过特别的音乐呢，都可以在私下呢给我们发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和我们留言取得联系。从城市的霓虹到心里的星空，从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解锁的年份是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的华语乐坛像是开了挂一样，有校园民谣的清澈，有摇滚嘶吼，有情歌的缠绵，每一首歌曲都藏在着是一代人的青春。话不多说，先让我们第一首带回我们回到了是1994年。

老狼的《同桌的你》当年几乎每个教室的黑板上都抄过歌词，那时的暗恋很简单，递张纸条都能是脸红红了是半天，就像是歌里唱的，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后来才懂最怀念的不是那个人，是那个敢用整个青春较真的自己。

那接下来呢要推荐的这首歌曲也是发行于1997年，前奏一响，多少人会下意识的摸了口口袋的随身听啊。没错，这样的一首歌就是来自于王菲的，名字叫做《红豆》。

1998年呢，《海阔天空》传遍了大街小巷，黄家驹的声音呢是有着不服输的倔强。原谅我这一生不拘放纵爱自由，不仅是歌词，也是更成为了很多人对抗生活的勇气。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到了是2000年，有首歌曲呢，也是让便利店的磁带卖货架上呢是卖断了货，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心情》。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那时候的周杰伦还带着清澈旋律，里全是夏天的味道。多少呢人呢也是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写成情书，多少人呢在晚自习后戴着耳机呢跟着节奏踩影子回家，现在听起来依然像是嚼了冰镇的西瓜一样清爽的让人心

那最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送给所有偷偷在日记本里写长大的人，是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那些花儿》。

朴树的那些花儿歌词里曾经写道，他们呢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啊。他的声音有点沙哑，却像是在耳边讲故事，讲那些散落在天涯的朋友，讲那些没说出口的再见。现在我们长大了才发现，各自奔天涯不是结局，是另一种开始。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个来自中国消费者报的一条消息。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买东西，可能都会看一看这个说明书、配料表，我们来想看一看这个我们买的东西的这个安全性。那么有的人就会说配料表越短，那么这个东西就越好，是这样的吗？那么专家也解读了饮食营养话题的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东西。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习以为常的觉得这个食品的健康其实未必是完全正确的。就像刚才提到的，说这个配料表越短它就越好吗？或者有的人就会说多吃新鲜的蔬菜，多吃新鲜的水果等等哈，那冷冻的果蔬它的营养价值就不如新鲜的好吗？还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他就不会缺碘，还有像什么只有深海鱼才能够补充 DHA 等等，这些好像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理所当然的认知，但是背后可能藏着很多的知识的盲区。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我们曾经以为正确的话题，看看它到底科不科学。

首先，我们来听一个这样的话题哈，说有的人呢，尤其是在我们东北地区，就是比较重口味，那盐吃的可能就会比较多。那么没想到盐吃多了也非常容易导致骨质疏松，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会不知道。其实高盐的饮食呢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那么钠呢是经过肾脏排出的时候会带走钙。那么长期高盐的饮食呢会加速这个骨量的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

十年掉。那么我国居民日均盐的摄入量是9.3克，超过5克的推荐量，且85%的人呢钙摄入不足，形成了双重的打击。那么降低钠的摄入可以减少骨质疏松的发生概率。减盐首先要做到的是减少厨房里的盐的使用量，比如说烹饪的时候，我们用这种限盐的勺子去控制分量。那么菜肴临近出锅的时候呢，我们再放盐，多放一些天然的香料去提味儿。千万要警惕酱油、咸菜这样的隐形的盐，其实呢，它们当中也有很多盐。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要选择低钠的食品。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那么有的人就会觉得新鲜的蔬菜水果它就是有营养的，那其实没想到的是什么，冷冻的果蔬可能它比新鲜的果蔬还要有营养。那么有专业的人士表示，冷冻的果蔬的营养价值它是不亚于新鲜的水果的。那么在采收的环节，冷冻的果蔬呢往往是挑选成熟度更佳的原料，采摘之后呢迅速的加工，然后锁住营养，在运输储存的一些环节呢，其实它的营养损耗也要相对更小一些。同时呢，冷冻的果蔬依靠低温它就可以实现长期的保存，不需要添加防腐剂等等的，像榴莲啊、荔枝啊这种时令性非常强的果蔬，那么借助冷冻的形式它就可以实现全年的供应。那伴随着生活方式的不断这个变化提升哈，冷冻的果蔬应用场景也会越来越丰富的。

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一个这个消息哈，说没想到补充膳食纤维不只是多吃蔬菜。其实我们中国居民来说呢，膳食纤维摄入普遍是不足的，每日平均摄入量呢约为推荐量25克的一半儿。那膳食纤维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要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其实还要增加一些菌菇类的豆类的和全谷物的这种摄入，日常饮食呢也该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够兼顾不溶性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其中呢，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大多是发挥益生元的作用，对于我们的肠道是很有益的。此外呢，我们在购买食品的时候可以关注膳食纤维的含量，根据个人的需求去选择膳食纤维的食品，比如像高纤燕麦奶、高纤饼干等等，都可以补充到膳食纤维。

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喝酸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选择零蔗糖的、无糖的酸奶。那么有的人就会说了，无糖的酸奶其实虽然说糖分减少，但是口感上可能也会有所的这个减少哈，可能会有酸涩感呐等等。其实没想到不加糖的酸奶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酸。如今的酸奶喝起来都没有以前那种特别酸的口感了，一部分原因呢是酸奶新国标下调了这个酸度的指标，这个然后酸度标准放宽之后呢，厂家就不必要去再添大量的糖分来中和酸味了，那产品更契合当下的健康消费需求。那么，即便是不额外加糖的酸奶，适口性呢也有所提升。还要明确一点呢，就是什么？就算说添加了糖，那酸奶依旧是属于健康的食品。那当前我国居民乳制品摄入量是普遍偏低的，建议喝更多的这个牛奶呀、酸奶呀、奶酪等等的奶制品。所以说呢，除非说是有控糖的人群哈。这个不需要额外的加糖，像我们正常人来说，喝酸奶即使是加一些糖的话，也是没有问题，它依旧是属于健康的食品的。

么我们都知道吃深海鱼哈，或者说吃鱼它可以补充这个 DHA， 但是没想到什么呢，淡水鱼也可以补充 DHA。 那 DHA 呢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多不饱和的脂肪酸，对我们大脑和视网膜的发育、心脑血管健康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人体自身合成的能力是有限的，主要依赖于膳食的摄入。那么在天然的食物当中呢，鱼类是 DHA 最优质的膳食来源。鱼类的体内呢，它的 DHA 这个它比较丰富嘛，因此无论说是深海鱼还是说我们的淡水鱼，都可以去补充 DHA 的。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周应该摄入水产品2到3次，总量呢达300至500克，以适量的鱼类等水产品去替代部分的，比如说像这个猪肉、牛肉、羊肉啊等等，有助于去优化我们膳食脂肪酸的结构，提升整体的膳食质量。

0: 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

0: 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1: 总书记鲜明指出。 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

0: 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2: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3: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5: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6: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

0: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15/57，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值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6: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

0: 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2: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啊，提供宝贵的机遇。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

0: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十三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 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设想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四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 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
2: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1和北溪2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 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3: 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张学良

在1928年12月4号，背着日本人不知道换了旗了。你看咱说书多简单，您听着也简单，换个旗算啥呀？把五色旗换掉了，换青天白日旗啊啊，那么简单吗？换旗那等于国体变更啊，原来那是军阀割据，现在换了旗，祖国统一，这一面旗帜决定国体的变更，那可不是小事儿。赵四小姐在这方面深明大义，支持张学良，于凤至全知。于夫人这心里头就佩服赵四，哎呀，不是一般般的女人，这个女人有远见，有才华呀。辅佐少帅张学良出的这点子可太好了，连心里都服。这头一件事，第二件事，枪毙杨长。咱们这段书已经说过去了，杨雨婷常年怀专横跋扈，皆为死党要挟张学良，而且勾结日本。有这俩小子在，张学良就架空了啊，东北政权就不稳固，形成了两个中心，那怎么能行？又是赵四小姐坚决站到张学良这方面，力主着铲除杨长。没说吗？他跟于凤至两个人让扔这大洋决定，扔了三次大洋，大脑袋都朝下，最后张学良下定决心在老虎厅在这除掉了杨长。通过这件事情，于凤至对赵四小姐就更赞成了。没事，这么一合计，哎呀，这个赵四对促进统一各个方面做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他的外语哇啦哇啦的，作为张学良的帮手，那是有条件的。另外赵四没有不会的，对密码破译还相当有研究，有很多条件自己没法跟赵四比。于凤至一琢磨，像张学良少年气盛，头脑爱发热，他的身边要有一个人像赵四这样，那就太好不过了。另外我看着这家，我能离得开帅府，离不开。那么张学良上哪儿去了，有赵四跟着，我就放心了。我们一个打里，一个打外，那有多好。经过痛苦的斗争，于夫人为国家着想，为大事着想，最后终于让了步了。这是于凤至心里是这么想的，才做出这种决定。同意赵四搬回来，张学良能不受感动吗？书说简短，赵四小姐搬回来了，哎呦，这姐儿俩处的跟亲姐儿俩相似，真是亲密无间。这以后张学良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家里他没有什么分裂的事情了，他们俩这一处好了，张学良放了心了，可以专心致志处理军政大事。打这之后，张学良主抓教育，抓体育。

0: 现在现实在这摆呢。张学良亲自就任东北大学校长，现在的东北工学院又恢复原来的名字，东北大学，那是张学良一手创办的。抓教育，他知道，作为国民，没有文化素质，全是老文盲，这国家不带富强的。你看这个国家是弱还是强，是富还是穷，你先看教育。所以张学良对这方面格外的重视，个人捐款500万大洋，鼓励中小学教师把教育搞好。另外张学良对体育非常重视，他就烦洋人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你记住这句话了吗？那阵开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啊，都没有站脚之地呀、啊，那国家太软弱了，没资格参加。张学良是深感痛心呐、啊，不但要提高文化素质，要加强体育锻炼，张学良又从个人存款之中捐出数十万大洋修建体育场，凡是体育盛会张学良都亲自参加。另外张学良是精兵简政，开始叫军队屯垦，在黑龙江成立什么兴安区屯垦公署，让当兵的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另外张学良还主抓了开辟葫芦岛港口，现在锦西的葫芦岛港口那谁啊，张学良奠基的，张学良首创的，要努力开发东北，非把东北的生活提高上去，使国富民强啊，非要来一个国富民强。但是不那么简单啊，他就忘了在东北的边上还有个日本军国主义，是日本军国主义一直没安好心，虎视眈眈，那口水流出多长来，老想吞并东北，吞并中国，甚至吞并全亚洲全世界，都做他的附属国和保护国，他做太上皇。原来他们以为张作霖死了，张学良那么年轻好摆弄，毛嫩，许一个点什么好处再施加点压力，他就顺顺当当听日本人的话。没想到想错了，这个张学良不但继承了他爹所有的优点，而且跟他爹还不一样，他爹的外交政策是和稀泥，装傻充愣，没事装糊涂。张学良则不然，你说什么也不上你的圈套，而且采取强硬外交，我不听你的，不勒你那根胡子，你说不叫我换旗我非换不可，他把气换了，跟南京政府达成统一。另外这个张学良自从主政之后 锦修这铁路啊，经张学良的手开发葫芦岛军港，又修铁路，俨然跟日本人开的南满铁路相抗衡。小日本一看还了不得了，哎，不行，不能等闲视之啊，必须得想办法铲除张学良。他们一个会议挨着一个会议的啊，咱们单说在沈阳有个地方叫石间房，老沈阳的人那都知道石间房在哪，也叫日本干，就是日本街。这石间房什么地方呢？主要就是赌场、烟馆和日本妓院集中的地方。我小时候也常到石间房溜达，哎，那地方到了晚上花灯初上，灯红酒绿，全是日本妓女，梳着日本那个美人揪大盘头，穿着日本女人的和服，门前挂着红灯，从那里边传出来各种唱歌和乐器的声音。但是这个地方是个特殊的地方，日本人是有目的开辟的。原来日本政府积极扩军备战，养那么多军队，制造那么多杀人的武器，那开支也太庞大了，入不敷出，怎么办呢？扩大裁员，怎么能挣钱呢？哎，想起这道买卖，这叫无烟工厂，不冒烟的工厂，把日本的妇女，有的是强迫的，有的是拐骗的，全都用轮船送到沈阳、哈尔滨、长春一带，送到这儿做妓女。不高怎么办呢？从朝鲜、台湾他们的附属地拐骗来了很多很多妇女，源源不断送到这些地方。
1: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ts.com。
0: 来了之后呢，日本就相应的成立了很多事务所，什么什么料理。其实这些事务所干嘛的？拐骗妇女的，开窑子的。这些妇女来了之后先登记，多大岁数，有没有丈夫，是不是处女，有多高的文化程度，会什么特长，照相片登上记，登上记之后往外卖，标上价钱，你来买来了，谈判合适，有利可图，就把这些人卖了。那卖不了的怎么办呢？就在日本人领导下做了妓女了。这个妓女呀，分成多少等，有高等的，有中等的，有次等的，在那个时候就这样。剩下这些妇女到了星期假日了，穿上和服，描眉打鬓，坐上那个大敞篷车，前头扬鼓扬号，吹吹打打，这就上街去宣传呀。宣传什么？我叫南煎丸子，或者我叫四喜丸子啊，我在哪块儿服啊，欢迎您光临。宣传这个，让你上那儿花钱去。所以那日本窑子一家挨着一家，日本妓院一眼望不到边，利用这个呢，好挣大批的钱，运到日本去，日本好有用。 哎，这钱可赚老了鼻子了、啊、从表面上是这样，暗地之中这里还是间谍机关，专门搞情报的。后来日本关东军介入了，这日本军人呢、啊、有恐必入啊，插手于此事，就等于日本关东军干的这买卖，挣的钱一半他们留下，一半交给本国政府。因此日本关东军的特务经常在此出入。那么他们的总头是谁？有个总负责人，就是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叫土肥原贤二。你听这名吗？你就记住土肥原。在我小的时候我知道有这么个人，了不得，他是特务机关长，专门管着这事儿。他就派出不少特务，也训练了不少间谍。你看有的日本妓女迎宾接客，他这本身他就是间谍。在拉客人的时候，他分拉什么客人呢？你要拉洋车的，做小买卖的，那就没必要了。主要拉的是达官显贵，从他们嘴里头刺探中国的情报，其心何其毒也。尤其一样，这土肥原贤二有一种招特别毒辣，干什么呢？除了日本妓女之外，朝鲜妓女、中国妓女、白俄妓女都有，让他们吸毒。你不吸也不行，给你打吗啡，让你抽白面，让你上瘾，上瘾之后好控制，到时候不供给你毒品，你受不了，你就得听我的话。像哈尔滨白俄妇女，就那个妓院里头，间谍占绝大多数，就干这些事儿。但是有一样，日本妓女绝对不准吸毒，尤其是日本的军人，那要吸毒受严厉的惩罚。他怕他们国家的人吸了毒之后，那可了不得了，后果不堪设想。别的民族他不管，他就这么缺德。另外这个土肥原贤二在日本上是赫赫有名的人呢、啊，有的人专门给他写本历史，介绍了他的出身。据说此人家里都不是那么富裕的，但是土肥原天资聪明，从困境的家庭环境刻苦读书，最后在日本军事大学毕了业了，很年轻的时候就派往中国。他有个师傅，他的老师叫板垣征八郎，这板垣征八郎就是老牌的特务，就传授他各种技能。那么老到中国来，主要是研究汉语，研究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有名的中国专家呀，哎呦，都叫他研究透了，我们中国人不了解的事他都了解。中国人的方言有时候都听不懂，他懂，他能说中国各种方言。你是四川的，你是湖南的，你是东北的，你是两广的，方言他全明白，要不怎么叫专家呢？中国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性格，他都给研究了，而且他是个全能的特务啊，要文有文，要武有武。 一直就在中国他活动。后来张作霖成事了，他给张作霖当日本顾问，跟随张作霖多年嘛。那张作霖有什么事儿，有关日本的事儿，都请示他，都问他，他也借了张作霖的光了。啊，张作霖这块飞黄腾达，楚飞元也跟着飞黄腾达。按理说他应当感激张作霖，恰恰相反，他不但不感激张作霖，相反他跟日本军方密切合作，参加了暗杀组，黄姑屯事件的策划者就有他一个，恩将仇报，就这小子跟河本大作、白川少将他们联手炸死了张作霖，你就他一个。这小子最近奉命啊，他的对象就收拾张学良，他又从日本东京奉命潜回到沈阳。那时候又叫沈阳又叫奉天的，这乱世，张作霖统治时代沈阳叫奉天。您看书也是这么回事，少帅张学良意志之后，挂上晴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了，象征祖国统一了，把奉天去掉又变成沈阳，一直到现在。这土肥原嘛，就到了沈阳了，就住在石间房高级妓院里头。今天呢，土肥原贤二穿着日本大和服在高级妓院里的在这画画呢。你看中国那个水墨丹青画，他还画的一绝，书法写的还相当不错的，真够个专家。旁边一个日本高级妓女陪着他，端茶净水，伺候笔墨。呵，这土肥原显得挺悠闲没事的，在这画画。正在这么时候，隔扇门开了，哗啦从外边走进一人。
1: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穿着日本大和服在高级妓院里的在这画画，旁边一个日本高级妓女陪着他，端茶净水，伺候笔墨。呵，这土肥原显得挺悠闲没事的，在这画画。正在这么时候，土肥原眉头一皱，心说这谁，怎么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闯进我的屋里头？我有严格规定，不管什么人要想见我，事先得约会，安排时间，而且到我这来都得轻手轻脚的。那这个人怎么这么鲁莽啊？他太不高兴了啊！回头一看，外边进了个日本人，这个日本人身材高大，不同于其他东洋人，长得是五大三粗的，在左眼睛下边这脸蛋子上还有一道明显的刀疤，就那刀疤呀。

锃明刷亮的，本来这人长得就够凶的了，再加上这道刀疤，真好像凶神伏体一般。也穿着日本的和服，系着带子，下头木屐，就那日本踏那板儿，从外边进来了。哎，他一看认得，正是河本大作。他的名叫河本大作，原来是日本关东军的一名大佐。大佐呀，按中国的军衔呢，就是上校，也不小啊。日本的官比较实在。这河本大作是干嘛的？谋杀张作霖的罪魁祸首就是他。今儿他跑这儿来了，说到这儿，咱还得交代一句：张作霖被炸黄姑屯，全世界各大报纸都刊登这一消息啊，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件，特别英国和美国、法国纷纷指责日本，把日本搞得焦头烂额呀。日本的在野党也抨击执政党，指责他们不应当干这种事情，太卑鄙，太可耻，要严惩凶手。后来是个什么结果啊？当时内阁总理大臣叫田中啊，田中一看舆论太厉害，招架不住了，田中辞职，内阁解散，研究辞职了，就为张作霖这事儿。后来又换的新总理大臣，这河本大作呢，因为是凶手，日本在野党揪住他不放，后来日本政府没办法了，就把他的官职一撸到底，贬价为民，强令他退出军界，估计没法交代。所以打那之后，河本大作成了平民百姓了，但这小子心里不服劲儿，他不承认他有错，他认为我这么做是效忠日本天皇，我效忠大和民族，何罪之有？哎，所以他不服。最近一个时期，哎，他又想办法混到满洲来，住到沈阳了。这回来是以什么身份呢？是以南满铁路理事的身份到沈阳来的。我不是军界的了，我做买卖的商人了，我入了伍了，我是理事。表面上是这么回事，暗地之中他仍然积极活动，这回要颠覆张学良的政权，他仍然是一员干将。今天到这跟土肥原贤二就是研究这事儿来的，要不怎么这么巧到这儿了呢？

将隐居在幕后，连坏吧不显鼻子显眼的蔫坏在后头出主意，所以他得以保存下来了。再说这河本大作进到屋之后，气呼呼的往土肥原祥二对面一坐。土肥原笑脸相迎，赶快叫日本高级妓女给敬茶给点烟。这河本大作也没理这个茶，捂着脸问土肥原：土肥原君，张学良太不像话了。你知道吗？最近他都干了些什么？楚飞元一乐：何本君，你说他干些什么？嗨，他现在修建铁路，开发葫芦岛的军港，和我们大日本相抗衡，我看他越来越猖狂了。我对咱们的当局和军方所表现出的软弱非常不满呐。当初要听了我的话，对待张学良跟对待张作霖一样，就把他收拾了不就得了。而且黄梧屯事件的当天，我们准备了8000多精兵在浑河布防，就等着政府一声令下，马上占领沈阳，占领全满洲。可是政府迟迟不下命令，犹豫不决，到头来怎么样？由主动变成了被动。现在把个张学良惯的如此专横，要长此下去，对我们日本大大不利呀。我不知道土肥原君，你想过没想过？我怎么能不想到呢？不过何本君，我看现在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得体的，现在不能操之过急呀。现在国际形势也在急剧变化，有些做法也要相应的变化。如果都采取暴力手段，恐怕不会长久的，是吗？好，好，好，好，那就听政府的，就听你们这帮人的。那么，请问你们打算怎么对待张学良呢？第一方面，我们先采取经济渗透的办法。你懂吗？经济渗透，经济就是命脉，我们先掌握它的经济，而后一步一步深入，不怕张学良不服从啊。你就瞧好吧。我瞧好什么？我瞧好楚飞元君，最近发生的是北陵修了一座别墅，在修别墅的时候要开辟公路，把咱们日本皇军大老板神元先生的庄园整个给破坏了。他这条公路贯穿庄园，在当中过去的，侵犯了咱们的权益。为此神农先生接二连三找政府，找关东军总部。我说你们又怎么样呢？
你们太软弱了，不敢碰张学良啊，他是为所欲为啊。现在张学良我听说有计划修一条轻便铁路通到北陵，这条铁路还得路过沈园先生的庄园。可沈园先生再次提起申诉，你们为什么没有积极的态度？对张学良是不是太软弱了一些？朱飞元点点头，心说话，你懂个屁，你就是个大老粗啊，你就知道动五八叉，更深层次的东西你想象不到。但这话又不能这么说。朱飞元说，是这么回事，今天把你请来就为这件事情，我们表现出来的绝不是对张学良的让步，而恰恰是相反的。哦，能不能跟我交交底？当然可以了。最近你知道张学良要购买一批飞机，装备他的东北空军，数量相当可观啊。因此我国政府和我国的商人已经命令，无论如何要达成这个协议，叫张学良购买日本的飞机。如果谈判成功，我们不但能挣一大笔钱，而且我们能掌握张学良的空军，换句话说，也就掌握了中国的空军。我们的飞机都是现代化的，没有我们日本人掌握操作，他们中国人根本不会。那么随之而来的，我们日本的教练官源源不断深入到东北军的空军里面。我们要做成这买卖，那就是一箭双雕啊，百利而无一弊。所以我们对沈园先生这种小事情就采取忍让不理的态度。张学良爱修什么路他就修什么路，如果因为这点小事情惹得张学良要生了气，这笔买卖做不成，那个损失可就太大了。中国人有句话叫小不忍则乱大谋，你懂吗？为了做成这买卖，我别的都不懂，我就相信军刀就是真理。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关东军命令我去杀张学良，我一定马到成功。这两个人气的是牙长四指啊。为什么这么恨张学良？原来这两个人都属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少壮派，这个少壮派野心勃勃呀，代表着很多日本军人，他们主张用武力征服亚洲，用武力吞并世界。他们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就是大和民族，最高尚的精神就是武士道精神，认为其他国家任何民族都是下贱的，只有大和民族才有权统治一切。您听有多反动啊。

0: 上次炸死张作霖这事儿在日本发生争议，执政党在野党互相抨击呀、啊，对军人这种粗野的做法表示不满，为此这河本大作丢官罢职。就这样他不甘心呐、啊，他毕生的目标是什么呢？他发过誓，就是想把满洲划到日本的版图，多咱达到这个目的，他死也甘心。这家从骨子里头就这么反动。这个土肥原呢，总的目标跟他没啥区别，但是在做法上不太一样。两个人争来争去，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河本大作一挥手，在墙上把军刀摘下来，全拽出来，在屋里练烫刀，还唱了一段日本歌，这歌叫什么名咱也不清楚。哎呦，小康康喷嚏呦，那嘞呀！土肥原一看他要发疯啊！我河本君，你这是何意？什么意思？现在世界上没有公理，只有军刀才能解决一切问题。我对张学良要采取这种办法，如果你们不跟我合作的话，我一个人也要把张学良干掉。正这时候门开了，从外边又走进一位来，这位穿着笔挺的西装，小白脸，宽脑门，尖下壳，戴着戴帽眼镜，留着一撮卫生胡，小分头，举止文雅，一看就是一个文官或者是文职人员。两个人一看，谁呀、啊？正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总领事林九治郎。一看林九治郎来了，彼此他们都是老熟人了，打过招呼之后，林九治郎入座，冲着河本一笑：“河本君，方才你说的话，鄙人全都听见了。我认为有些地方欠妥呀。”又河本一听不乐意听了：“哦，我什么地方欠妥？”任何事情不能操之过急，现在的张学良不是一般可以对付得了的，我们应当采取经济渗透的办法，从灵魂的深处把他牢牢地掌握住，到了那时他不听咱的也不行啊，你不能操之过急呀、啊！嗯，河本不服啊！哈哈哈哈！就是你们这些文官，瞻前顾后，优柔寡断，才耽误了事情。迟早有一天，张学良羽毛丰满，我看你们怎么收拾他。到了那时候你们是悔之晚矣。林九治郎说，我这次来不是斗口，我是奉了上峰所差，有件大事情咱们三个商议，你能不能坐下？河本土肥原都坐好了。这阵林九治郎一拍手，日本的下女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三个人是边吃边谈。林九治郎说：“我接着内阁的训示啊， 有笔买卖，咱们必须得叫他达成协议。土肥原点点头，我知道，你是指张学良购买飞机的事情。
1: 对，
0: 我就为此事而来，把别的事儿先压在一旁，主要想什么办法叫张学良购买咱们日本的飞机。听说数量相当可观，第一我们能捞到一大笔钱，第二那我们慢慢就渗透到东北的空军里边，掌握他的灵魂，也就等于掌握中国的制空权了。这有多好啊，一箭双雕，二军无论如何帮着我达成协议。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4: 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内容：一、农业、林业、水利。一、积极发展生产，同时把农业生产放在基础地位上，各种作物分配上要因地制宜，在不影响粮食增产的前提下，大力增产有料作物，有计划种植工业原料作物，适当种植蔬菜等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作物。为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必须积极开展农业互助合作生产运动，特别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加强互助组的领导，以便逐步地走向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农业生产中，应照顾单干农民共同发展生产，实现农业生产计划还应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在积极领导农民改进农业技术上，要求互助合作为基础的全面的正确的贯彻深耕保桑、增施粪肥、选用良种等具全苗的技术措施；二是必须大力推选新式畜力农具，注意发挥新式农具的效能；三是增施基肥，主要是广泛的深入动员农民大量基肥选粪肥，特别要注意提高粪肥质量；四是积极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开展小型水利，积极鼓励农业生产合作社与互助组修小型水库、塘坝，扩大水田；五是防止病害，采取重点防治和普通防治相结合、群众一般防治和药械防治相结合的方针；六是办好国营农场，发挥社会主义增产示范作用。二，大力发展畜牧业，以适应农业生产和供应需要、出口以及满足市场需要，增加农民收入。三，必须贯彻普遍护林护山、大力造林育苗、合理采伐利用木材的总方针。四，增加防风排涝工作，必须加重修堤防、河堤，同时要积极发展群众性的修水利、排水防涝，增加农田灌溉面积。二，地方工业、手工业。一，地方工业要实现突破性增长，地方国营工业尽力满足双辽人民之需要，合作社营工业大部分逐步被地方国营工业所代替。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小组所占的比重发生很大变化，其总产值1952年占27.93%，1957年计划达到63.86%。三，要大幅度提高全县社会购买力，通过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市场，逐步满足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逐步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在市场上的阵地和担负起对其他经济类型的领导作用，逐步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国营商业应积极地扩大批发，掌握货源，促其对私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正确实施。其次，在社会商品零售方面扩大社会主义比重，但社会主义商业不能发展过猛过快，避免造成社会紧张，对私营商业再改造要很好安排。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资料来源双聊市党史研究室。
3: 感悟历史篇章， 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双山镇中心小学教师江英深耕乡村教育沃土，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坚持以德修身，以爱育人，深耕教研，示范引领。他扎根基层一线，在平凡的乡村教学岗位上，生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和人民教师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自从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江英始终深耕乡村教育一线，坚守在教学、育人、服务的最前沿。他深知孩子需要温暖陪伴与悉心引导，始终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每一名学生、每一堂课程、每一项工作，伏案备课，守护学生，用陪伴和坚守撑起孩子们的求学梦想，让乡村学校的讲台始终温暖有光。面对学生的成长差异与生活困境，江英始终关注学生心理健康，主动谈心疏导，帮扶困难学生，用温暖化解自卑，用鼓励点亮自信，帮助一批又一批孩子走出迷茫，向阳成长。他坚持以德育人，以行立范，严于律己，廉洁从教，用一言一行树立教师的良好形象。
2: 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教师杨丽红：
3: 乡村教育最可贵的就是

0: 姜老师扎根乡村讲台21年，始终以爱心立陶宇，以匠心守初心。他不仅业务精湛，勤于调研，善于创新，更用温暖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孩子。我们号召全校教师向他看齐，坚守教育初心，扎根乡村落土，用心用情，教书育人，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1: 从教20余载，江英深耕小学语文课堂，潜心钻研新课标，打磨教学技法，创新课堂模式。他先后多次斩获省市级优质课与优秀教师奖项，同时他还充分发挥党员骨干教师传帮带作用，主动帮助其他教师分享教学经验，交流育人心得，带动教研组整体教学能力稳步提升。双山镇中心小学教导处主任陈思锦：
0: 姜英老师扎根乡村讲台21载，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他教学业务过硬，教研成果突出，对待学生真心付出，用心呵护，主动传帮带青年教师，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我们都以姜英老师为榜样，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潜心教书育人，为乡村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在采访中，姜英说，他将继续坚守教育初心，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持续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教师姜英：
2: 教书育人是我的责任，用心守护每一名孩子是我的初心。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更应当以身作则，踏实耕耘，深耕课堂教学，坚持教研创新，主动做好青年教师传帮带。往后我也会继续立足3尺讲台，踏实教研，潜心育人，尽己所能扎根乡土，长久陪伴乡村孩子向阳成长，用坚守全市一名基层乡村教师的使命与担当。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

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国庆节假期您是不是在家追剧呢？欢乐颂三已经开播了，它讲述了欢乐颂小区新搬来的五个性格迥异的女生，她们互相帮助，收获友谊，各自成长蜕变的故事。但是也像我们一样，她们也遇到了很多糟心事儿，比如说网暴、被偷拍、性骚扰等等等等。那么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事儿该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带着民法典来看热播剧《欢乐颂三》。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高档自行车被盗嫌疑人竟然是发烧友，民警追回被盗车。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以来，警方坚持小案不小看，小案当大案办。警方抓获了盗窃自行车的嫌疑人，追回了四辆高档自行车。在六月初的时候，陆续接到两位事主报警说放在单位附近的高档自行车被盗了。民警经过侦查发现了两起案件是同一嫌疑人所为，并且将嫌疑人欧某抓获，现场起获了四辆被盗高档自行车。据欧某交代，他平时就很喜欢自行车，就想到了盗窃高档自行车来进行拼装，卖掉之后变现。几个月来接连盗窃六辆高档自行车，在网上已经出售了两辆。目前欧某因涉嫌盗窃罪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检察院提出，如同我在诉讼，做好送上门来和走上门去的群众工作。在2018年5月的时候，李先生因为加盟连锁餐饮和杨某签订了合同，店面刚运营没多久就因为侵权关停了，李先生损失不少。随后杨某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也被立案侦查。经过审查，案件证据不足以证明杨某涉嫌犯罪，某区检察院没有对杨某起诉。李先生对此不服，进行申诉。检察官杨洋对案件进行了全面审查，经过调查，区检察院所做出的不起诉决定并无不当。为了解开李先生的心结，检察官融入国法人情，逐项回应了申诉人的诉求，最终得到了他的认可。市检一分院党组提出，如同我在诉讼，以这样的境界以及求极致的精神，办好群众身边的小案，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申诉案件。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千万别冲动，解决纠纷靠拳头，违法。一名女子和他人发生肢体冲突，被警方处罚，女子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这位林女士诉称，王某因为送货费用问题，不停地对她和同事辱骂，两位男同事和王某产生了肢体冲突，她就上前去劝解王某，但后来被警方认定他是进行了殴打，并对他做出了行政拘留和罚款。林女士认为这明显不合理，警方辩称根据在案的证据证实了林女士实施了殴打，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经审理认为，林女士提交的录音证据证明，王某被摁倒在地后起身时，林女士用手拽住了王某的肩部。根据警方的询问笔录，几位当事人都承认说林女士对王某进行了推搡，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林女士的诉请。offer 上的工资和公司面试时承诺的不一致，用人单位担责吧。来自北京三中院的消息，2021年6月份，李先生到某教育公司面试，面试结束以后，面试人员和李先生通过微信洽商了工资待遇，允诺试用期9500元，转正后10500元。但不久后，李先生收到了入职邀请函，写明的工资是试用期7200元，转正后是9000元。李先生最终放弃了入职，将教育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有违诚信原则，判决赔偿李先生工资损失9000元，公司不服，提出了上诉。审理后认为公司在面试后就工资问题与李先生达成了一致，之后又反悔，违背了民法典总则中的诚信原则，应当依法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一审判决酌定数额并无不当，最终三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劳动者代打卡，用人单位能否解除劳动合同呢？2003年9月份，李某入职某公司，公司向李某送达了员工手册，上面有规定，累计3次以上代替打卡，公司可与员工解除劳动关系。李某将他的员工胸卡的权限复制到自己的手环当中，曾经将复制卡交给同事，要求同事代他打卡，他也曾经代同事打卡。2020年11月，公司和李某解除了劳动合同，李某提起了劳动争议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仲裁委没有支持，李某就诉至法院。法院认为李某的行为符合该公司员工手册中规定的严重违纪情形，公司属合法解除与李某的劳动合同，法院最终没有支持李某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光影，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欢乐颂三终于开播了，这个剧目主要讲述了欢乐颂小区新搬来的同住一层的五个性格迥异的女生，面对生活里的各种困难，互相帮助，收获友谊，各自成长和蜕变的故事。但她们同时也和我们一样遇到了很多糟心事儿，比如说被网暴、被偷拍、被性骚扰等等。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下面我们就一起带着民法典来看欢乐颂三，采访嘉宾马悦然法官。网暴他人是违法行为吗？
3: 首先肯定的是网暴他人是违法行为，可能要承担民事责任，情况严重的要承担刑事责任。剧中何敏红约宋丽谈后续合作，但宋丽对何敏红公司拖欠稿费一事极其不满，再加上何敏红的言语激励，将两人的关系搞得很僵。于是宋丽将自己被骗稿的事情告诉了自己的粉丝，宋丽的粉丝纷纷出现网暴何敏红，何敏红被吓得不知所措。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第1025条规定，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的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审核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
1: 那么网络暴力如果造成了严重后果，可能会涉嫌哪些刑事犯罪吗？
3: 刑法规定了侮辱罪和诽谤罪，以暴力或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那么前款罪需要被害人向法院提起自诉，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另外，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事实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同意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二、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三、2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四、其他情况等。同时该解释还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以在信息网络上发布、删除等方式处理网络信息为由，威胁、要挟他人索取公司财务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实施上述行为的，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所以啊，在当今的大数据时代，网络并不虚拟，每个人的言行都会被如实记录，违反法律自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希望大家都能文明上网，共同净化网络环境，提高自己的反网络暴力的意识和维权观念。
1: 在剧中呢，何敏红、余初辉等几个人初次见面，相约一起吃饭，但是呢，在饭馆里面，余初辉就发现有人用手机偷拍何敏红，于是就勇敢地去制止，但是呢，何敏红本人却有些怯懦。那么偷拍者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遭遇了偷拍者该怎么样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
3: 首先啊，偷拍行为严重侵害了公民的隐私权，民法典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其中第四条就规定，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另外啊，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剧中五位美丽的姑娘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临危不乱，抓住偷拍者心虚的致命弱点，勇于对偷拍者说不，并立即采取报警的正确做法值得点赞。
1: 在剧中呢，露西在职场当中遭遇了李勋的性骚扰，朱哲手下的服务员在工作中也遇到了客人的性骚扰，朱哲在叶真真和何敏红的帮助下呢，也维护了服务员的人格尊严，客人遭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么什么是性骚扰，怎么来定义它，又该如何去应对呢？
3: 性骚扰呢，是指以带性暗示的言语活动做针对被骚扰对象，强迫受害者配合使对方感到不悦的一种行为。民法典实施前呢，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但是没有明确向什么机关投诉，以及被投诉单位会承担怎样的责任后果，所以缺乏维权的可操作性。生活中，职场和高校是性骚扰的高发场所，比如本剧中性骚扰实施者和受害者之间是基于某种特殊身份，比如上下级关系。李勋的所在单位考虑到李勋在行业中的影响力及单位的行业形象，选择掩盖事实推卸责任。朱哲所在酒店的高层管理人员也是为了酒店形象及稳定的客户群，考虑选择放弃了某个个别服务员的个人权益，甚至反过来责备受害者，使得受害者更难维权。民法典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根据民法典人格权编理解与适用，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的义务包括预防性骚扰义务和制止性骚扰义务，这就要求管理方承担起管理责任，增强了维权的可操作性。但是民法典并未对立应采取怎样的措施种类及所应承担的责任种类进行详细规定，这有待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1: 我国刑法里面是没有性骚扰这个罪名的吧？
3: 是的，但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他人进行骚扰影响他人正常生活的，受害人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进行调查，但要注意保存好证据，如物证、各种音频证据、人证等等。在这里要提示大家，有力的武器是反击的关键，在不幸遭遇性骚扰的情况下，无论是选择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还是向公安机关报案，保存证据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
1: 我们节目正在播出的是带着民法典看热播剧《欢乐颂三》。这部剧讲述了欢乐颂小区新搬来的五个性格迥异的女生，她们互相帮助，收获友谊，各自成长和蜕变的故事。但是她们也和我们一样，在生活中遭遇了很多糟心事儿，比如说被网暴、被偷拍、性骚扰等等。那么生活当中遇到这样事儿该怎么办呢？下面我们继续带着民法典看《欢乐颂三》。回到这个剧中，陈祖法和小额贷款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每笔借款金额都在3万块钱左右。老乡们呢，或者是碍于面子，要么是基于特殊身份的信任，就在借款担保人处都签了字。那后来呢，陈祖法没有偿还债务，消失不见了。在露西的提醒下，担保人才意识到自己要承担的相应的偿还责任。那么在现实当中，借贷担保的法律后果到底是什么？担保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3: 如果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也就是2021年1月1日，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也就是说要适用担保法的规定。根据担保法规定，我国法律规定的保证的方式呢，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第17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第18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的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19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21条呢，对保证担保的范围进行了相关的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而民法典实施以后呢，第686条对保证方式进行了修订，这里面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这与之前的担保法第19条的规定是相反的。第687条对一般保证的责任承担的除外形式进行了补充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那么保证合同呢，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同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30条规定呢，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息，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了修正，第29条将出借人总计主张数额调整为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剧中首先要看陈祖法与小额贷款公司签订的贷款合同或担保合同中关于担保责任的约定是如何描述的，来确定担保的方式。在民法典实施前签订的担保

0: 同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在民法典实施后，则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在现实生活中，小额贷款公司的合同一般会明确的约定贷款人应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其次，要看借款合同中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是如何确定的。第三，要看赔偿的数额，借款合同中一般会约定借款本金数额、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如案件受理费、律师费等。而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的，对于截止至在前一天，也就是2020年8月19日的上述各项费用计算总额是不得超过年利率24%的。对于自2020年8月20日起到借款返还之日止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标准，即不得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所以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偿还责任的时候，保证人应偿还的金额可能不仅仅是借款本金的数额，还可能包括利息等。在民间借贷领域，保证人处签字需谨慎。当然，本剧中承租法最后被认定为实施诈骗，属于触犯了刑法。刑法中关于诈骗呢，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的行为。第224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第193条还特别规定了贷款诈骗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诈骗公司财务价值3000元至10000元以上、30000元至10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6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1: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2: 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采访嘉宾马悦然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

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迎来了24节气里的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就是寒露。那么同时呢也是全年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时间。那么秋燥还没走，寒气又来了。寒露时节，我们在养生方面应该注意哪样的一些细节呢？还有比如说我们几点睡合适，哪些运动更适合呢？

寒露时节呢，早睡可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呢能够使肺气得以舒展。尤其是遇到这个假期，那么假期的时候有时候这个作息就不那么规律了。那么在假期过后呢，我们要把自己的作息呢调回正轨，不能熬夜，让身体呢从假期的模式切换回工作模式。

在运动方面呢，秋高气爽，这个时候呢比较适合户外活动，但是强度呢要循序渐进的。比如说像散步或者是慢跑、爬山这类比较温和的运动是比较合适的，可以放松身心，又能够增强心肺功能。

我们在寒露时节呢，可以通过穴位的按摩来起到一定的养生保健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可以按揉一下足三里穴。那么足三里穴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胫骨的外缘一横指这个地方，外膝眼这个穴位下三寸的位置。那我们这里讲的这个三寸呢，是相当于我们的四指并拢这样一个宽度。找到足三里穴呢，就可以按揉或者是敲打。这个敲打或者是按揉足三里穴的作用呢，是能够生发胃气，燥化脾湿，既能够强身健体，又能够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么每天呢，可以早晚各按揉3到5分钟，程度呢就是微微觉得有一点酸胀感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常说春捂秋冻，可是寒露一过呢，我们明显觉得气温的确是这个降低了，没有前一阵那么暖和了，尤其是早晚温差也比较大。那么真的能靠秋冻来锻炼身体吗？身体的哪一些部位是不能够受冻的？寒露时节呢，这样几个部位是比较容易受寒的，我们要注意。首先第一个就是头颈部，因为这个头颈部呢是寒气入侵的主要的通道，受凉之后呢就容易感冒或者是头疼或者咳嗽。所以呢，我们建议出门的时候我们可以戴戴帽子啊、围巾啊，这样呢可以护住后脖子和头顶。

另外呢，像腰腹部还有是关节这样的一些部位也是要注重保暖的。那比如说我们早晚出门的话，可以穿一个马甲，或者是时常用这个搓热的双手呢捂在腰眼上，这样呢有温肾暖腰的作用。那么气温下降呢，膝关节的滑液变得粘稠了，活动不利，所以关节炎呢也容易发作，也要注意这个关节的保暖。

还有呢，我们一定听过寒从足底生这句话，那就是说在这个时节呢，我们除了穿厚袜子保暖的鞋子，另外睡前呢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10到15分钟，起到一个舒筋活血的作用。还有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呢，可以这个站立点一点脚尖儿，那么这种运动呢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可以暖脚的方法。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每到秋冬时节呢，南瓜那么就会成为餐桌上的必不可少的一项一种食物。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粥，打成汁儿，煎成饼，或者是只需要把南瓜切开上锅蒸熟，就是一道非常诱人的美味。那其实除了口感好，南瓜的好处还真是多着呢。
1: 就算没有光，你敢不敢？
0: 南瓜成熟之后，它的这个营养结构呢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淀粉呢逐渐的转化为糖分，口感呢也从脆变成软，从淡呢变成甜。那么南瓜的这个橙黄色呢是来自其中的天然的黄色素，主要是由这个胡萝卜素还有是阿尔法胡萝卜素和贝塔胡萝卜素和叶黄素组成。

胡萝卜素呢被称作是维生素 A 源，那么可以在体内呢转化为维生素 A。 每100克的南瓜呢可以提供148微克这个视黄醇，那么也就是维生素 A 的一种衍生物，这个量，那么虽然比不上胡萝卜，但是比一些绿叶菜应该说是毫不逊色的。充足的维生素 A 呢，可以维持正常的视觉，保护皮肤黏膜的健康。

另外南瓜当中的膳食纤维呢，可以分为可溶性果胶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以吸收水分，增大食物的容积，从而在同样摄入量下呢，比米饭和馒头这样的食物呢，会让我们觉得产生更强的饱腹感。用南瓜代替一部分的精致的米面，可以减少食物的摄入，应该说对有减重需求的朋友来说是十分友好的。

嫩南瓜呢是南瓜没有完全成熟的这个时候的嫩果，那么南瓜的表皮这个时候它是呈青绿色的，瓜皮薄而且柔软。那么这个时候的南瓜和老南瓜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嫩南瓜呢，它是彻头彻尾的这个蔬菜，而这个比较老的已经成熟的南瓜呢，则是更像是主食。那我们刚才说的比较嫩的这种南瓜的含水量可以高达94%，而且碳水化合物的这个积累极少，但是它富含了一些矿物质，而且也保留了这个南瓜多。

我们在挑选南瓜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有一些窍门的。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个说就是说这个南瓜的这个外皮的颜色越是深黄的，那么条纹越清楚啊，粗重的这种是越是成熟的。当然我们说的这是金黄色的南瓜哈，这个品种的南瓜。那么至于绿色的南瓜呢，是要绿的发黑的，这种颜色比较深的是这个成熟度比较高的南瓜。但是不管是什么品种的这个南瓜，棱比较深的，然后瓜瓣比较鼓的，说明是成熟的比较好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外形呢要完整，表皮要油亮，而且坚硬，比较紧实的这样南瓜是更新鲜的。

还有就是除了观察这个南瓜的外皮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南瓜切开之后看一下它的瓜瓤来判断这个南瓜的成熟度。假如说这个瓜瓤非常的坚硬，那么这样的南瓜煮熟之后呢，口感会非常绵密，而且甜度也比较高。那么南瓜瓤的颜色都为金黄色的，颜色深的说明成熟度高，颜色浅的呢就说明还不够成熟。另外切开的这个南瓜呢，还可以看看瓜子儿，瓜子儿饱满呢也是南瓜成熟度高的一个表现。另外就是说，这个南瓜成熟之后呢，有一种清香的这个气味，而没有成熟的这个成熟度不够的这种南瓜呢，有一种这个菜瓜的味道。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今天呢，和大家来关注的这个病症呢，依然和女性有关，叫做多囊卵巢综合征。有些老姐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对它有了解，那有一些人呢，可能头一次听说这个词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慧宇告诉您，一定要好好的来关注我们本期节目，尤其是女性朋友，因为这个病危害相当的大，有的时候可能在检查当中你查来查去，最终原来在这个根源在于它。很容易被隐藏，也不容易被发现，但一旦发现了，在治疗方面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为此呢，我们也请到这方面的权威人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妇产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曲红光主任。曲主任您好。
1: 你好，慧宇。
0: 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挺长的一个名字，那么现在临床当中，它的这个在女性的群体当中，患病率能达到多少呢？
1: 多囊这个病啊，由来已久。其实在我们人类开始的时候呢，应该女性就有这个疾病。之后最近这些年呢，由于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后呢，这样发病率呢增加了，之后我们就重视起来。这些年呢，全世界都有相应的研究，因为这个发病率非常高，所以呢越来越关注。那么目前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属亚裔人口哈，那么我们中国人的数据呢，是在平均女性的育龄妇女里面哈，它的发病率呢大概在5%-12%，那平均呢大概在5.6%左右。

0: 到底的诱因是什么，一系列的问题哈，会很好奇。为我们女性自己以及为我们的这个身边的女性朋友，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姐妹，还有我们的母亲，好好来关注本期的内容。惠养生会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据我所知啊，这个多囊卵的多囊有点绕口是吧？
1: 是的，
0: 对，有点绕口。多囊卵巢综合征，我们一想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妇科的问题。但是据我了解，它这个出现的一系列的症状可不仅仅是女性妇科的问题，是这样吧，主任？
1: 对呀，惠宇，
0: 有哪些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出现的地儿呢？
1: 对，惠宇这个问题就是特别是大家关注的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提到多囊卵巢，大家是否会想到和卵巢相关，对吗？
0: 对呀，你起码是附件啊，或者是这个子宫啊一些问题能够查到的。但是据我所知，好像还跟我们其他的脏腑有关。
1: 是，表面上看好像和卵巢有关。它应该和卵巢有一定关系，但是它对身体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卵巢上。
0: 比如说呢，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吧。
1: 对身体的其他方面的影响，我给大家罗列一下，看看谁有相应的一些表现哈。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之后咱们再沟通和交流。那么首先，对于青春期的孩子，如果他出现了月经的不规律，那你认为他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呢？
0: 月经不规律肯定是规律的，是不是？
1: 对，
0: 规律的
1: 应女性应该
0: 那很正常呀。
1: 对呀，正常女孩子应该有规律月经，对吧？
0: 对，
1: 如果她出现了月经的不规律，那她可能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个表现之一。
0: 就是这个妈妈们可能没有想到，以为月经不规律是不是孩子着凉了呀？是不是孩子内分泌的问题呀？但是怎么也想不到是多囊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呢？
1: 多囊本身是一个妇科内分泌疾病的之一哈。对，它也是一个内分泌的疾病，只是这个疾病呢相对复杂，所以叫它综合征。对，所以有一些青春期的女孩子呢，如果月经的不规律，那妈妈们就要带她来医院看看是不是有多囊的问题。为什么要看呢？因为多囊和其他的月经不规律来说呢，它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它健康的因素。对，所以要更要重视。
0: 比如说，给我们多举几个例子，在您的临床当中，
1: 就是
0: 比如说妈妈带着孩子来咨询，然后竟然让她觉得很意外的，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故事给我们也分享一下？
1: 就是例如说，一个女孩子哈。她青春期来了之后呢，以前皮肤非常好哈，非常光滑漂亮。她现在呢就情绪特别糟糕，为什么？她长了满脸的青春痘。对女孩子爱美的年纪来说，她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变化，而且突如其来。
0: 青春痘可不就长在青春期吗？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觉得很正常。
1: 对，它长在脸上，而且这个越来越严重，和别的女孩子比也有哈。对，但是它很严重，而且它合并有月经的不正常。对，还有的女孩子呢，出现了小胡须，在上唇，上唇表面有小胡须。你看我们也有，似乎有点汗毛，但是不会小胡须那个样子哈。对，如果女孩子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改变，那考虑和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病呢，可能会相关。
0: 让我想想啊，刚才您说了几个这个我们都没有觉得竟然是跟它有关的特点，月经的不正常，二呢就是青春痘，然后呢就是女孩子的这个汗毛比较重是吧？
1: 对，
0: 长到了这个小胡须，已经看出来很重的啊，
1: 很明显的小胡须。
0: 那我们就觉得这个孩子可能就是遗传啊，或者汗毛重很正常，都是觉得很正常。然后这个竟然
1: 严重的痤疮
0: 啊，但是他们可能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般就是找皮肤科专家去治了。
1: 对，
0: 原来是这个有可能是多囊卵巢综合征
1: 的一系列的改变。
0: 那这个
1: 综合征就是不是一个症状，要好多症状在一起可能表现出来。
0: 以琳她给我们互动的问题，她认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诱因是肥胖，还有人说是跟激素有关，也有人说了，全老师会语好，我觉得多囊的诱因是不是就和遗传基因有关呢？那接下来让我们的主任给大家揭秘吧，这个多囊到底和什么有关呢？
1: 对，很多孩子来呢是胖姑娘，所以呢大夫说回家减肥你多囊就好了。对，所以我们有一些印证呢，就是说肥胖是不是会造成多囊，其实这个想法呢是错误的。首先我们说是错误的，就是多囊的病因目前呢不明确的。很多家长来了之后呢会问大夫，曲大夫，我的孩子为什么得了多囊，其实目前为止我们也特别关

0: 助这个问题，我们也想知道为什么这个孩子得了多囊，而且这么多的女孩子得了多囊。
1: 嗯，
0: 对，目前为止呢这个原因还不明确的，所以我们说多囊目前还不能治疗的，我们不能把它完全治愈，就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确切的致病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情况呢是可以把这多囊减轻，以至于呢、
2: 哦、
0: 相对来说不影响它的健康。啊，
1: 这意思我大概明白了。虽然我没找到最终的一个决定性的根本性的原因，但是我可以把这个症状来减轻。那么我能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不该问哈。但是我觉得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他就有这个症状，他不断的在咨询各类的医生，甚至也在寻求一个良方，根治的良方。也就是说，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它到底除了减轻之外，能不能彻底的治愈呢？
0: 对。很多人都关心这个问题、
1: 嗯、
0: 对，多囊由于病因不明确，所以我们就没办法针对这个病因给他完全的治好。
1: 嗯，
0: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是不能根治，
1: 不能根治，
0: 哎，不能痊愈。
1: 哦，
0: 但是我们的治疗还是现在是非常完善而且非常成熟。
1: 嗯，
0: 就是说你有月经的问题我可以给你治好，你有生育的问题、
1: 哦、
0: 我可以让你怀孕，你有健康的影响我可以让你保持健康。
1: 嗯，
0: 但是这所有的都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
1: 就是我遇到了这些问题了、
0: 嗯、
1: 哪儿不舒服了，出现什么样的这个由它引发的一些并发症的时候、
0: 嗯嗯
1: 嗯、我们来针对这个症状来解决它。
0: 对，
1: 起码我们有应对的方案了。
0: 对，
1: 这个在我们的医学技术不断的发展的今天和明天，我们期待着它有最终的一个找到根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途径。
0: 有彻底的治疗方法。
1: 对，说这个多囊既然不能够治愈，那还是针对问题来解决。他说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之前有人说了，说这个只要再怀孕再怀一次孩子就可以缓解多囊的症状，结果呢我又要了二胎依然没有啊。这样的疑问在您的临床当中有听到过吗？
0: 嗯、对呀，
1: 真有哈，
0: 患者很多。对，
1: 这都是谁说的？
0: 生一胎来的时候呢、嗯、有个生育的困难，哎，在大夫的指导下我们帮助她怀孕了，生了老大，结果现在二胎政策来了之后呢他们又跑来了。为什么、
1: 哦、
0: 他们有机会生二胎而且有意愿生二胎的时候，发现可能生二胎也存在着一些障碍。
1: 嗯，
0: 所以多囊对于不孕的影响确实是很突出的。
1: 就是他即便生了二胎，但是也不能解决这个一些问题。
0: 对，一胎生完了，二胎也可能不那么顺利。
1: 如果说本身有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朋友，可能已经这个感受到她的痛苦了，备受她的折磨。
0: 嗯嗯、
1: 但是我们说要对这种病症有一个了解，能提前的做好预防。出现问题，我们得知道这是什么病、
0: 嗯，
1: 而且我们得知道从哪几个方向去就诊，你不能乱投医，是吧？
0: 对。
1: 所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曲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它的主要表现，除了我们能够看得见的。能够感受得到的，那么还有没有一些更难以让我们想象到的、
0: 嗯、
1: 不同的年龄段出现的不同的症状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个以琳说了，说我还听说一个哈、啊，说就是生完两个宝宝之后，然后这个发现多囊了。这个是跟生宝宝有关系吗，主任？
0: 和生宝宝没关系。
1: 没关系啊。
0: 对，多囊呢、
1: 哦，
0: 我们说原因不是很明确，但是目前认为呢，和遗传因素以及和环境因素它们相加在一起的结果。如果他生了两个宝宝，说明他之前这个人是有多囊的，因为多囊是从胎儿带来的，先天的。啊，
1: 嗯，
0: 对，她之前呢没有表现出来这样的一个多囊的严重的症状，哈、啊，影响她怀孕的症状没有表现出来，
1: 嗯，
0: 但是有一些环境的改变，例如我观察到的，长春的孩子出国了。啊，有些环境的变化，它出现了。
1: 水土还会有变化。
0: 环境改变特别大，
1: 哦、
0: 对人的这种内分泌的改变是很大的。
1: 嗯嗯嗯、
0: 或者结婚了啊，以前没结婚哈，后来结婚了之后可以好吃懒做啊，让、
1: 嗯、
0: 孩子普遍就是不爱动。
1: 嗯。
0: 可以买外卖，不用自己做饭哈，对，可以不用出去
1: 买。运动量少了。
0: 对呀、啊，对着屏幕的时间太长了，这样呢，他的代谢出问题了，胖了。才出现的多囊，所以多囊呢是遗传还有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能他生老大老二之前，身材应该是不错的，
1: 嗯，
0: 对。后来呢，体重变大了，月经不来了，后来一查是多囊了，
1: 哦、
0: 所以他是环境诱发了这个他的先天的这个问题。
1: 我发现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身材的变化哈，
0: 嗯，
1: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您又说到了很多来找您的这个年轻的女性朋友就是偏胖一些的，
0: 嗯，
1: 为什么得了多囊之后她的体型都会偏胖呢？那

0: 或者说女性偏胖，我们要不要也关注一下多囊的问题呢？他俩可以反过来说吗？
1: 嗯，对，多囊这个疾病哈，我们表面上看啊，它影响月经哈，但实际上它的影响是很多的。我们说对于月经和生育的影响，只是冰山上的一角，我们只能看到表面的一角。像您说的，为什么它胖了呢？
0: 嗯，
1: 就是它整体有一个代谢的异常。
0: 哦，
1: 就例如说，咱们俩一人吃半碗饭，多囊的小孩他也吃半碗饭，但他就会胖。我们就会保持这样的身材，为什么？它除了有多囊这个生育的问题、月经的改变之外呢，它有代谢的障碍，
0: 就是我们一般说消化和吸收。那么正常来说，你一个消化吸收持平的，或者说营养可能更好的被我们吸收了，那没有用的呢，我们就消化排掉了。
1: 对。
0: 而对于多囊的人呢，我理解到的就是
1: 吸收的、糖分都被它吸收了，
0: 多了，
1: 长胖了，
0: 消耗的就少了，
1: 特别容易长胖。
0: 哦。
1: 所以他们的处理怎么办呢？运动，少吃，吃低热量的食物。啊，高纤维的这样的食物，低热量
0: 的，
1: 太清淡的可能也因为可能你激素水平又不够啊，就是一些胆固醇还要摄入的，但是增加这个谷类的高纤维的这种食物的摄入，低热量的摄入可能对他们那种体型的这种体质的人来说应该更好，因为它存在着代谢障碍的问题。
0: 会不会有一些女孩子啊或者女性朋友忽略了这个多囊的问题，往往就是认为这是一个肥胖，一味的去减肥了呢？
1: 对，很多女孩子她正常生育了，她有月经的改变可能也不是特别明显，所以她就没来就诊，那么她这个诊断就没有了，是吧？所以她就认为，哎，我就容易胖，那么怎么办呢？我控制一下饮食是不是就行呢？其实她虽然没来看医生，但她的思路是对的。
0: 最终的方向是对的，
1: 对，方向是对的，但是他的问题就在于，如果他除了改变了体重之外，他代谢的问题没有改变的话，可能他后期存在的那些隐形的，就冰山下面的那些对他身体的影响，他是没有顾及到的，可能影响他后期的长远的健康，
0: 只是冰山一角啊。
1: 对呀，那后期的健康，我简单的说两句哈，他对什么有影响呢？长此以往的月经的不正常之后呢，容易得的一个病很恐怖啊，叫子宫内膜癌。
0: 天哪，听过子宫内膜炎，还有子宫内膜癌，这个就很吓人了，
1: 是不是就很恐怖？
0: 对
1: 哈，这是一个，它呢对于多囊的女性来说呢，它的这种癌的发病率呢，是正常女性的2到6倍。对于亚裔人来说哈，从亚洲就中国人口来说是这样的，所以发病率还是相对来说高一些的，对吧？我们知道内膜癌本身的发病率并不高啊，对于正常女性来说，但对于多囊卵巢综合症的女性来说呢，相对要高很多。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平凡人生说了，月经不调、长期胡须啊，这个长胡须，还有这个青春痘，
5: 是多囊的问题，
0: 是多囊的问题。说明认真的来这个分享了啊。
5: 对，
0: 远方这位朋友说，再过一个月就去找你了。这个是要不断的去和我们的主任沟通和复诊，是这样吗？
5: 需要长期的管理，
0: 长期的管理哈。接下来我们就要筛查了，怎么筛啊？因为刚才呢，主任在我们的这个空间的时候，空隙当中说了一段话，如果这个妈妈是多囊的这个患者，那么生女儿的会传给女儿的几率是70%，这个可不小，占一半以上，又多了一大半了啊。
5: 对，
0: 所以男孩可能也会有，但他不叫这个名字，只是激素的一个问题。
5: 对，
0: 那如果说要传女儿，那肯定了，咱们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吧，就是别等到孩子大了的时候才这个去做一些，应该从小养成一个运动的方式，
5: 还是效果差一点。
0: 那我的问题就来了，既然说有可能70%传给下一代，那么孩子出生之后什么时候可以查这个检查呢？我得早，越早发现越好呀，是不是？
5: 我们说它是一个遗传还有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一直强调这个原因哈，是在这儿。对，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担心传给孩子。

0: 先在她没有怀孕之前你就应该做好一个准备，对吗？
1: 嗯，
0: 就是你没有特别大的内分泌的问题，就多囊卵巢综合征它有一些什么的内分泌的问题呢？
1: 嗯，
0: 对，它长痤疮啊，长多毛，长小胡须啊，是雄激素水平增高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说你在怀孕之前就应该降这个雄激素，在你孕期的时候体内不要有太高的雄激素，如果有太高的雄激素，这个孩子生下来先天可能就是一个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个孩子。对，所以对于多囊的管理哈，在孕前就应该做好管理了。
1: 嗯，
0: 不是说你生了一个多囊的孩子，
1: 哦，
0: 你再给孩子进行一些干预呀，或者指导，
1: 嗯嗯，
0: 生活方式的指导呀等等。当然如果你错过了怀孕之前的这种治疗，就是你已经怀了孕了，孩子已经生了，
1: 嗯，
0: 之后你才发现，你像刚刚咱说的那个小朋友哈，
1: 嗯，
0: 他生了两个孩子之后了，我们发现了他月经的改变，考虑是多囊的这种情况，那两个孩子已经生完了，我们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哈。但是如果是女孩子，那怎么重视他呢？我们说要给孩子养成一个很好的饮食、生活、运动和，
1: 嗯，
0: 啊个人的作息的习惯。为什么？就是当目前这个孩子学习的课业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可能多数孩子我们只需要他学习好啊，
1: 嗯，
0: 就是个优秀的孩子的一个标准哈，啊。
1: 对。
0: 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从国家的这些年的这种教育理念里头，我们更关注的是什么呢？我们关注就是孩子有一些体能的达标啊，他需要这个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现在也意识到了，现在孩子的整个的体能下降了，
1: 嗯嗯，
0: 眼睛近视的孩子越来越多，是吧？
1: 对，
0: 那个小胖孩也太多了，以前认为国外的小胖孩是很多的，但现在中国可能成为全世界前几的这种肥胖人口的这样一个国家，
1: 根源都是肥胖呀。胖惹的祸，
0: 对呀，
1: 但是胖的根源，我其实觉得哈，有一点，
0: 所有啊，
1: 我跟主任交流一下，嗯，其实都是没有控制好我们的嘴和这个食品的诱惑，是吧？
0: 嗯，对啊，嗯，对，就是我们说管住嘴，迈开腿，说起来其实大家都会，这样做起来就好像很多人像不懂事的孩子一样，他反而做不来。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对食物，对人类来说是天然的。
1: 嗯，
0: 对食物的摄取是自然的，你吃了饭就很快乐，你饿着就，
1: 对，
0: 你饿着就很，
1: 饿着就
0: 很焦虑，
1: 很苦恼，
0: 对，很焦虑，对，嗯，对，这是食物对人那种诱惑是天生的，所以就说当你有非常丰沛的食物来源的时候，你对食物的不加选择量。

0: 度哈、啊，教育背景之后，可能他对食物的选择才是理口
1: 饱腹啊，
0: 饱腹口腹之欲哈、啊，口腹之欲。我们之前是做这个的。
1: 我们原来说生活是分开说哈、啊，先生、能保证我们的生命了，
0: 对，
1: 一天三顿，甚至几个一天几顿，那现在还要活出来一个精彩的这个人生，
0: 活出质量来。
1: 你不能天天我就一天三顿、吃完饭啥也不想了，然后这个形象什么样，形体什么样，生活有没有质量，我的精神头足不足，你这都不能不考虑的话，这个意义有何在？是不是？
0: 对对对，可能美。也是一方面，但主要是健康。
1: 对
0: 啊，其实很大，对吗？他不是说看着那种标准的美女，但他很健康，
1: 对，
0: 这就好了。对于咱们，
1: 我这两天也在关注这个、咱们国家重要的会议哈，我们的这个领导人也说了，说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不能只关注他的成绩只是一方面、而更多的是他人格的一个塑造，也就是他将来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一个人格，他的性格呀，他的这个爱好啊，家长朋友更要关注。关注，把成绩稍微给他忽略一点点。当然这么说，可能有人说，那你太不负责任，万一成绩不好了，考不上好大学，谁负责呀？但是如果上了好大学之后，孩子不健康，谁又来负责呢？你那个时候再去管孩子，你还管得了吗？
0: 对，
1: 所以像刚才主任说的，你要从小培养孩子热爱健康，也要热爱运动的这个习惯。咱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这个话题哈，就是筛查，能不能跟我们的老铁们说，子宫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最早能够查出来的她这个年龄段是什么时候呢？
0: 对于女孩子来说哈，她来了月经之后啊，
1: 月经初潮就可以了吗？
0: 来了月经之后呢、一般情况下月经的第一年都是不规律的，前三年呢有50%左右人是规律的，但三年以后呢应该100%或者是80-90%都应该是规律的了。如果说你要是三年以上月经还不规律，那我倒建议你去医院去做个筛查。
1: 就是孩子已经月经初潮了，然后三年以后发现还不规律，
0: 还不规律，对，
1: 这个时候就应该筛查了。那接下来查什么项呢？
0: 但是如果说三年前三年前月经可以不规律，但是如果你超过90天没有月经来，已经三个月，月经是一个月经历一次出血，
1: 月经月经嘛，
0: 咱不叫季经吧，不叫一个季度一次吧？
1: 我真没听过这个名字，还有年经吗？
0: 对呀，对，就很多孩子，他真是两年没有月经才来看的
1: 啊。那这个家长很不负责任。
0: 他认为很好，他说没来月经
1: 省事儿了是吗？
0: 对对。
1: 哎呦，
0: 对，
1: 那这个家长没有去管吗？没有去干预、没有发现吗？
0: 发现了他也不没在意。
1: 哎，我觉得这样的家长真值得批评一下，好好的批评和反省。
0: 所以在这我强调的就是说什么，如果说无论什么年龄哈，刚出潮啦，或者说出潮几年了，或者年纪更大了，到生育期了哈，
1: 对，
0: 这个时候哈，无论是什么阶段哈，除了你绝经之后哈，那除外，或者你怀孕了除外哈，对，当你刚来月经那个年纪，如果你超过了90天没有月经来，那建议您的看医生。
1: 这个看医生，医生会给我们的这个孩子会抽什么样的筛查呢？
0: 做一些检查，
1: 比如说
0: 会抽个血
1: 最好验血。
0: 对啊，因为它会有激素的改变，都在血里边可以查到。
1: 这是一方面。然后呢？
0: 对，做个查个血哈。一般建议空腹来，因为查呢什么项目呢？具体会根据个人的孩子个人的体质啊、身高体重啊等等做这样的检查啊，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对，建议您根据大夫的医嘱啊进行检查。那么还要做一个什么呢？我们说它叫多囊卵巢综合征，那它肯定和卵巢相关。对，所以我们要查查卵巢。那个是怎么做呢？要做个彩超。彩超现在是很普遍的了，因为它什么，它无创，没有痛苦所以呢非常方便。如果说没有性生活的女孩子，可以做个腹部的憋尿腹部的要做个腹部的彩超。大家这点要知道哈，如果是有育龄的妇女，或者说你结婚了，或者说你有性生活了，那么做个阴室的，就是阴室的彩超是更清楚的。所以我们提倡就是说，有性生活的女性，如果你有月经的改变，想来查查是否是多囊卵巢综合征，或者想判断其他的引起月经不正常的疾病，那么还是建议做阴室彩超更清楚。
1: 更清楚更准确，但前提是他得是有这个性生活之后
0: 的人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哈。如果有性生活的话才可以做阴室彩超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1: 也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曲洪刚主任，辛苦了，我们的曲博士非常美丽的博士哈欢迎您以后呢有机会多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我们老铁的支持。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广播剧联播
3: 第29集。

孙志坚率领着上宾和三名弟兄，带着步枪与手榴弹，滚下这浅浅的交通壕，蛇行着到城墙上被敌人炸出来的缺口处去侦查。这壕沟在菜地里弯曲着，斜斜的经过那城墙缺口，五个人在壕里，不知道那缺口里的敌人发现了什么，突突突的就向空地上射了一阵子子弹。志坚微微看了一看，那缺口里的机关枪居高临下控制了这整个城门里面的空场，慢说两连人，就是两只耗子也休想上去。不把这挺机关枪

增援冲入南京城。殷悄悄地退回了竹林，对弟兄们说，敌人很厉害，他爬进了缺口，至多三个人就立刻构成攻势，威胁了这整个光华门。难道咱们这些人就不如他吗？咱们现在可以这样，在前面佯攻，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另派一个人带了手榴弹，迂回着由左脚斜坡上过去，就在那乱土堆里逼近机关枪的掩体，往里面扔一颗手榴弹，不怕他不被消灭。他坐在竹林底下说话，弟兄们蹲伏了，围绕着他听讯。上宾一进一步，脸色一正，道：“营长，我去。”只坚道：“你是勇敢的军人，但是这个任务非完成不可，因为第二次再去就不灵了。”上宾道：“报告营长，我愿肝脑涂地，报效国家，不消灭那挺机关枪，我就不回来了。”志坚连连点头，握着他的手说：“好。”上宾身上挂着三颗手榴弹，手里又拿了一颗手榴弹，二次滚下了交通壕。志坚伏在竹根子下的工事里向外窥探着，不到十分钟，见上宾已爬出了交通壕，在左脚菜地沟里顺了沟往左爬，自己便命令全部弟兄蛇行出了竹林，故意向城缺口所在露出一些形影，自己却带了一名弟兄由交通壕里前进。果然那里的机关枪却向竹林右脚不住地发射。向左看时，上宾已由菜地沟里迂回到了城墙脚下，在不平的地面上看到一片灰色衣服在移动，那里正是崩溃的城土乱堆着。见上宾已经钻进了那堆里，二十码、十五码、十码、五码，那块灰色衣服的影子渐渐地移进了那机关枪掩体。到了五码的地方，他不蛇行了，只见他突然向前一跳，全身暴露出来，人向前一栽，右手伸着把那个手榴弹塞进了掩体里面去。那机枪突突地吐着火舌，还在向着右脚射击，只见一把刺刀挑起，扎在了逼近掩体的上宾身上。接着一阵响，一阵烟由机关枪掩体里喷出，手榴弹爆炸了。志坚从交通壕里往外一跳，高举了右手叫道：“上班长成功了，弟兄们上！”于是竹林右脚涌出一阵人浪，一阵风似的奔向城墙。大家炸毁了，三个敌人都炸死了，上宾成了功，也成了人。原来这手榴弹在拔开引线和塞进掩蔽部之间有几秒钟的时间才能爆炸。上宾是一心要消灭掉这挺机关枪，他就连手都伸到掩蔽工事里面去，给了敌人刺他一刀的机会。可是他的这一只手挽回了光华门的危局。以军人的武德而言，已是至高至上。上宾的一颗手榴弹消灭了光华门的危机。

立刻将许多将校都感动了。弟兄们争先恐后的随在这两连工兵之后，一小时内把那城墙缺口强堵成功。等到这缺口填塞完毕之后，城外的敌兵竟有一小股窜到了城根。这时候他们既爬不上城墙来，敌我迫近，敌人的大炮也不能掩护，城墙上一阵步枪与手榴弹就把他们消灭干净了。但那以后城内外又鏖战了两日，但敌人的后续部队随了飞机大炮增加，而我们守城军却没有重武器与飞机。光华门虽是屹立不动，而全城的严重性却已时时增加。到了12月13日，留守的最高长官已下令做战略撤退，至今在光华门附近原可以先退，但是他的弟兄们已在一日前被调上城墙，加入了步兵火线作战。他仅仅带了两个勤务兵在营本部里候令，他不忍走开。后来师长下令留团在城上掩护退却，其余部队开始向城北转进，一面叫孙志坚去取出那四只橡皮船送到某处支起来使用。志坚见大势已定，除此不能更有为国杀贼的机会，只好带了两名勤务兵奔向原来做营本部的西式楼房来。可是这时候的南京城已经踏上了浩劫的途径，接连四五日的敌机轰炸，城南原来有七八个火头始终在燃烧着，这一日又有几处破家的百姓自己放着火，实行焦土政策。由光华门顺了马路向西北走，就经过了三处火场，烈焰飞上天空，与其他处的烈焰汇合着，半空里成了火海，人家的浓烟由门里窗户里带了火焰向街心里流着热浪，半空里的火星像雨点落着。匆忙中绕了许多小巷才奔向目的地，然而那几幢楼房也正成了一丛火焰。所藏橡皮船的那所楼房只有四周的凸墙带了门洞与窗洞兀立在烟雾中，墙里一堆焦土，还有几丛矮小的火光在燃烧着。之间望着怔了一怔，不免叹了口气，回头看两个勤务兵的时候又走失了一个，便在身上一摸，掏出一小卷钞票交给勤务兵说，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渡江的工具了，

我跟营长这么多年，就是在前方火线上，也没有分开过。志坚说：“不必做这种没出息的样子，我们将来还可以见面，一块杀回南京。你快走。”那秦武兵只好并脚立着正，举手行了个礼。志坚也来不及再管他。 便由原路向东南奔走。不想这一两小时的时间里，情形大为不同。转上了马路，不断的逢着友军在向北走动，一路问着消息，说是我们掩护的部队已经离开了城墙。这就想着，秦武兵说的话不错，师长未必 在光华门，心想站了定一定神，在两三分钟内把计划决定下来。记得那一天在西北城角经过那座小庙的时候，和尚说了，附近城墙外面便是长江，那么由那里越过城墙去，或者就是出路。 这样想定了，立刻转过了身体，顺着小街小巷，就向着城北的西北角上走。所走的街巷由空洞、现着生疏，全是关门闭户的人家，大地都像死了过去。有时见到几个由东南向西北角走的人，穿了破烂不合身的衣服， 面带死色，大家匆匆忙忙的走着，各看一眼，也没有言语。回头看看南城的天空，烟雾遮掩了半边城，炮声听不见了，继续的枪声却四处响着。由于天空中的火焰太多，遮蔽了云霄， 从南方斜照过来的太阳已不可见了，这便分不出来天晴或天阴，只觉眼前凄凄惨惨的，没有一些生气。那劈一下、啪一下的枪声，在这行人绝迹的路途上增加了一分凄楚。志坚越过 两条马路，也曾遇到过两队向北疾走的军队，而除此以外，那整条的柏油马路像一匹灰布展开在两旁佃户的中间，没有一些点缀。这样的景象令他不便停留，加紧的向那小庙一路上走。出乎意外的，到了那庙门口， 却见三三五五的百姓背了包裹走，也有些人纷纷跑向庙里去。志坚走到树林外那口井旁边站着，凝了凝神。一个穿破蓝布短袄子的人，穿一条白色单裤，赤了双脚，由树林里跑出来。他看到志坚武装整齐，站定

一指树林，说：“我打算由这里跳了城墙，想在这里找一根水桶上的绳子。”那人摇了摇头，说：“我们都是打的这个主意啊，这外面长江里啊，现在有了敌人的兵舰了，你听听，这不是机关枪响吗？敌人看见岸上有人，那不管男女老少，他就扫射一阵。要是走得了的话，我就不往回跑了。朋友，快打主意吧！听说呀，中华门敌人已经进了城了。”说毕，这人就跑了。只见听时，果然在西北角上有机枪扫射的声音，便坐在井栏上想了一想。他将手去扶着井栏时，触到腰上挂的佩剑，不觉笑了一笑，自言自语地说：“有什么要紧的？有这柄佩剑，我足以自己了结了。”同时却听到庙里有一种纷乱的声音，便慢慢踱着步子走进去看看。转过那弥勒佛龛，却看到一群衣衫不整的老百姓在大殿上纷纷进出，有的将碗捧了一碗水喝，有的拿了一块饭锅巴靠了柱子咀嚼，有的将破衣服包了一包米向外走，满地撒着米，有的抓了一把萝卜干坐在台阶上吃，有的将瓦罐子盛了米扛在肩上，还有几个人围了那壮年和尚商量着要钱与食物。只见站着看了些时候，想起自昨日下午到现在还只吃了一个干馒头，看着人家吃东西引起了自己肠胃的欲火了。三天三夜的火线生活，现在由南到北又跑了半日，兴奋既已过去，疲劳也就充分地感到了。于是取了殿上一个蒲团放在墙角，就靠了墙坐着。这样有半小时，那些纷乱着的老百姓各拿了一些东西走了，至今还坐在那里不动。那个壮年和尚看到志坚这个样子，倒出乎意外，因近前道：“长官啊，你想向我要什么东西吗？”志坚站起来说：“假如有什么吃的东西，送一点给我充饥，那是最好的，否则给我一口热水喝也是好的。”和尚皱了眉道：“刚才这群人来把我们庙里都搜刮空了，不过你这位长官进的我们庙来，并没有和我们要什么，我们很感谢。柴堆里我们还藏着一大罐粥，分两碗给你吃吧。”这间道：“那太好了。”和尚也无二话，立刻用大碗盛了两碗粥来，放在香案上，碗上只放了一双筷子，却没有一些菜。志坚也来不及客气了，先端起一碗来站着就吃，虽没有菜，却索性粥还有点温热，稀里呼噜一口气吃完。两碗粥吃过，向和尚道了一声谢谢。那和尚站在一边对志坚望着，因道：“你这位长官好像很面熟。”志坚道：“你忘了吗？前几天我骑马来过这里的。”和尚道：“阿弥陀佛，我记起来了，几天的情形，南京大变呐。长官穿了这样一身军衣，打算向哪里去呢？听说敌人已经进了城，迟早这个地方敌人也是会来的呀。”志坚道：“我不能连累你们，

0: 现在吃饱了，有了几分力气了，我就拿着这佩刀再去拼几个敌人就算了。和尚说，那太不值得吧。这坚说，啊，那我有什么办法呢？啊，大和尚，你这两碗粥给我帮了不少忙，我这里有两块钱送给你结个缘吧。说着掏出两元钞票递了过去。和尚行着礼，连说不必不必，向后退了两步。这时上次见过的那个敲木鱼的老和尚摸索着走到大殿上，问道，这里还有人吗？那壮年和尚说，哦，就是我刚才说过的那位坐在那里不动的军官。老和尚道，南京情形很严重了，长官啊，你一个人还穿着一身军装。
1: 广播剧联播
0: 第30集。志坚吃了那和尚送来的两碗粥，身上有了些力气，便从兜里掏出两元钱的钞票给和尚说，算是结个缘吧。那和尚施着礼，连说不必不必。就在这时候，上次见到过的那个敲木鱼的老和尚摸索着走到了大殿上，问道，这里还有人吗？壮年和尚说，哦，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位坐在那里不动的军官。老和尚说，南京情形很严重了，长官，你一个人穿一身军装。志坚近前一步给老和尚行了个礼，这回才看清了，这老和尚果然是个瞎子，但他人很机敏，知道有人在给他行礼，合了合掌，因问道，长官啊，你是什么阶级呀？志坚道，啊，我是工兵营长。老和尚道，哦，那么是学校出身了。志坚道，说来惭愧，我还是个西洋留学生呢。老和尚道，哦，那是国家的人才呀，哎，南京怕是失陷了，长官打算怎么办呢？那壮年和尚插嘴说，他打算去拼上几个日本人。正说到这儿，远远的有一阵枪声传来。老和尚道，你听啊，你走得出去吗？你是国家的人，你不应当为国家爱惜羽毛吗？志坚道，啊，老师傅，你出家人有这样的见解？我也不是一个无知的和尚啊。志坚道，老师傅，现在你能给我指一条路吗？老和尚退后两步，盘了两腿坐在高蒲团上，头微微的垂下，默然的没有作声。志坚见老和尚这样，心里一动，也就肃立着。看他这样约有10分钟之久，老和尚道，长官啊，你肯暂时解除武装吗？啊，你听着啊，是暂时。志坚依然肃立着，应道，可以的，我只暗中留下一柄佩剑也可以。老和尚向志坚摇了摇手。志坚道， 那也好，我可以暂时解除武装，请老师傅收留我一下。我留你一下，与你无用。我要救你，就救个彻底。我刚才想了一下，觉得与你有缘，你答应我做几天和尚，我成全你的前途。那壮年和尚在一旁插嘴说：阿弥陀佛，这是老师父发大慈悲心呐、啊！你没听见那枪声又密起来了吗？志坚抬头看看那佛龛里的佛像，肃静地坐着，似乎有些微笑，便将帽子猛地一取，在老和尚面前跪了下去，引道：愿拜老和尚为师。老和尚伸手抚摸了他的头，道：佛门不说假话，老僧觉着与你有缘。我世名沙河，我有个师弟病着，叫沙明。这个小和尚是我徒弟，叫佛林。给你起个字叫佛风吧。你头上还有头发，叫佛林给你去剃光了。因为不剃头，万一日内有敌人进庙来，看到你这样子会起疑心的。之间拜了两拜，站起身来，又对佛林合手一揖，叫了一声师兄。佛林道：你快随我来，事情迟不得。说着他带了志坚到后殿披屋里，取出一套僧衣僧鞋，叫志坚彻底的换了，将他的军衣皮鞋佩剑卷了一捆，匆忙的拿了出去。志坚料着他是拿去毁灭了，即使做了和尚也就不能管了。过了一会儿，佛林拿了一把剪刀进来，向他点头笑道：呵呵，来，我来给你剪去这一头烦恼丝。说着端了一张方凳子放在门边，让志坚坐下，于是扶着志坚的头，把那满头稀释分发用剪子及头皮给他剪了。剪了之后，找了扫帚拨起来，将满地的短发都打扫得干干净净，送出去倒掉了。然后回转身来向他道：师弟啊，我带你去见见师叔吧。说着又引着志坚走进了隔壁一间屋子里去。这里横直有三张床铺，正面一张床铺上睡了一个和衣躺着的老和尚，胡子长满了脸腮，睁了两只大眼睛向窗子外面望着。佛林抢前两步向那老和尚说了一遍，然后招手将志坚叫了进去。志坚拜了两拜。老和尚沙明说：师兄是有慧眼的人，既然他说和你有缘，一定借佛力保护你的啊。志坚见这个老和尚也很慈祥，心里自是安贴了许多，因已换过了僧衣，就完全是个和尚了。由着佛林的引导，重来到殿上，点了三根线香，参拜佛像。沙河坐在佛案边，招招手把他叫过来，低声道：听听这外面的枪声，从今天起南京要遭浩劫。

在这里虽有佛光照护，凡事还得加倍慎重啊！啊，不是我叫你，你不必出来。你可以在师书房里伺候着他的病，跟他学一些佛门规矩。万一敌人来到这里，你要镇定，不必惊慌。志坚一一答应下来。因问，我所有的东西都请师兄毁灭了，只是带的100多元钞票还藏在身上，怎样处置啊？沙河道，今天庙里被洗劫个一空，你这钱很有用，交给你师叔就是了，将来也许对你用得着。天色晚了吧，佛林去关上山门，我要做晚课了啊。关了山门以后，佛风可以在庙里自由行动，你出入佛门，我不拘束你。佛林听了，自去掩庙门。这老和尚却盘膝坐在蒲团上，两手做个半环形，手托了手，垂在怀里，渐渐地低下头去。就坚决地不便打搅他，自退到后殿来，一个人站在殿檐下，抬头向天空看着，只见红光布满了长空，那红光反压下来，见墙壁亭树都映着发红光，这也可知道天色入晚了。那零碎的枪声却比下午更密切了，远远近近地响着，一分钟都不停歇。自己静静地听去，仿佛有些嚎哭声在空气里传递着，心想不知道今晚的南京成了什么世界。低头看看自己穿了僧衣僧鞋，又想，哼，不料我今日会在这里做了和尚。呆站了许久，佛林走了来，邀他到庙后茶园里去，就在火光下摘了两篮子菜回来，又和他到斋橱里煮了半锅粥，做了两碗素菜，都用瓦罐装了，藏在柴堆里。因道，啊，老和尚说了，从明天起这两天我们最好静坐不动啊，师弟，你明天就坐在师叔屋子里，不必出来了。志坚总觉得，虽是成了和尚，这个身子已在危城里面，不能凭了自己的血气之勇连累这三个和尚。当时在天井下呆站了半小时，同和尚共同又吃过了一顿粥，也就回到了沙明的禅房里来。沙明是个病人，也不能和他多说话。志坚穿了僧袍，也不曾脱下，就合衣躺在小铺上。佛林曾分了一被一褥给他，他就将被子一卷，高高的撑了身子，歪斜的仰面坐卧着。为了外面的劫火漫天，枪声不断，老和尚早是叫大家熄了灯火。志坚坐在暗屋子里，看了窗纸上被火光照得通明，心里只想着，整个南京的人民不知已陷在了什么样的境地中。虽然在光华门，
有两三晚不曾睡觉，但是自己的神经比在火线上受着刺激还要紧张十倍，每每迷糊一阵却又自己惊醒过来。到了下半夜，枪声已不大听得到了，似乎多迷糊了一些时候。自此他没有敢多出房门，有时闷不过走出来，站到屋檐下向天空望望，见东南城角的天空上浓密的烟比昨天还要占的空间大，便是这天井里的空气也带了焦糊味儿，虽然枪声已听不到了，却更加感到情形的凄惨。这一天在屋子里闷了一日，只觉心绪如焚，坐卧不安。所幸这一天庙里没有来敌人，也就平安过去了。到了晚上，天空里像晚霞一样的红亮，便是殿前殿后不点灯火，也照得每个角落里都是亮的。沙河是双目失明的人，他不曾看到，沙明和佛林却是不断地念着佛。至坚心里头是怒，是恨，是惭愧，满腔全是说不出来的一种情绪，他倒不言语了。这样又忍耐了一晚，天色将明，他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地起身走向

照着方向判断，必是夫子庙以北，新街口以南，也就是南京市的精华所在。这一下全完了。回看城北也不平安，有两座火头远近大小相照，再向东看，紫金山却像平常一样的挺立在天角，东方渐渐地放出了白色，在山后面拖着衬出了三峰那大三角形。山的东端渐渐地向下倾斜，伸出了几个苍翠的枝峰，由北向南伸展。天色更白一点，忽然一丛白色的建筑物小影出现在眼前。啊，这不是中山陵吗？志坚心里一阵惊讶，不免推开玻璃窗子，伏在窗栏上注视着。天越发的亮了，那陵墓正殿白色的立体形依然是个有亭翼然的姿势，俯瞰着南向的丘陵地带。白石的台阶在赭色与苍绿色中间，在高峦上画了两道宽的白影。中山带了树木，披了青绿色的厚甲，高高的长长的平围在陵殿之后。志坚忘记了自己身穿僧衣，立正举手行了一个敬礼，敬肃地低声道：愿总理在天之灵宽恕我们这不孝的后辈，我们没有守住南京，我们使兴山

让魔鬼屠杀了同胞，烧了这首都。但我向总理起誓，我们不会忘了这仇恨，我们一息尚存，必以热血见习这耻辱。他口里念着，举了那手不放下来，只管向圣地注视着。很久很久，在东郊有几阵浓烟卷了云头向上升，又必是哪里被敌人所烧杀呢？之间一腔愤怒与悲哀，万分遏制不住，脸上两行热泪直流下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鹏就城乡供热准备工作进行调研，我市完成供热设备检修、管网排查、物资储备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扎实筑牢金东明村安全稳定供热保障防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10月12号，市委书记张绍鹏就城乡供热准备工作进行调研。
3: 在嘉宇新苑小区换热站，张绍鹏详细了解了设备更新、检修维护、调试运行等情况。他说，换热站是热力输送调配的关键环节，直接决定末端供热效果，要压实站点岗位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巡查维护，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提升故障快速处置能力，确保供热系统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在凯旋供热公司，张绍鹏详细了解企业供热面积、供热能力、设备检修等情况。他说，供热企业是冬季保供的责任主体，要切实扛起社会责任，持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扎实做好管网排查、设备检修调试等准备工作，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供暖启动之前，以万全准备确保冬季安全稳定供热。在集运花园一期小区，张绍鹏实地查看老旧小区供热管网改造情况。他说，老旧小区供热管网改造是补短板、惠民生的重点工程，要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改造后的管网运行安全稳定，切实提升供暖服务质效，让老旧小区居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供暖质量的提升。随后，张绍

0: 彭来到王奔镇现场查看乡镇供热企业的设施运维、燃料储备等情况。他说，要坚持城乡统筹、一体推进，扎实做好供热保障工作。乡镇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行业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供热运营企业要因地制宜优化运维模式，全面提升乡镇供热服务质量，确保乡镇群众温暖过冬。 调研中，张绍恒说，冬季供热涉及千家万户，事关百姓冷暖，是重要的民生工程，要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完善协同联动机制，严谨细致地做好各项供热准备工作，要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及时高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以优质服务提升群众满意度。要提升应急保障能力，充分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准备。 细化完善应急预案，确保一旦出现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守牢安全底线，紧盯设备操作、锅炉运行、管网输送等关键环节，从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供热安全事故发生。林涛、高阳参加调研，
1: 为保障广大市民温暖过冬，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连日来，我市三家供热企业紧扣冬季供暖工作重点， 全面完成供热设备检修、管网排查、物资储备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扎实筑牢今冬明春安全稳定供热保障防线。双辽市凯旋供热有限公司今年时供面积147万平方米，该公司坚持冬病夏治提前备战，利用夏季开展管网检修、材料升级，完成全部楼栋阀门检修，同时对8个换热站自控系统进行软件升级。
2: 2个换热站实施硬件改造，设备运行更加科学合理，为按期供热做好充分准备。双辽市凯旋供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窦志华：供热以后啊，我们那个报修电话0344-588-6700，24小时接通。如果说业主有什么需求，随时跟我们打电话，我们保证即刻出发，用最短的时间在抵达用户家里帮助解决问题。
3: 双辽市利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下辖29个换热站，目前全部换热站检修、注水打压工作已完成。工作人员持续监测管网压力、水温等各项指标，各换热站运行参数稳定达标，管网隐患排查到位，供热系统已做好随时启炉供热准备。双辽市利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苏志国：
4: 夏季整个维修改造投入了300多万元，改造管网1.3公里。
1: 更换各种阀门2000余台，我们这家公司入网面积180万平，施工面积大约在120万平，目前已经完全具备供热条件，值班人员已经到位，保证24小时接听用户电话。记者在阳光供热公司供热调度中心看到，工作人员正在依托调度大屏实时监控22个换热站工况，同步开展24网注水、循环冲洗作业，持续监测调度设备及管网各项参数。 有序推进供热前期调度调试工作，确保供热系统达到启运条件。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供热部副主任张晓峰：
5: 目前所有既定检修项目均已全部完成，已经具备随时投运供热条件。供热正式投运以后，我们将加大管网缺陷的处理。请广大用户遇到供热问题，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供热热线。
1: 72833-5，72833-3566，我们将竭诚为广大用户服务。我市将持续压紧压实供热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供热质量巡检巡查，紧盯设备运行状态、管网供热参数和群众反馈诉求，以扎实有力的举措、细致精细的服务，全力保障今冬供暖安全平稳优质高效，切实把民生暖意送到千家万户。
6: 双辽市住建局燃气和供热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多超：
7: 我市定于10月15日正式开栓供热，当前供热管网注水、试压工作已全部完毕，前期市住建局督促3家供热企业改造老旧管网3公里，维修改造换热站72座，总投资1800万元。 供热期，我们将强化监管，紧盯供热质量，快速处置供热故障，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压实各方责任。

0: 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 为全力防范化解秋收期间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筑牢乡村交通安全防线，自十月初起，市公安局通过跨警种联动、政企社整合资源，正式组建专业化农村交通劝导员队伍，全方位立体化筑牢农村道路安全屏障。针对秋收期间群众出行特点和农机车辆通行规律，劝导员主动靠前，向过往农机驾驶人普及秋收专属交通安全知识，细致剖析农用车辆交通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引导广大群众摒弃交通陋习，严守交通法规。针对农用三轮车、拖拉机等秋收作业车辆无反光标志、夜间辨识度低的突出问题，交通劝导员为过往农用车辆免费粘贴反光警示标志，补齐农机车辆安全短板。下一步，市公安局将持续织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以扎实有力的举措，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秋收出行平安。这是本台同选报道的。
2: 今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为全面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全方位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1: 活动中，市应急管理局以安全宣传五禁工作为抓手，先后深入我市部分重点企业、村屯、社区等地，通过发放防灾减灾资料和解答疑问等方式，为群众普及相关知识，引导大家科学应对自然灾害，掌握避灾自救能力，强化防灾减灾意识，减轻事故灾害风险。此次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形成了良好的防灾减灾宣传效果，有效补齐了基层防灾减灾宣传短板，进一步强化了群众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安全的安全理念。下一步，市应急管理局将以此次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为契机，立足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核心职责，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完善全域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为深入践行服务为民宗旨，组织落实好城市党建联建活动，10月12号，市进修学校教师党员走进郑家屯街铁路社区，开展微心愿对接活动。教师党员们与社区居民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大家的生活近况和实际需求，并将提前征集到的微心愿物资逐一发放到居民手中。参加活动的居民纷纷表示，这份微心愿不但缓解了生活中的需求，更让大家感受到了党的温暖和关爱。铁路社区也将持续强化城市党建联建，让微心愿成为连接民心的纽带，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与联建单位和社区居民一起营造温馨、和谐、有爱的社区氛围。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教育部启动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聚焦技术配套、仓储物流、软件数据、国际贸易、重大工程服务、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八大紧缺领域，结合各地产业需求，定向培育高技能人才。项目采用学校加企业加行业集群推进模式，联合多所院校、头部企业及行业协会落地。新华网，财政部税务总局现就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调整，自2027年4月1日起，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降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相关应征消费税产品的出口消费税政策保持不变，产品出口退税率以出口货物报关单的出口日期为准。生活小常识，优质碳水除供给热量外，还富含维生素、矿物质，主要包含糙米、燕麦等全谷物，红薯、山药等薯类，红豆、鹰嘴豆等杂豆，南瓜、莲藕等高淀粉蔬菜，苹果、蓝莓等低糖水果。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经说读史有学问，股市金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李渊出兵西京大兴城，在获益遭到了困难。当时天降大雨，李渊粮草不济，刘文静出使突厥却杳无音讯。正在这时，又传来了刘武周可能袭取太原的消息。这么多的困难一下子堆到李渊面前，他思来想去，最终决定撤军先回太原，以图后举。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李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毕竟太原是建唐大业的根据地，大后方，绝对不容有失。而且三军将士多为太原子弟，生于斯，长于斯，心系于斯，父母之邦一旦落入他人之手，必会军心浮动。命令下达后，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率左军先行回撤，李世民的右军也整装待发。虽然军令如山倒，但李世民并不甘心就此打道回府。在营中思考了半天后，他决定继续劝说父亲进军获益。但那时候已经晚上了，李渊呢都睡着了。李渊的卫兵挡住了李世民，李世民在外面转来转去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不过他总有办法，片刻之后，他就在李渊的大帐外嚎啕大哭。看他哭的那阵势估计不止李渊，连全军都快被他吵醒了。李渊赶紧把儿子叫进去，大概从小到大都没听儿子这么哭过，怎么能不问个明白呢？

雨终于停了。次日艳阳高照，李渊命全军将士晾晒了整整一天的铠甲和军械。八月初三，义军正式对霍邑发起进攻。很明显，如果霍邑守军在城内坚守待援的话，李渊所部绝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拿下霍邑。所以要想尽快拿下霍邑，只有一个办法，引诱守军出城作战。而要实现这一点，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守将宋老生身上。这个宋老生啊，其实出身寒微，是靠剿匪一步步得到提升的。在多年的剿匪实践中，他凭着自己的勇敢，先后扑灭了多处匪患。有了这样的经历，他一直认为匪徒就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这一次面对李渊呢，他仍然是这样想的。不管李渊手下有多少正规军，他那些刚刚入伙的义士们必定是他的软肋。正午刚过，李渊率先头部队数百人抵达霍邑城东五六里的地方。为了引诱宋老生出城，他派建成、市民两兄弟带几十名骑兵驰往霍邑城下。很快，站在城头的宋老生啊，看到这样的一幕景象：数十名骑兵在城下大摇大摆四处溜达，其中呢，两个小头目还对他指指点点，仿佛霍邑就是他们口中的一盘菜，他们吃定了。又过了一会儿呢，两个小头目索性啊开始破口大骂，什么宋老生是缩头乌龟之类的话语，一套一套的，怎么难听怎么骂。见此情形，宋老生不由得气炸了肺，他立即果断地下令打开东南两道城门，全军出动。这一来啊，便是有去无回。其实李渊一见随军从城中出动，便命殷开山赶紧回身招呼主力前来。殷开山打马而去以后，建成市民也归队了。不大一会儿，殷开山率义军主力全部赶来。李渊看见宋老生所部一时没有进攻的意思，便对义军下了一道命令：先吃后战，先吃饭，吃完饭再给我好好打。是啊，赶了一上午路了，都饿了，让这些义军弟兄们先吃点干粮垫垫肚子再说吧。这些兄弟们开吃了吗？没有，让李世民给挡住了。他劝父亲收回成命，先打，打完了再吃。为什么呢？你好不容易把敌人诱出城来了，人家一会儿缩回去怎么办呢？机不可失啊。李渊一听有道理，赶紧收回成命，让大伙儿把干粮收起来。应该说啊，李渊还是一个很听劝的领袖，只要你劝的有道理，李渊一般都听得进去。是啊，假如义军正吃着，敌人退回城去了，那不就是白诱敌出城了吗？再假如义军正吃着，敌人冲上来了，这不好消化呀，这两种情况都不好。先吃后战乃是兵家常识，但是先战后吃乃是兵家奇技。李世民年纪轻轻，却每每见识惊人，卓而不群。不如此，焉能在日后荡平天下，扫灭群雄啊。随军从东南两门出击，针对这种情况，李渊接下来呢便把义军分为两部，中军和左军列陈于城东，自己和建成统领作为主力，右军呢列陈于城南，由李世民统领迎敌。布阵完毕，李渊在第一时间下达了战斗的命令。

率领随军拼死顽强抵抗，迫使李渊城东主力开始慢慢的后退。但就在这个时候，李世民率右军突然出动，从城南高地俯冲而下，策马驰入城东主战场之中。为首两员悍将。

攻击下，义军很快振作起来。而为了打开局面，李渊趁机啊又使了一计。什么计呢？他命人在阵中高呼：“我军已经斩下宋老生的首级了。”此言一出，义军弟兄们顿时如狼似虎，而获益的守军呢，顿时全线崩溃。宋老生见势不妙，赶紧往回跑。跑到城门底下的时候，被刘弘基部下追上，当场斩下首级。这回是真的了。随后，李渊命全军乘势攻城，并很快拿下了获益。

0: 站在霍邑的城头，李渊回望着刚刚发生过激战的战场，数里之内，血流满地，僵尸相枕，古破奇折，刀惨枪断，十方日暮，远眺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千古功业竟如梦幻一场啊！面对这一幕，他禁不住是怆然掩面。 乱兵之下，善恶不分，生而何见，死亦无闻。苍苍争民，谁无父母？曝尸荒野，杀之何咎？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信哉斯言。就在那一刻，他的内心里暗暗下定了决心：而今以后，能不打仗就不打仗，逐鹿天下一定要以德服人。
1: 第二天，李渊在霍邑犒赏三军将士。论功行赏，有人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义军当中啊，有不少属于奴隶身份，对这些人的赏赐是否应该比普通平民，就是所谓的良人，降低一个档次呢？李渊听完，立即发出指示：凡有功人员，不分高低贵贱，一律平等。 只分功劳大小，该赏什么赏什么。在以李安葬宋老生的同时，他又在百忙之中接见了霍邑的一大批官民人等，跟西河一样，当场签署不少的散官委任状，并鼓励他们踊跃参军。宋老生手下有一批从西京带来的士兵想回家，李渊为了瓦解西京的军心。 不但立马放他们走，临行时还硬塞给他们一张五品散官的墨宝。裴寂等人看见李渊如此大手大脚，急得直跳脚啊，心想：您这官封的也太烂了，跟发行纪念邮票似的。到时候进了西京，大伙都揣着您的墨宝要您给转正，到时候怎么办呢？李渊一听啊，哈哈大笑，他说。 诸位稍安勿躁，诸位想想，杨广落得个众叛亲离，我们能学他吗？再说了，我们用这个办法来争取人心，不比打仗强过百倍吗？攻下霍邑之后，李渊又连取临汾、将郡两地。由于大伙听说大将军李渊一路走，一路撒委任状，两处守军啊几乎是不战而降。 将军长官陈叔达曾想抵抗，但结果被手下捆起来送给了李渊。陈叔达这个人啊，不是一般人，他是陈叔宝的弟弟。李渊见到他以后，只是安慰，并不怪罪。陈叔达便死心塌地的跟了李渊。8月15，李渊来到河东郡境内的龙门县，在这个中秋团圆之日。 一个多月没见的刘文静终于感。

生了大部队。随同他到来的还有500名突厥士兵和2000匹战马，兵少马多，刘文静圆满完成了李渊交派的任务。李渊拉着他的手啊，又是高兴又是埋怨，他说：“你早干嘛去了你啊？你再不来我就急死了。”但其实刘文静来的刚刚好，而此时他们下一个目标是河东。

自从刘文静归队以后，李渊在河东境内停留了20多天，这段时间啊，他都干了些什么呢？应该说啊，还是干了不少事儿。比如第一，招降关东群盗。所谓关中群盗，指的是盘踞在西京周边地区的反隋武装。义军方兴，正需壮大势力，这个时候只要能打的，只要肯入伙的，来一波是一波，什么都不嫌。第二，安置三府豪杰。所谓三府豪杰，指的是家在西京一带的世家大户和有志青年。听说李渊所部已经到了河东，他们纷纷渡过黄河前来投军，每天都有近千人。第三，选派在西京周边各城广有人脉的得力人士，命其先行渡河招降当地隋军，以便在大军渡河以后迅速开城出营。第四，大唐将兴，老天爷肯定会有所提示的，于是呢，不妨就搞点灵异事件，以验证天人感应，并广为宣传，好让大伙都晓得。第五，各路豪杰越来越多，但大将军府的编制已经满了，为了安置这些人，李渊又给自己先封了一个大官，太尉。太尉府的建立解决了一批人的编制问题，大伙儿总算有奔头了。第六，建立水军，因为马上要渡河了，水军是必须的。但船从哪儿来呢？据温大雅的记载说，沿河老百姓纷纷提供，不过以李渊的个性而言，应该不会无偿的征用。当然，这些呢都说明李渊正在干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呢？做战时的准备工作。在做好准备的同时，李渊手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分成两派。一派呢，我们可以称之为围城派，以裴寂为首。他的主张是先拿下河东，再渡河西进，理由是河东城池坚固，30000守军尽是隋军的精锐，时刻窥测着义军的动向，并蠢蠢欲动。倘若义军贸然西进，到时万一不能尽快拿下西京，河东的守军必会从背后趁势夹击，义军腹背受敌，前途莫测。这裴老啊，上了年纪了，事事都要考虑退路，这我们也理解。另一派呢，我们称之为渡河派，这就以李世民为首了。他们的观点是扔下河东不管，全军开拔渡河西进，直取西京。理由是兵贵神速啊，义军起事以后连战皆捷，西京守军已经是闻风丧胆，取之并不是难事。倘若在河东城下一味逗留，只会让西京守军做好充分准备，这样便与义军的入关之计背道而驰。在这一次辩论中，李世民还给后世留下8个字：智不及谋，勇不及断。这句话的意思是啊，智者来不及谋划，勇者来不及决断。在兵法中，此句可解为兵贵神速，就是战机啊。在大自然的生态链中，这句可解为狼追羊或虎逐鹿，先是伺机而动，然后穷追猛赶，再然后逮住不撒手，咬住不松口。在伟人的诗句中，这句叫做一将胜勇追穷寇。在我们来解释呢，这句是这样的：你不是脑瓜子好使吗？没用，我让你来不及做反应，我不给你留思考时间，我把你脑瓜子打懵了，你不是腰板撞吗？没用，你还没还手，没等你出手呢，我一拳把你给撂倒了。为什么呢？我比你快呀。啊，总而言之啊，就是要把握时机啊，抢抓时机。对于时机，李世民有一种天生的敏锐，这就是他用兵的一大特点。日后他扫灭群雄的军事生涯中，这种捕捉战机的能力将体现得淋漓尽致。总而言之啊，就是要一往无前，勇往直前。经过考虑，李渊做出了自己的决定，留下一批人马围困河东，自己亲率大军渡河西进。
你就能看出李渊这人的性格了。这是一个很折中的方案。的确，有时候啊，做领导的本领和职责，就是在于充分的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然后搞一个折中。裴老呢，虽然更多的强调了义军的困难，但他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义军腹背受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李世民呢，则更多强调了义军的优势和抢抓时机的重要性，这对于义军做大、完成建唐大业更是至关重要。既然双方说的都有理，所以呢，李渊就得都听。九月中旬，李渊率军抵达河东城下，而河东的守将正是当年参与围剿杨玄感的随将屈突通。这时候他已经因功而荣升为左骁卫大将军，他是隋末少有的忠臣勇将，李渊要想过他这一关呢，确实不容易，所以呢，还是绕过他为妙。

经过辩论后，李渊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一路人马牵制河东，自己亲率大军绕过河东，渡河西进。但河东城的守将是隋军内大名鼎鼎的勇将屈突通，那么屈突通会让李渊那么轻松地绕道？

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0: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

0: 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1: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3: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5: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6: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7: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4: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

0: 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15-50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6: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 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

二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
1: 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2: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
0: 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援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 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汽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Visa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 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土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

0: 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 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 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 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 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 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1和北溪2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 73.75%， 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年羹尧刺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比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遇却是天家骨血。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田文静一直忍着，不肯在弘历面前发作，红着脸憋着气，已经是呼吸不匀了。听到这里，

0: 不禁气得五官错位，狞笑着说道：“哼，谁敢暗地串联罢考，这事儿就着落在老兄身上，查出为首的立刻除名，有再敢煽动罢考的，捏死衙门要捕了他，严办不贷。就是诸位老兄方才说的，文静也不敢苟同。什么邀功取媚，又是什么群情汹涌，有些人的痛痒，唯与豪绅士大夫相连。”张兴仁铁青着脸，冷笑了一声：“你还嫌斯文扫地的不够啊？三爷几次来信，君旨要抚安读书人，不可轻易作践。我听知台的，还是听三爷的呢？你奉君旨，我还奉的圣旨呢。老兄不肯办，文静不怕坏了名声，我这个总督恐怕要越俎代庖，也未可知。”阿山布罗冷冷地在旁插口说道：“
1: 藩里也有多少事难以料理，伺候不了你这王安石，
0: 你可以上表皇上辞职。
1: 读书人为你为政库科罢考，难道你是个称职总督吗？”你那是目光短浅，一夜长怒。”哼！
0: 柯英当即反唇相讥：“你是泰山？我们处处紧张着你，已帮你做了多少违心的事了？把这些孔孟之徒都提了监狱里吧，好大的人证啊！”红利砰的一拳击在了案里，霍地站起身来，已经是立眉横目，恶狠狠地扫视了众人一眼，又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
2: 我刚下车，狠罚你们退出去吧。”
0: 扎
2: 几个人起身，互相狠狠地盯了一眼，各自跪辞出去。一连几天，红利没有接见开封城里的官员。每天早晨起来，他便把邢建业等人叫进来，命他们吩咐城郊各镇，向各地进城的农民打听麦收欠封的情形，米店、面店、寿粮的价格，有粮多少，骡马是牲畜进出，饲料贵贱，插把、扫帚、牛龙嘴以及锄、洗、掘、犁铧、斧、镰、铲，多少是外地进的，多少是本地自产的，一概都要听问清楚，造册登记。众人不知道他弄这些什么用场，也不敢问呢。只见天天出去稀里糊涂，竟是见货就问价，问了也不买，天晚回来归总，在刘统勋跟前回禀交差。几天下来都觉得琐碎无聊之极呀。红利白天也不在驿馆，因乡试科场即将开龙门了，相国寺、会稽河街、包袱坑、南市巷一带茶肆酒店住满了各府各县来省应试的秀才，今日相邀吃酒，明日同约会文，热闹不堪。红利就在这堆人中厮混，有时候到半夜才回来。一连六天过去，眼见第二日就要开考了，红利那日回来的才早些，命人把刘统勋叫过来。刘统勋揉着熬得有些发昏的眼，将厚厚几大册本子轻轻地放在红利的案上：“四爷，
1: 这是截至昨日搜集到的百货价目，除了竹木、玉器、角杠、绸缎几呀，连酱油、醋、柴、茶、青菜也都造了进去，没有师爷，都是我亲手抄录下来的，这样爷查看着方便些。红丽点点头，一本一本的浏览，有的地方含笑一带而过，有的地方却看得很细，时而闭上眼，好像追忆着什么，口中喃喃有词，也不知道念叨些什么。足有一个时辰，他才看完了。恍恍惚惚的，他站起身来，脸上带着几分刚刚睡醒的轻松和平静，在屋里转悠了几圈，对正襟危坐着看着自己的刘统勋说：“几份册子，叫人誊录一份留下，你这份原件密封呈送皇上。”刘统勋愕然，张着口盯着红丽，半晌才说：“奴才明白。”“哼哼，你未必明白，这里就我们两个人，我不妨直言告诉你，我很讨厌田文静这人，我又不得不承认他是清官、好官、难得的能源。这个话你晓得就是了，说出去我是不认账的。”“
0: 四爷，
1: 你看看这粮价，卖价3400，去年是3700，前年遭灾6000，大前年田文静把卖价由6000降到了4500，通常这时的卖价都在6500、6000上下。这就是说，田文静主持河南政务，遭灾年粮价与过去的平年仿佛，3400啊，太便宜了，和江南丰年的米价差不多。可还要想到啊，河南小麦就要开镰，粮店老板要腾仓，贱售是当然的。他们就在本地，如果河南今年小麦欠收，他就要囤积居奇。还有你看，王二麻子镰和本地蔡家铁铺镰价钱一样，都是5个制钱，把王二麻子的运费刨除，本地连还贵半个子儿。你不要小看了这个。你笑什么？这是民计民生啊。
0: 哎呀，奴才焉敢笑爷呀，奴才是觉得有意思，这个本子再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用场和学问。奴才读书两榜进士，圣人书里可没讲这些经济之道啊。
2: 红丽扬起了身子，清秀的双眉慢慢蹙起，良久才说：“
1: 圣人设道，鸟看万方万物，岂能斤斤于这些细物啊？其实《大学》里头一句讲的就是这个，大学之道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教化邻民，精勤求善，都融在这个道中。”他顿了一下，呵呵，有人以黄老无为之说劝黄阿玛，说是无为而无不为，似乎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其实不懂得道不是死的，是如气如水般在流。

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朱师傅一开讲，献给我们黄阿哥进的就是这一课。正说着，见于宏图自外茫茫地走进来，一边在天经里行礼，一边口中说道：四爷，奴才在张兴仁那里说事儿，邢建业刚刚见着奴才来迟了些，请四爷恕罪。不迟，现在天长，离天黑还有两个时辰呢。我要到黄河大堤上去，我们骑马一边看堤一边说话吧。他一边说着一边出了堂房。刘统军说了声：四爷。没有什么回避的事，你也一同走走。邢家兄弟一直候在西厢廊下，忙不迭的便到后院牵马，又配了兵器，也都骑马遥遥尾随。于宏图上马随配纵送着，忧思忡忡地说：四爷，据奴才看，开封科场肯定要出事啊。他身后的刘统军惊得身上一颤，却听弘历说：这我心里有数，你没听张直美怎么讲吗？于宏图左右顾盼了一下：我和张兴仁谈了，罢考是大清开国从来没有过的，就是前代也很罕见，请直美兄留意。他说他已经出榜小事，凡有无端信事骚扰考场的，一概要严加追究，法无宽待。我把面门开得大大的，大家不来考有什么法子呢？看样子张直梅是拿定了主意，要瞧田文静的好看呢。弘历看着小巷中奚落的行人，许久才说：这个张兴仁不识大体呀，他忘了自己是学政，是主管河南学政教化的朝廷大员了。听他这话音啊，恒臣相公给他有信，他说我这个叔爷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张廷禄是首长，犯了贿赂，拿我和他比，这不是笑话吗？有人说我仗了张廷玉的事才和田文静挺腰子，其实只要看看我的履历，要不是张廷玉矫情，我岂止做个一省学政？人说我是树下歇凉，我还觉得我这棵草叫他遮了阳才长不高呢。刘统军忙问：张兴仁还是张廷玉族里的？弘历点了点头：是五福内的族叔族孙。张廷玉一代名相，族里人既沾他的光又吃他的亏呀。聂司衙门那边怎么说呀？查出挑动秀才罢考为首的没有啊？于宏图紧绷着面孔：我先去见何英。河南这些官啊都有些油锤，又滑又硬。他说世子罢考是学政衙门的事，就是拿到人犯也归张兴仁审理，这事儿既有律条又有成例，聂司衙门管不着。刘统勋叹息了一声：哎呀，这里和江南风气相差太大了，我觉得一进河南，人人讲的都是门路，人人后头都有个后台。这中州之地物华文明最早的，怎么出来这种陋习，真真令人呐喊。于宏图笑了：这也没什么稀奇，离北京近嘛，快马两天两夜书信一个往返，北京那边扔一声石头，直隶河南就能听到响，那边窗户纸破了，这边就能吹风，这就与江南不同。弘历没言声，他心里也有同感。

李卫那边事权一统，讲究的是政绩，虽然也有人事扰攘，官场气也还正。田文静锐意革新政治，却又处处僵板，乏了人情味儿，一味硬来，弄得自己四面楚歌。正思量着如何见田文静促膝谈谈，于宏图在马上扬鞭指着前头，这是铁塔，再过去那高高的土龙就是悬河了。洪立一睁间抬起头来，这才猛地发现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郊外了。此时天已向昏了，高高的河堤几乎与铁塔塔尖平齐，像一道没有叠置的长城，乌沉沉压在河岸上。由西而来，绵摇向东，逶迤身去，闷响的河啸仿佛带着些紫褐色的水汽，隔堤弥漫过来，与带着水星的河风扫荡着堤内广袤的沙滩。沙滩上青郁郁的花生秧，碧悠悠的西瓜地，和东一片西一片已经发黄了的麦田，仿佛经受不住这令人发迹的河啸和熏风，受惊了似的随风摇荡，不时发出瑟瑟的抖动声。西边远处落日正在碧河它最后的余晖，不甘沉沦似的在茫山的剪影间挣扎着降落下去。红丽踏着之字形的台级登上了土堤，却又和在堤内的心境不同。田文静说的一点也不夸张，从堤顶到河床里边全都用大条石包面，严严实实的砌，一色的石灰沟缝，几处凹弯间红丽抠那石头竟然一块也不松动，细看居然用的糯米粉浆灌的缝。此时菜花汛尚未过完，河堤上半截过水的痕迹宛然犹在，已经落至半槽了。放眼向对岸不到一里宽的堤岸望去，昏黄的激流裹挟着杂草河藻打着旋儿，一泻东下，涌浪似有人为高，仿佛无休无止的从河心汹汹排水而来，在堤上激起两三丈高的水花，又无可奈何的退回去。浪声飘没在可怕的笑声中，像一声声叹息被闭眼的无声无息。红丽的袍角被堤顶的劲风撩得老高，眼中闪着惊喜激动的微芒，回头对从事在侧的刘瑜二人说，真是壮观呐，你们看看这要费多少功，花多少钱呢？田文静纵然来河南什么都没干，这条堤也就功德无量，他就一千条错了，这一条仍够个模范总督。于宏图也凑趣儿，四爷说的是啊，圣祖爷时治河能臣晋府陈皇，毕生也没有建起这重大堤呀。奴才也是这么想，老百姓不堪劳役逃荒还可以再回来，一丢秀才罢考还可以等下一课，那是什么吃紧的事儿啊，真该叫攻劫田文静的人都到这里来瞧瞧。刘统军什么也没说，陶醉了一样眯着眼盯着远方，直到红丽招呼下堤才惊醒过来，偶转脸向东望去，见一个人背着手举举沿着河顶走，忙说，四爷，那个人像是田志台呀。众人一齐回头盯了好一阵子，那人才走近了，果然是田文静。他一边走一边眺望河景，没有留心到红丽一干人，直到两丈远近，红丽才在堤腰上

0: 田义光，口里喃喃的，跟谁说话呢？
1: 哦，是四爷呀！
0: 田文静猛地一呆，才认出来，碎步下到低腰，台级上不便下跪，只躬身为礼。
1: 心里闷极了，到河堤上走走，我就心宽些了。
0: 冯立望了他一眼，田文静脸色青中透黄，头发都被和风吹得有些蓬乱，额前嘴角满都是刀刻一样的皱纹，却是凝固了的石像一样一动不动。此刻离得近极了，他这才留心道，这位总督竟然满手都是老茧，手背已经像松树皮一样粗糙。孔立不由得心里一缩呀，闷了，我就在开封啊。他说完了，猛地想起自己曾下过逐客令的，便不再言语了，一级一级漫步下到堤内。田文静面无表情，漫不经心地跟着红利在麦田埂上走着，徐徐地说道：
1: 方才四爷问奴才，是跟皇上在说话，有些人有些事我死也不明白，有些人坐而论道，口似悬河，一点实事不做，偏偏左右逢源，青云之上。有些人苦死累死，一心想为朝廷为百姓做点事，反而遭人唾骂。有些人做事驾了顺风船似的，扬帆就起，破浪乘风，毫不费力。有些人做事处处行走，处处坎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讨不了好去。奴才好恨自己无能啊。这是沉重的令人窒息的话题。红利低头思索了半晌，问道：出什么事了？
0: 田文静因见前面一个老农在义卖，口张了张没有回答。红利也不再问了，徐步上前，轻声问那老农：老人家，你怎么开镰的这么早啊？
1: 哎呀，这片种得早，地势高，已经熟了。
0: 老人只顾低头割麦，没想到这时分会有人跟自己讲话，吓得身上一抖，直起身子，见几个陌生人不像歹人，脸上才没了戒备之色，双手用麦杆挽着捆麦腰子。
1: 我是叫水吓怕了，年年种的，快熟的时候就别着镰在地边上转，熟多少割多少。
0: 红利看他割过的地，东一块西一块，鬼剃头似的，凡没有熟透的都留了下来，不禁一笑：
2: 你好勤谨，会打算呐。儿子们呢，他们就累你老爷子独个吗？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联播。
5: 严羹尧刺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比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欲却是天家不幸。 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
0: 红历看着老人割过的地，东一块西一块，鬼剃头似的，凡没有熟透的都留了下来，不禁一笑。你好勤谨，会打算呐。儿子们呢？他们就累你老爷子独个吗？
1: 哎呀，他们说今年不会过水，再等两天割也不要紧的，就不来了。哎，这些年轻人呐。
0: 那您看今年会不会破堤呢？
1: 不会。
0: 老人瞟了一眼大堤，头也不抬的说道，
1: 有一年呢，我们全家合计好第二日开镰，当晚一场大雨，合掌了，冲日头了，从此熟一镰我就割一镰，我是叫吓怕了。
0: 红历一门心思想安慰一下身边的田文静，遂说道，
2: 呵呵，哎呀，你得谢谢这道大堤呀，不是他挡住了洪水，今年你麦田早没了。
1: 哼哼，我得谢老天爷，修堤的时候没把命搭进去。
0: 红历便觉讪讪的，又问道，这地一亩收多少麦子？
1: 也就一担五斗吧。
0: 这算好年景吧？
1: 好年景要打到两担呢。
0: 老人用草帽扇着敞开扣子的前胸，
1: 哎呀，今年只能算个中等吧，沙土地得要肥料，草肥粪肥熏肥越多越好，别看地薄啊，照样出粮食，可惜我们没有钱，买不起粪肥呀。
0: 田文静忍不住插口，
1: 开封城东专设了粪肥厂，一文钱一担，算便宜的了吧，一亩买他几十担撒了，这里又不缺水，那就是铁定的旱涝保收地呀。呵呵，哎呀，田志台不会盘算呐，他光知道造肥，没看看肥厂离地有多远，一来回40里，百里百斤一吊一的价呀，豆腐盘成肉价钱了，脚力钱也是钱呐。

0: 装作没事人似的，将帕子掖了袖子里，一边放配徐行，一边说：
1: 所以我时时累透了，心里也不好过，出来走走。李福他从湖广到北京，在河南穿境而过，匆匆观花，对我不满，也还情有可原。峨山布罗、柯英、张兴仁他们天天和我一个城里，不知道我是忠是奸，是廉是贪吗？昨晚他们三人联名拜折弹劾我，孤宠邀功，苛酷为证，专门抄了一份送给了我，还有万岁爷也转来一份糊了姓名的折子，说我作践圣道，欺灭世人，皇上叫我具折明白回奏。我想了一夜，一字也写不出，也许我真的错了，可又不知道错在哪里。我在康熙朝做了快20年官，圣祖爷驾崩的时候不过是个六品部曹，雍正爷登基，我奉命宣旨陕西，路过山西，弹劾天下第一辅臣诺敏与圣主际会风云，3年之内由开封府尹晋升巡抚，又在河南特设总督衙门，唯我总督，成了位极人臣的封疆大吏。且就不讲忠孝节义这个大礼，我田文静受恩如此，不知道拼死报答，我还算个人吗？可如今我成了王安石一类的奸人。田文静尽量压抑着内心的激愤，提着缰绳的手都握得发白了。既不见荣于士大夫，也不见谅于庶民，我们河南人勒紧裤带3年，这条堤修好，万事都可平安从容料理。如今堤修好了，逃荒出去的说是我逼出的，民间说我催功派捐如虎似狼，官场说我邀功取媚，说我孤宠邀功，我心里好恨啊，恨自己无能，不能使人知我的心，也恨这些鼠目寸光的乡愚。四爷，你大约不知道，我早已经患了肝病，60多岁，风烛残年的人了，自知不久于人世，唯留此一片忠臣在这中州地上，什么也不顾忌了。天加我年，3年之内，河南若不能民阴粮足，四爷您请上方见，取了我这老头颅去。田文静胸中积郁已久的话一泻而尽，泪水扑簌簌走珠般的滚落出来。于洪图和刘统军听着这发自肺腑干戈的言语，心里一阵酸热，也不禁坠泪伤怀。红利在嘚嘚的马蹄声中沉默了许久，已经是既言悦色，轻松的一笑。这就是所谓知人也难，为人知。

真是不可思议呀、啊！我要上奏皇阿玛，有谁再说田文静的是非，一定叫他先来黄河大堤上看看。弘历

0: 为了书院，请见总督，请见张学泰。我们汴城里寻不见都帅，去王爷驿馆，人说王爷出城探河去了，才赶到这里。田文静这头啊，嗡的一响啊，天天怕罢考，天天说罢考，是祸仍旧躲不过呀。这群秀才真的红了眼了，不要命了。当下不及细想，在马上回头对弘历说道：奴才这就去处置，四爷只管回驿馆等着奴才的信儿。缰绳一抖，两腿一架，那马嘶鸣的一声泼风般的去了。刘统军见弘历驻马踌躇，四爷，田文静去是正理，您是王爷，又兼着钦差大臣，和秀才们不宜善听善见，看他省里如何处置，您退在一边有转还的余地。弘历点了点头，燕青说的是啊，不过我这里没人在场也不好，于宏图去走一遭，只看只听不说话，去吧。说罢径自调转马头回了驿馆，和刘统军摆了其对弈，却只心绪不宁，一个劲儿的走神儿。于宏图放马来到书院，只见文庙街口已经戒严了，沿街店铺檐下大小灯笼挂了足有五六十盏，靠墙站的开封府衙役们一手提着绳索铁链，一手举着火把，钉子似的一动不动。亮如白昼的灯烛火把下，聚集着上千看热闹的市民商人，伸着脖子往文庙街里傻看。人们有的沉默不语，有的嗡嗡嘤嘤的议论，有的兴奋的鼓噪大喊，却也是意见不一呀。
1: 哎，我说田志台也来了，看这些狗日的们咋办。
0: 我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啊，嗨，
1: 我说这都是正事不休闹出的祸，东汉太学生大闹洛阳，还不为了政治昏庸吗？
2: 嘿，你那是放屁，这些东西都是吃饱了撑的，拿住一个擦的疙瘩头，他也就安生了。
1: 哎呀，阿弥陀佛，罪过呀，都这么年轻，可惜了性命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啊。
0: 于宏图将马拴在街口，挨身挤了半日才到文庙街口，却被两个兵丁拦住。
2: 我说你瞎了眼了，还往里挤，里头不是秀才的，正在往外撵呢，想跟着这群王八蛋。

0: 一道上西市吗？
1: 于宏图当众不便说明自己的身份，解说了半日，无奈那冰钉竟是榆木疙瘩做的，好歹不放行。于宏图恼上性来，啪的一个耳光，郭的一个冰钉踉跄了几步。哎，这不，你去禀知张兴仁，说是于宏图来了，问他较不较劲。
0: 我管你妈的于宏图憋黑图的，老子是奉命挡人。
1: 那兵丁不禁大怒了，
0: 撒泡尿照你的眼，还他妈要找我们张学台，给我拿下。
1: 几个兵丁立刻一拥而上，死死架着于宏图便往街里走。于宏图一眼瞧见钱度带着几个书吏忙忙的过来，大叫道：钱度，钱度！钱度被他叫的一怔，缩眼见是于宏图，忙喝退了兵士。
0: 哎呀，大人受惊了，这会子不是赔罪说话的时候，我还要去前头见开封城门领呢，叫他们带您去见制裁。
1: 说着，匆匆的去。于宏图憋了一肚皮的火，好半日才平静下来，随着衙役们径至坐落在文庙北边的书院。一到书院门口，便被那场面惊怔住。罢考的秀才共有500多人，都坐在书院过煞三营大门外的照壁后，绕书院8字墙高悬着上100盏气死风灯，还有从衙门里搜罗的各色灯笼约有几千盏，将这座河南最高学府门前照得通明雪亮。秀才们都穿着青巾，灯下看蓝汪汪的一片，盘膝正襟危坐，几乎咳痰也不闻一声。1丈多高的两个大石狮子各挂1块白布，上写着血红的朱砂大字：斯文烟扫地，蓄力之能以期，乃百代奸佞漏政，大力小力宁不借据。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此千古圣贤遗训，上至下愚，岂可更易。淋淋漓漓，甚有精神。静坐场外也有10几个各衙门的师爷书吏，翻着册页，瞟着人，似乎在查背上。照壁前灯影里黑压压站着3个方队，都是军士，却都没有带兵器，因此这边虽然是现场，只是沉闷压抑了些，不像文庙街口那样森严肃杀。带路的书班见他看完了现场，一步要上台阶，忙将手让至东边，说道：
0: 于爷，请这边，从仪门里进去，制台、聂台、学台他们都在制公堂上议事了。
1: 于宏图点头，随着他威仪进了书院。果见田文静、柯英和张兴仁都在制公堂里，这里只点了2只细炉，比起外边反而暗得很多。悠悠晃动的烛影下，3个省台大员脸色变幻不定。张兴仁坐着，柯英站着，田文静不停地踱步，清徐的身影幽灵一样不时掠过堂前的大玻璃窗。见于宏图进来，张兴仁欠了欠身子：
0: 四爷派人来了，请于大人主持吧。
1: 于宏图忙转述了弘历的军旨：
0: 我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你们该怎么办，按你们的章程来。
1: 柯英剃得溜光的脑门子在灯下映着酒坛子一样的光，吭了一声说道：

0: 秀才们并没有造反，也没有毁骂朝廷，他们就这么硬坐，请大人们出来说话，没犯王法，你叫我怎么下手？又该从谁身上开刀呢？于宏图不言声，戳了把椅子，坐在旁边，听田文静说道：
1: 抗拒朝廷之令，聚众聚考，还不犯法吗？凡到这里的都是刁顽之徒，我看要一概拿下，剃别清楚，为首的要正法，煽动闹事的割去功名，其余的记过，允许于考，就这么办。
0: 于宏图方才在第一场对田文静刚刚生出一点怜惜的心，一下子消失了个干净。生员们不过是对朝廷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的新政不熟悉不领会，老老实实坐在外头请见一下大人，你再尊贵总逃不出这个天理人情，就出去劝解一下，宣明皇上恩旨的内容，大事化小不也是功德吗？一开口就利益不善，一网打尽的整治。正寻思间呢，张兴仁已经冷冷地顶了回来。
1: 恐怕不能这么囫囵吞枣的处置吧，这里头多少都是十年寒窗苦熬了一金，或者有些俊茂之才将来出将入相，事业功名不在我们下头，先在当上记这么一笔，也就毁了他们一生。河南文气本来就平常，我还指望着里头出个状元呢，这事儿啊只能善罢，如要摧残，我这里就说不通。
0: 柯英突兀的提名道姓的喊了一声：田文将，秀才们就是不满你的苛政才聚众请愿的，你为什么就不能屈尊出去见见，河西了不是更好吗？这柯英啊是司兰部的次子，父亲在随康熙西征的时候是亲兵，在柯不多掩护康熙突围阵亡，挡住了飞如羽皇的箭簇，护得康熙周全，康熙得脱大难，即在凉州城为司兰部建祠，封为城隍。司兰部子孙入镶黄旗世袭罔替的伯爵义位，即使正牌子旗人又无后顾之忧，常不把田文静看在眼里。河南和田文静闹生分，他是第一个撕破面皮的。此时柯英暴怒的青筋突起，啐了一口骂道：
2: 哼，天生的周星来俊臣，我就和你过不去，你他妈的怎么样吧？
0: 张兴仁在旁说道：
1: 老柯呀，有话慢慢跟他理论，别动粗。
2: 动粗？嘿，要由着我的性子，我还想揍他呢。
0: 田文静盯着两个人，目光毅然那么一闪，又倏然隐去。他眯缝着眼睑，像两道能活动的土墙遮蔽着昏暗的瞳仁，良久咯咯一笑：
1: 弹劾我的文章已经拜读过了，除了两句撒野的粗话，没什么新鲜东西。皇上新政旨意早已经布告天下，生员为天子门生，他们自己就有宣讲布话之责，这会子还要再去按着手交给他们吗？这是开国头一次罢考，如不能雷厉风行，从严振铎，往后群起效尤，我们谁能承担这个始作俑者四个字？至于说我是什么酷吏，你们

0: 读书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侯家璐这样的少儿类的图书，他们也是第十一届文津奖的少儿类的入围的图书，字儿特别多的一本书啊、
1: 是的，
0: 是满足不了这种光看绘本的孩子们的另外的一种选择。
1: 对，
0: 绘本他们觉得这个意思太少。
1: 那侯家璐这本就是周国平先生这个回忆性的散文吧，他的实际上是更人文一些，更诗意一些，可能看起来虽然会很轻松，但是可能会有一些轻松吧，但是他看深了之后也会有更多的思考和理解。
0: 比如说你会发现你看了这本书以后，那个时候的人们的吃穿住用，人们的想法可能和你现在巨大的区别。那么可能我觉得有一些有心的孩子会想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那么这样的变化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实现的，我觉得这就是有心的孩子了。
1: 对，就是从书里其实你光看书的内容也许说啊，原来他小时候是这样，但是为什么这样，多问几个，那有可能对更深的孩子来说他就是比较适用吧。
0: 而有一些孩子也可能呢就通过这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是一步一步怎样变成这样的变化的话，他会喜欢上历史，会喜欢上经济啊、对，
1: 是
0: 因为经济和数学有密切的关系，会去算数。
1: 是的，
0: 也可能会想啊，现在这太空探索这么热，那他可能会喜欢上科技。我觉得真的是有心的孩子会从这样的一本书当中啊，会描绘将来是一副什么样的样子，他会从过去看到将来，
1: 对，
0: 他也会在自己心中勾画自己人生的将来。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怎么把每一本书都赋予了这么多的含义？
1: 因为要讲嘛。那我这样，侯家璐呢，那个简单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作者周国平先生可能大家都相对比较了解，因为他是以咱们。他虽然是个学哲学的，但是呢他实际上是以这个散文闻名。这本侯家璐是一套我们小时候丛书中间的一本儿。那这套丛书呢是明天出版社，他是选取了一些比较有名的作家，王安忆啊、苏童啊，这些作家回忆小时候的作品。那这类书其实现在市面上也还是有一些的。
0: 我们也把这样的一套书吧，真的是一套好书。
1: 对，
0: 虽然文津奖入围图书之外有这样的一本，但是一套好书，我们也做一下推荐。那么我们小时候丛书的书目呢是这样的：王安忆《放大的时间》，苏童《自行车之歌》，迟子建《会唱歌的火炉》，张梅西《林中小屋》，玉宇君《当时实在年纪小》，毕飞宇《苏北少年》，唐吉诃德。阎连科从田湖出发去找李白，张伟描花的日子，以及刚才我们说到的也是今天的重点书目周国平的侯家璐。
1: 是的，周国平先生我还是继续再把他的这个简介给大家再详细介绍一下。其实他也是我们文津图书奖的一个中评评委，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位老先生，一面之交，但是我可以把他的学识和他的作品啊可以跟大家再说一下。周国平先生呢，他是1945年出生在上海，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哲学系，1978年考入了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院，先后获得了博士硕士学位。现在呢他是中科院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他的主要代表作就是尼采的相关论述。他应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早研究尼采的一个学者。刚才也是说到周国平先生其实更加享有盛名，让他大家熟知的是他的散文。主要作品呢就是《人与永恒》《忧伤的情欲》，包括《妞妞一个父亲》。

0: 的札记等等等等。另外呢，他还有一些译著，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尼采诗集等等，这也都是跟尼采相关的。
1: 嗯，
0: 啊，非常厉害。
1: 接下来时间，我们就重点来分享啊，大师的这样的一本《侯家录》。
0: 好的，我实际上是想把这个序言给大家念一遍。
1: 有请，我们来一起分享啊，《侯家录》的这样的一本序。
0: 好的，
1: 嗯。
0: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朴素的小本子占据着牢不可破的位置，那是当年我当小学生时用的小32开的练习本。我把它从中间截为两半，做成了两个小本子，把其中的一本随身携带。我相信当时我5岁，刚上小学，会写字了，便经常在这个小本子上记一些孩子气的事情，比如说父亲带我去亲戚或朋友家做客，主人呢会拿出糖果点心给我吃，这对于当时的我是难得的快乐。我心想，今天吃了，过几天忘了，不就白吃了吗？于是就在小本子上记下日期和所吃的食品，因此感到了一种满足，似乎把得到的快乐留下了。我把记忆中的这个举动确定为我自发的写日记的开端。这个写着执着字迹的和可笑内容的小本子早已不知去向了，它真的存在过吗？我真的是从5岁开始写日记的吗？我无法向自己证明。然而，我毫不怀疑并且不需要证明的是，我确信我很早就有了一种意识，便是人生中的一切经历都会流逝，我为此惋惜甚至惊慌，一定要用某种方式把它们留住。正是为了留住岁月的痕迹，人类有了文字，个人有了写作。我自觉地写日记是从高中1年级开始，那年我14岁，考入上海中学，第一次离开父母，成为一个寄宿生，又正值青春期来势凶猛，身心涌动着命运的欢乐和苦闷，孤独而内向的我只好向日记诉说。我写得非常认真，几乎天天写，每天要写好几页。我清晰地记得高中第一个日记本的样子，小32开的异形本，装订线在上方，本子很厚，纸很薄，每一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我的这个记忆确凿无疑，因为是我亲手把它毁掉的。毁掉之后，无数次的去思念它。一个人对于亲手毁掉的珍贵之物的记忆，绝不会失误。1968年3月，我上北京大学的第5个年头，文革中两派斗争趋于激化，武斗有一触即发之势。我所住的宿舍楼即将被对立派占领。最令我担心的是床底下的那一个纸箱，里面装满着从中学到大学的全部日记和文稿。当时学校里查抄反动，日记成风，如果我的文字落入对立派之手，他们从中必能找出罗织罪名的材料。时间紧迫，来不及细想，也来不及挑选了。我狠心做了一件日后使我永远悔恨的事情。讲述这个经历，就是为了说明，当我回忆童年和少年往事之时，我的手头没有任何可自借鉴的当年的文字材料。不幸中之小幸，在离开北大到广西一个小县工作之后，寂寞的岁月里，我曾凭记忆写过一篇简略的回忆，为20年后的写作提供了追忆的线索。可是即使在写那篇东西时，许多细节已经遗忘，许多思绪已经湮灭，情随景迁，一切触景生情的感触都找不回来了。我设想，如果当早年的文字还在，我写出的就不是回忆，而是另外一种东西了。它也许是成年的我对现在，对在早年文字中呈现出的儿时的我的一种审视和关照，彼此的一种问候和对话。我多么渴望通过当年的文字真切地看到那个活生生的儿时的我，而不只是在依稀的记忆中追寻他的影子啊。现在我的唯一依据是记忆，而记忆永远是改写，不可避免的会经受现在的我的心灵冷静的过滤和折射。那么倘若人们从中认出了现在的我的表象乃至本质，应该是毫不奇怪的了。我于2004年出版《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一书，其中第一章儿时记忆是对童年和少年的回忆。现在的这本小书是由这部分内容扩充而成的。我的童年是在上海老城区的一条小路上度过的，那么就用这条小路的名字做书名吧。
1: 侯家录就是这样得名的。
0: 是的，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这本书的序，也谈到的是周国平他小时候的一段感受。其实这样的一个序啊，我觉得特别打动人。

0: 心，因为我们大家自己每个人回忆一下，我们往往会发现我们自己原本记得的小的时候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可能你去问你周围的亲戚啊或者好朋友，他们会说哎，不是这样的
1: 啊，是的，会有一些差池，是的，
0: 而且有的时候会是截然相反的、
1: 对的，对，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念这个序呢？因为我是觉得周国平先生的文字，其实从这个序里边是可以体会到的。刚才说到
0: 平时亲切，
1: 对，谈就是
0: 细致，
1: 就像咱们这样对话似的这种谈话，我觉得会让人听起来非常的舒服。这是我觉得可以感受到他的文字，从他的序里面。
0: 没错，没错。那么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们要介绍的是这本《侯家录》，我们一起分享了这样的一本序。其实除了这本书的序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来感受这本《侯家录》的写作风格以外，其实这本书还有好多要跟家长朋友，真的是特别要跟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内容。因为这样的一本书，除了有一些，我觉得这本书也不是说所有的青春期以后的孩子都会特别喜欢的书，也其实是靠家长朋友做引导的一本书。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把一些想法，一些黄主任推荐这本书的这个理由跟家长朋友简单的说一说呢？
1: 这本书刚才在序里其实也简单说了一下它的主要内容。那么它实际上说的都是与我们这个青春期少年、青少年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呢，都是学校的生活啊，课余时间都玩什么，包括跟朋友之间怎么相处，还有亲人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呢都是让孩子们读起来是没有距离感的。那如果说这本书为什么我要推荐，那我想它有大概也是我想说这个推荐人群也是一起来说一下。一个呢，我认为它是非常适合青少年和家长阅读的一个认识自我价值的一本书。你看刚才也是举个例子吧，就是里面会有青春期和早恋的问题，那现在可能很多的家长都会视这个早恋也许就是洪水猛兽，但是在这本书里，周国平先生他就不认为松开缰绳局面就会不可收拾。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这个在青春期灵与肉是同时觉醒的，两者之间会形成一种制衡的关系。那么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没有一个身心正常的少年人会沉湎在肉欲当中而甘愿放弃一切更高的追求。那其实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家长通过这本书是可以很好的了解自己的孩子，去相信他们，去了解他们孩子想什么。
2: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3: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3: 为您勾画梦想蓝图。今天你读书了吗？
0: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要来关注《侯家录》这样的一本书。刚才呀，黄杰黄主任谈到了啊，他为什么要推荐《侯家录》这样的一本书呢？是因为这本书是一本非常适合青少年和家长阅读的，认识自我价值的好书。那刚才呢也说了一些例子，那么特别说到这本书呢，家长通过这本书可以去更多的了解自己的孩子，了解孩子们的所思所想，去信任和尊重我们的孩子。那也谈到了青春期和早恋的问题。那接下来还有哪些问题是特别想跟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内容呢？
1: 好的。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也是想说跟家长们说吧，如果有时间和精力呢，你可以去读一些专业的心理学的书，如果没有时间，其实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家长去了解孩子的一本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从这本书上就可以看到，它有专门的这个章节会说到青春期它是一个发现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人的一生当中，中学时代是最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往往是被估计的不够，因为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因为当局者太懵懂，过来人又太健忘。一个人由童年进入到少年，身体和心灵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造化便借机向他透露了自己的若干秘密。正是在上中学的那个年龄，人生中的某些本质的东西开始显现在一个人的精神视野当中了。所以说中学时代是一个发现的时代。那他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一个书的时代，书的世界。因为性的觉醒，发现了一个异性的时代世界。因为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也发现了自我，同时也发现

0: 现了死亡。所以说这段描写，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所以说中学生是不可轻视的，自己的孩子哪怕他才十六七岁，实际上他是跟你很平等的，而且他是一个在发生巨变的那么一个时期。
1: 嗯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啊，这个心理学方面的一些范畴，其实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在这一次文津奖的一些入围的图书当中啊，因为现在最终的名单还没有出来，我们只能说入围图书，比如说像类似这个儿童教育等等的一些书当中，也特别谈到了，就是我觉得不仅仅是一本书，有好多本书都谈到了，就是家长一定要尊重你的孩子，虽然他们只有十几岁，但是你要把他当成一个平等的人去看待，平等的成年人的思维去考虑他，你要。我觉得这小孩子你懂什么呀，其实我发现这一次的文津奖好多书当中都谈到了同样的问题，在侯家璐当中呢，虽然他没有这么明着说，但是他也在把这样的一种想法分享给所有的家长朋友，所有的成年人，也分享给所有的读这本书的
0: 青
1: 少年朋友。
0: 对对、嗯，其实刚才说到青少年他为什么也可以适合读这本书，除了家长，除了他的爸爸妈妈之外，我觉得孩子读了这本书，一个就像刚才刘莎你讲的、
1: 嗯、
0: 就是他可以看啊，原来这些成年人或者说这些名人他的小时候啊是这个样子的啊，
1: 一定比我高明多少
0: 啊，对，然后另外一个呢，他还会有一种被理解和尊重的感觉，这个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应该是有很多的激励作用，这也是他的总结，我自己觉得是在这个也是我的发现这一部分，这是这本书的我自己觉得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章节吧，就是说他就是周国平先生本人，他小时候受到了人的欺负之后，他呢一般他都不会向别人去诉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是有一个信念的，就是说他比别人那些人欺负他的人要有出息，他要强，所以他要更加努力啊。
1: 你知道我就曾经问过一个小朋友啊，我说你受了欺负以后你说不说，他说我不说，然后你猜小朋友跟我说的什么，他说我要说了我就忘了，我要不说我就记着，我有报仇的这一天。
0: 是的，对，他其实这个周国平先生他自己也说，虽然说这方面他不一定说是什么自我价值的实现啊、
1: 嗯、
0: 自我价值的认识，因为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功利心啊或者虚荣心在里面，但是呢这句话是我非常认可的，就是说这种发愤，这种私下里的发愤，它实际上还有一种作用，就是他认识到了生命的宝贵和有限，人呢要对这不可重复的生命负责任，只有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他才有可能对世界负责，对民族负责。我觉得这段话呢，我觉得就是说有这样的意识，然后这样的流露出来的这种正能量，对于这个激发，可以激发这个青少年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
1: 嗯，
0: 非常好的一个积极向上的力量。
1: 而且就正如前面黄杰主任谈到的、嗯、这本书的序一样，给大家那种感受就特别平实，特别的生活化，所以呢让孩子读起来或者家长朋友读起来不会觉得就是在说教啊，就是说我们都希望有美好将来，我们先要努力，你要光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朋友就会特别反感，而用他这样的一个把我们带入到几十年前的那个他的小的时候的那个场景，然后再回想这一路走来，可能更加有说服。
0: 对，就是孩子和他读这本书他会有一些同理心在里头，可以接受。
1: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样的一本书啊，为什么让黄杰主任啊特别的欣赏，而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特别的推荐的一些其他的原因。
0: 好的，还有一个呢，我也觉得我自己有感触的，就是对成人来说啊，对成人来说他描写了很多小时候的玩的东西啊，可能对于我这个年龄的这个成年来说还是比较有感触的，你看小时候就会搜集糖纸也好，然后会养一些小动物
1: 啊，画片儿
0: 啊，
1: 那个滚铁圈
0: 啊，糖纸、
1: 啊、跳皮筋儿，
0: 是的，包括他家养蚕，
1: 都是不花什么钱但是老觉得特别有趣的事儿。
0: 对对对，这就应该说这是我们自己小时候的生活，可能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一个成年人可能感受更深一些。另外一个呢，我也觉得为什么说对家长或者说也许他不是一个家长，是成年人，其实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本书，比如说他会说朋友那一段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有感触的，就是他说他的那个小时候的那个黄万春那个朋友，就是相隔很多很多年都没有见了，到时候60年之后两个人再见的时候，发现完全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然后这个感觉也是很对的。
1: 哎，黄主任您看你的感受是这样的，但是你知道我作为一位成年人，我看完这本书以后会给我什么样的感受吗？我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竞争特别激烈的社会会啊，你整天都不停地忙碌工作，对我来说有的时候读上一两段吧，我感觉它是一本减压书，让我又回到了那样的一个纯净的那样的一个遥远的
0: 安静的
1: 慢悠悠的世界当中。
0: 对对对，就是它会还

0: 还是说同理心的这个问题，成年人读了之后也会有那种感觉啊。我小时候就是啊，不管大家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多少年之后相见啊，他还是我的朋友啊，这种感觉。
1: 你要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来童年的时候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情啊，说出来也不怕听众朋友笑话。我小的时候，这个花生和瓜子是要用票来买的。
0: 嗯嗯。
1: 你知道我跟家里人、跟兄弟姐妹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吗？因为一粒花生啊，你要一口吃了的话就没有了。我们把这花生先分成两半，因为它本身就两半的。
0: 嗯 嗯, 嗯。
1: 然后再把那个两半再分成各自两半，就等于一粒花生变成了四粒。
0: 在那个年代，可能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反正我一下就
0: 虽然没有，但是我可以想象。
1: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就突然这样的一个童年的记忆一下就。就是浮现在脑海当中，给我那种感受啊，我是会有这样的啊，我怎么想起来这样的事情
0: 的
1: 感受、
0: 其实这本书我刚才其实只是举了简单的几个例子，它整本书涵盖的内容其实每个人哪个从十五六岁的中学生一直到成年人，或者是你是一个父亲是一个母亲，都可以从中间得到一些感受，会让自己放松。
1: 您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0: 哦天哪，时间很快，真的很快。
1: 在节目之前特别忐忑，现在会发现时光飞逝。
0: 对，其实还有的内容确实还没有讲。
1: 所以在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当中啊，关于这两本书还有什么内容想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吗？
0: 其实我还想说，二十四节气那本书，这就是二十四节气。我个人认为它确实它不是一个完全的科普书，但它不妨碍它这是一本好书，因为我觉得中国原创可能缺少这样的科普性质的书，这是我开头已经说过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家长也好，然后学校也好，都可以去看看，然后带着孩子们去观察自然，亲近自然，这是一个。侯家路呢，那就更什么了，是我个人是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因为正好是跟我自己孩子的年龄是相当的，我通过这本书也确实了解了自己的孩子，也更加信任他，尊重他。我也希望像我这样的家长可以没有时间看书的话，可以把这本书拿来看看。
1: 感谢黄杰的介绍，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以及侯家路这样的两本书。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

0: 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0: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4: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3: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5: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3: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6: 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3: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7: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8: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

0: 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
2: 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冰表示，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3: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濑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5: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濑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床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 采用梯级布置的杯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结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6: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是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3: 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国家。第23届中国驻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8: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叫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7: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
9: 高伟表示，
8: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
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0: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
11: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12: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

0: 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4: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5: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6: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7: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4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余行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8: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8: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0: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 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2: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11: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0: 十四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3: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8: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 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石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

0: 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百年
7: 恒源祥
6: 为您报时。
8: 羊羊羊。
9: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盐场还钱。
1: 盐场，字子张，东汉汝南郡平舆人。原先他只是一个穷困的读书人，但却在逆境中有着异于常人的高洁志向。
2: 老先生，请留步。

0: 老先生，你这牛是从严家仆人那里买来的吧？
1: 是啊。
0: 老先生，在下向你赔礼了。
1: 啊？
0: 这牛虽高大，时事有急，特将钱还于老先生。
1: 哈哈哈，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0: 在下姓严，名敞。
1: 看你样子是个读书人吧？这牛老夫还是要了。你的信义远远超过这牛的价值。眼下正是进京赶考之时，聊表寸心，不要推辞。
0: 老先生，不好意思，能让晚辈在最后摸摸这头老牛吗？
2: 严敞还是把钱挂在牛尾巴上，还给了老先生。
1: 啊、什么声音？啊？啊！
3: 严敞最终考取了功名，被派往家乡任郡武官院，为太守第五常的左右手，而这也随了他回报家乡的心愿。
4: 太守大人，下官严敞初次上任，特向太守大人来报道。
1: 读书人，这算是你我的缘分吧。
5: 老先生。
1: 每年赶考之际，都有许多贫寒学子因经济受困，遗漏人才，着实遗憾。本官就微服探访，恰遇你家清贫却不忘清廉。严敞啊，从那时起，本官就看出你将来必是好官，所以才千方百计地把你调到我的身边。
4: 原来是大人成全了下官回报家乡之志。下官无以回报，唯有尽心辅佐，不负大人良苦用心，造福家乡百姓。
1: 好啊。
3: 从此这对有缘人成了莫逆之交，严敞和太守的幼孙帝武清犹如叔侄般亲热。
6: 严叔，你看，
2: 星儿手心下方靠近手腕处有一个莲花状的痣。
5: 啊，主人终于熬出头了，我也可以水涨船高。儿啊，你不用再受苦了。
3: 青儿经常跟随严敞布施百姓吃饭穿衣，充当小账房先生，计算严敞布施了多少钱，帮助了多少人，渐渐受着清廉品风的熏陶。
6: 第196个。严叔，我们已经有这么多衣服了，最后那一堆都是后来大家听说您收这些旧衣服是施舍贫苦人，所以他们就白送给咱们了。
7: 辛苦了。
5: 都是大人您善心的感召。
4: 青儿，你开心吗？
6: 跟严叔在一起做这么多好事，青儿最开心了。
4: 青儿，能再给严叔看看你的手腕吗？
6: 嗯。爷爷，严叔今天给我的胎记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1: 是吗？叫什么？
6: 我的名字是青，它的形状像莲花，所以叫青莲痣。严叔说做人要清廉，欲不可纵。
4: 欲不可纵，纵即成灾。人有了钱财，贵在善用，需要约己周人。当用处虽多勿吝，不当用处虽少无亡。财似水源，唯有活水；财散人聚，才能长流成心。否则则变为浮水，财虽聚，人心却散了。
6: 将来我也要像严叔一样有清廉之志。
3: 从小便养成了清廉的品格，庆幸的无以言表。与严敞的情谊愈加深厚，在外人的眼里，这时的严敞成了太守面前的红人。
2: 一天晚上，有个商人给严敞送去一个翡翠玉带，想要贿赂他。
4: 啊，你这是何意啊？
8: 现在生意不好做，小民只想买个小官，疏通关节，还望大人在太守大人面前美言几句。
2: 仆人去送茶，在外面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4: 这位先生，你这样做恐怕会扰乱本地正常的贸易，对其他商家也不公平，对我来说也对不起本地的百姓啊。
8: 大人，这腰带可是从滇西开凿的天然极品翡翠制成的，您戴上彰显颜面。

0: 身负这华丽的重物，被别人来去奉承，岂不是太劳累？我无福销售这些东西。
1: 大人，你
0: 先生，做生意物美价优，童叟无欺，才能聚拢人气。你这样虽有一时暴利，恐不是长久兴隆之计啊。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这里面的辩证关系，望先生三思啊。
1: 谢大人指点，王某茅塞顿开。
2: 商人拿着玉带走出了房门。
1: 谁？
3: 对不起，在下是严大人的仆人，您希望达到的目的我可以帮您实现。只是
4: 多谢兄弟，王某这玉带和严大人的清廉相比，简直是相形见绌，一文不值，拿不出手啊。
2: 仆人说的话被严敞听见了。
5: 大人，小的请大人原谅，并非小人贪心，只是老家小儿生活无着，小的有责任呢。
0: 原来如此，快快请起。既是这样，把孩子接来吧，我恰好无子，愿意教导照顾他。
5: 这成何体统，养不教父之过，小的不敢麻烦大人。
4: 很快严敞便给仆人涨了工钱，给他放了大假回家。仆人走后不久，太守突然发生了变故。
0: 皇上突然征召您回京。
6: 是啊，听说朝中最近查处了一批贪官，各地人事变动重大，不知会被调往哪里。
0: 常叔恐怕即刻就要启程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6: 知我者莫若常，赴京时限紧张，有样东西无法带走，还要拜托寄存在你这里。这是我这些年来积攒下来的俸禄，共130万钱。
0: 这您要把这些钱寄存在我这里？这
6: 钱虽说不是巨款，但也够一定数量。我知道你怕的是什么，你不是怕责任，而是怕嫌疑。你是我此生最信任的人，甚至超过了信任我自己。答应我存下它，钱乃身外之物，无需则放，情才最宝贵，越沉越要背着，走到哪里都要背着。
0: 我绝不负挚友的信任，一定替您保管好它。
2: 他们把装钱的箱子埋在了严敞家的前厅地下。
0: 挚友之托最重，埋于地下，永封不动。
6: 此一去不知会派往何地，你我也会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0: 保重。
7: 严叔，青儿会想您的。青儿永远都不忘记清廉志，将来以清廉之志造福百姓。
8: 再见。
6: 严长啊，常叔还有最后一句重要的话要告诉你。
0: 常叔，我听着。
6: 那些钱如果你有需要，尽管拿去用。
8: 再见。
4: 太守离去后，严长对知己异常思念。酷暑时节，仆人回来了。
5: 大人。
0: 嗯，
5: 小的回来了。大人，这天实在酷热，我老家有个降温的好办法。
2: 仆人在院子里挖了个大坑。
5: 这是利用地气的凉气，凉气冒上来，屋内就不会那么热了。
0: 地下果然凉爽无比，好办法。
5: 挖了一整天，累死了。这前厅是最后一个了。奇怪，别的地方都很结实，偏偏那处那么松垮。
2: 仆人挖到了一个箱子，他打开一看，是一大箱钱，心里非常高兴。
5: 这么多钱。
4: 仆人为了儿子，时机方便时，便以某种连自己都心虚的方式获取钱财，慢慢积攒。严敞一心挂念远方的至交，时常通信， 而这次他却接到了一封奇怪的信件。
0: 奇怪啊，这不是程叔的笔迹，却是同一个地方寄来的。
9: 程叔，程叔啊，程叔，在任上染上瘟疫殉职了。
5: 大人，他的家人呢？
9: 无一幸免，只有青儿下落不明。
5: 大人，你要节哀啊。
9: 我最贴心的指教啊，可怜的青儿。
4: 悲伤过度的延长一下病倒，水米不沾，形容枯槁，一年以后才渐渐好转，可偏偏又遇旱灾饥荒，仆人也被勒索钱粮的盗贼绑了去。
0: 天灾人祸呀，我一定要把所有的人质都救出来。积攒下来的所有俸禄也不够赎金呐、已经痛失挚友，怎能再失去跟随我多年的老仆啊。
2: 此时延长想到了长叔留下的那一笔钱。
9: 长叔，不可不可不可，青儿生死未卜，我还要把这些钱全部还给固有的子孙，可眼下百姓的危机，这
2: 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暂时动用这笔钱。
0: 常叔，延长有负您的重托，但天下百姓利益高于个人，望常叔在天之灵谅解，延长借后定当如数还清。这个地方怎么有蜡烛的痕迹？难道是
2: 延长知道是仆人拿了这里的钱。
9: 多谢大人救命之恩，老仆还受所有被赎回的百姓之托，感谢大人救命之恩呐、
0: 我对不起你呀、让你跟随我这么多年却没有享受到什么，我有愧呀。
5: 大人，您这是从何说起呀？
4: 延长又拿出一部分钱加紧兴修水利，可对仆人的秘密只字未提。
2: 延长又送给仆人一些书籍和银两，
0: 这些都是古圣先贤所著之书，望你教导好你的孩子。常叔，延长每月都会用自己的俸禄还上一部分，请放心吧。
2: 延长盖上地砖，并在上面写上了一个连字。这天仆人老家来信说他的儿子病了。
9: 儿啊，爹一定想办法治好你的病。
2: 仆人还是决定到大厅地板下取出钱用。这次他发现了地上的连字。
9: 大人，
4: 从此心中极度愧疚的仆人每月将钱一点点又补了回去，许多时日后，年老的他不幸患了重病。
2: 延长一直照顾仆人。
9: 大人，我对不起您，我一分都没动。
0: 不，这钱我不能再收回了，我想替你把它全部布施出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你的子孙一定会有福的。
9: 这些书我现在明白了，一定要让孩子读书学做人，不能像我。
0: 放心，我想把你的儿子接来，亲自教导抚育，补偿我对你的亏欠。
9: 来生我还侍候你。
2: 说完此语，仆人过世了。
9: 短短一年，为何让我接连失去两位亲人呢？
4: 延长亲自去仆人的老家接来了他的孩子，悉心抚育教导，多年后孩子果真服气，被名师收徒，太守的钱也全部还完了。而此时的延长也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了。
0: 常叔，您的钱我都已经还清了。
2: 延长来到门外的马路边，他自言自语：
0: 我从不愿意改建门楣，扩建道路，希望你回来时还能找到回家的路。
2: 这一边，太守临别时告诉青儿：
9: 青儿，
10: 祖父不能陪你了，你要坚强。祖父给你留下了30万钱，寄存在你严叔那里，你一定要再回到家乡，好好听他的教诲，爸。
7: 爷爷，爷爷！
2: 青儿踏上了归乡的路程，他历尽艰辛，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在山坡上，他想起了儿时和爷爷以及严叔在一起的温馨画面。

0: 终于回到了和记忆中完全一样的院落，青儿欣喜莫名。近了，越来越近了，青儿的脚步不由在加快。这边严场似乎也有所感应，他起身向门外走去。
1: 严叔，严叔，我是青儿啊，我是青儿。
2: 青儿，
1: 严叔，
2: 青儿，我的青儿，青儿。
1: 祖父走了，一个好心的人家收养了我，我长大了终于能完成祖父的遗愿，回到您的身边，好好听您的教诲。严叔，
2: 孩子，你还是小时候的小模样，一点都没变。
1: 严叔，这些年来您的身体可好？
2: 好，好得很，尤其一见到你啊平安回来，更是好得不得了，因为严叔这辈子最大的心事就要了了。
0: 说着，严场就把青儿领到前厅里埋箱子的钱柜旁边。
2: 青儿，当初离别时，你的祖父寄存在我这里130万钱，我一直保存至今，分文不少。今天严叔把它归还给你。
1: 严叔，祖父临走时和我说的是30万呀。
2: 怎么会呢？肯定是你祖父病重，你年纪又小，听错了。
1: 不，严叔，祖父特意强调过，青儿绝对不会听错。哎，对了，祖父还有一封信呢。
3: 哦，严长无挚友，今吾自知命不久矣，幼孙遗孤，期望拨出30万作为抚养之用，余下当作老友急用和酬谢祭钱之劳。
1: 严叔，青儿替祖父跪谢您的恩情。青儿已经是大孩子了，这次回来不是想要任何钱，只是想侍奉严叔，报答幼时严叔的教诲和祭钱之恩。
2: 哦，孩子，严叔不能辜负挚友的重托，更不能贪呐。
1: 严叔，青儿真的什么都不想要，青儿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已把您当作亲生父亲了，严叔。
4: 青儿终于拜严场为义父，尽心尽孝，那130万钱也全部布施给了百姓，以清廉之志功成名就后，对义父奉养至终。严场崇高的清廉操守，成就了朋友，也成就了自己，唯有清廉淡泊，才不会迷失人生方向。这个故事也启发我们，留钱给子孙，不如留德给子孙。
0: 天欲福人，必先福慧，让我们见贤思齐，尽德修业，从传统经典文化中汲取智慧，充盈心灵。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红旗街道推广花生加冬黑麦一年两茬轮种模式，持续扩大试验种植规模，让闲置冬闲田变身增收沃土。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在城区主要路口集中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治理，以规范交通秩序，助力文明城市建设持续向好。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红旗街道为彻底破解花生田秋收后冬闲撂荒问题，今年继续推广花生加黑冬麦一年两茬轮作模式，持续扩大试验种植规模，让闲置冬闲田变身增收沃土。
1: 红旗街道在白菜村、桑树村、益顺村、观景村开展冬黑麦试验田种植，在去年十公顷试种基础上，今年将种植面积扩容至30公顷。本次试验种植由双鹰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全程承接，以专业技术指导田间标准化播种，全力保障试种成效。当前各村田间秋播工作火热开展，农机来回穿梭，开垄、撒籽、覆土工序有条不紊，播种工作高效推进。先期播种的黑冬麦长势挺拔，出苗情况良好，为大面积推广积累了成熟经验。双鹰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英：
2: 双辽冬天呢，就是沙型土壤风湿比较严重，种植冬黑麦草呢，解决了风湿的问题。另外呢，黑麦草的根系比较发达，也提高了花生土地的有机质成分含量。另外呢，在来年开春五一的时候，在花生播种前争取黑麦草的最大经济效益，轮作的基础上又增产增收。
1: 据了解，黑冬麦适应性强，营养价值高，亩产鲜草可达2至3吨，粗蛋白含量高，次年五月即可收获，能够精准填补本地春季饲草缺口，有效助力养殖业稳产发展，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显著。红旗街道通过实地调研、专家论证、科学推行负重新模式，有效打破传统耕作季节壁垒。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花生研究所所长曹铁华：
3: 今年我们是第一年在这个双辽大面积做这个示范推广，如果是成功的话呢，过年也是还是按照这个模式呢，过年我们也会就是继续扩大这个推广面积，接着做几个村，逐渐让农民认可。我们这个项目计划是做三年的话，就是能覆盖说15个村左右。过年这个开春啊，就是从收益上可能我们就会有一个初步的效果，这样的话说从这个以后这个示范啊、推广啊，可能就会起到一个很积极的推动作用。
1: 下一步，红旗街道将持续做好田间管护长势监测工作，不断优化花生加黑冬麦轮作模式，持续挖掘土地产能，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特色高效农业助推乡村振兴。
0: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柳条乡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持续深耕水稻产业，不断夯实粮食生产根基，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眼下该乡4474公顷水稻全面进入成熟期，金灿灿的稻浪随风起伏，一幅凉风浓稳的丰收画卷正在乡野间徐徐展开。
1: 记者来到柳条乡通德村的田间地头，看到连片稻田如同金色地毯铺展在大地上，沉甸甸的稻穗压弯稻杆，在微风中摇曳生姿。田野里机器轰鸣，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切割、脱粒、粉碎秸秆一气呵成，饱满金黄的谷粒倾泻而下，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内。机械化作业高效运转，为今年秋收按下快进键，有效提升收割效率，减少粮食损耗。据了解，通德村村民普遍种植中科发五长粒香水稻，这个水稻品质优良，产量稳定，按当前1.8元每斤的市场价格测算，每公顷毛利润可达4万元左右，水稻产量较往年增加2000至3000斤，农户的种植收益得到实实在在增长。柳条乡通德村三屯屯长张友军：
4: 今年我们农德村呢，迎来一个丰收年头，这为啥呢？今年我们水稻啊，产量也好，价格也好，在基础上啊，我们的农德村得说那个有个喜悦的丰收啊，老百姓收入都相当可观了。今年我们来年还得种这个品种，今年我们的产量好，基本上都够到2.2万到2.3万左右，价格也好，今年，来年我们在这地方还得种这个品种。
1: 据介绍，近几日，柳条乡将持续抢抓晴好天气， 科学统筹调度，精准调配农机设备，组织各村及种粮大户有序开展秋收作业，全方位保障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0: 风吹稻浪，颗粒归仓。4474公顷水稻迎来丰收，是柳条乡深耕水稻产业、夯实粮食生产根基的生动写照。从优良品种推广到机械化收割落地，粮种与农机双发力，不仅带来产

0: 后，交警对过往电瓶车逐一检查，对未戴头盔的驾驶人当场教育并登记，同时现场讲解交通安全法规和出行注意事项。
1: 没戴头盔啊，你系上安全带，下把头盔戴上。对你有安全感。
0: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城区中队民警表示，电瓶车是市民短途出行的主要工具，但其交通违法行为直接影响道路交通秩序和城市文明形象。此次治理坚持教育劝导为主，进一步引导市民将安全出行和文明出行内化为自觉习惯。市公安局城区二中队民警姚晓光：
2: 我们在开展电瓶车治理，重点查处不戴安全头盔、逆向行驶、闯红灯、违停、载人四类违法行为。电瓶车虽小，一头连着交通秩序，一头连着市民安全。我们是希望通过治理，让安全习惯养成，文明意识立起来。
0: 不少被查处的市民表示，过去对佩戴头盔等规定重视不够，经过现场教育，认识到了问题，纷纷表示戴头盔既是守法，也是保护自己。城市文明就从这些小事做起。据了解，此次整治工作将持续推进，交警部门将采取定点查处与巡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常态化管理机制，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治理电瓶车违法行为，查的是行为，护的是生命，树的是文明。文明城市建设不是标语口号，而是路口每一次停车等灯，每一次戴好头盔的自觉。交警的哨声吹响的是秩序，市民的配合托起的是温度。当规矩成为习惯，文明自然水到渠成。

0: 福建镇秦简村党支部书记高军始终扎根基层一线，把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作为首要任务，并立足村情实际，深挖资源优势，以务实举措破解村集产业发展难题，用实干担当铺就乡村振兴富民路。过去的秦简村产业结构单一，村民增收渠道狭窄。 高军结合本地旱田种植优势，反复调研，实地摸排，最终确定把辣椒产业作为全村主导特色产业，并采取大田连片规模化种植与农户庭院零散种植双向推进模式，让村民都能参与产业发展，共享产业红利。为彻底解决辣椒储存难、销路窄、价格波动大等问题。 高军积极对接项目，争取资金，跑办手续，全力推进辣椒烘干加工厂落地建成并投入使用，成功补齐产业短板，构建起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完整产业链。未来，高军也将坚持为民初心，紧盯产业提质升级，持续延伸辣椒产业链条，不断完善产业配套，拓宽销售渠道，打造本土特色产业品牌，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
1: 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增收，以实打实的产业。福建镇秦简村党支部书记高军：
2: 依托我们自身土地条件，我们选定辣椒种植产业，还建起宏观加工厂和农户签订订单，保底订单，让辣椒不愁销路，同时还让百姓在家务工增收。乡村振兴，说到底就是让百姓得到实惠。
0: 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深入辣椒产业链，带动更多乡亲抱团发展，一起增收致富。辽南街道团结社区将物业提质攻坚与文明城市建设深度融合，持续夯实辖区平安宜居根基，以小区微更新助力城市文明大提升。 社区创新基层共治模式将消防安全宣传嵌入物业服务各环节，从源头筑牢安全防护防线。针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薄弱问题，社区靶向攻坚民生痛点。辖区部分小区供水管网老化淤堵、排水不畅、污水倒灌等问题长期困扰居民。社区牵头联合物业维修人员与居民代表实地勘察摸排，共同研讨整改方案。 全程跟踪施工进度，顺利完成老旧管网升级改造，根治多年排水难题，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社区还紧盯群众身边的小微烦心事，坚持接速即办、就地调处，同时持续。

0: 据推动治理重心下沉，织密常态化巡查网络，将各类矛盾隐患化解在萌芽阶段，不断优化小区人居环境，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中消协发布提示，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病，选购要看清标签，消费者可通过一查二选三投诉维权，查验蓝帽子及注册信息，选择正规渠道购买，警惕各类营销套路，遇到侵权可通过315平台或市监部门投诉，涉行则报警。新华网，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日8点至10月24日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日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生活小常识：10月13日是世界血栓日。久坐、自驾、乘机、长时间追剧、游戏，易因下肢血液淤积引发血栓。每静坐一小时，深静脉血栓风险增10%；久坐90分钟，膝关节血流下降50%。建议每隔一段时间起身，活动腿脚，促进血液流通。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北京时间的9:01，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00。

到十点这样一个小时时间段当中呢，您要是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来自于郑家屯派出所联合呢第四中学开展法治讲座活动，那为进一步加强呢校园法治安全教育，筑牢呢校园安全防线，引导学生树立文明友善的理念，有效预防和抵制校园霸凌行为，从而营造和谐文明平安的校园环境。近日郑家屯派出所民警走进市第四中学，为同学们带来一场生动且深刻的法治安全教育讲座。活动的现场呢，是第四中学的法治副校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首先清晰地界定了校园霸凌的定义，打破霸凌只是打闹玩笑的错误认知，提醒大家呢，遇到威胁的时候要及时用法律的武器筑牢防欺凌防线，守护自身安全与校园和谐和安宁。
1: 那郑家屯派出所的民警呢，在宣讲中说呀，校园霸凌不仅严重违背了校园文明准则，那破坏了校园文明的风尚，损害文明校园建设成果，更是触碰法律红线的严重违法行为。即便未成年人实施呢霸凌行为，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引导全体学生要时刻绷紧法治之弦，筑牢文明之基，自觉践行文明规范，共同守护平安文明的校园环境。那此次的法治宣传进校园活动，不仅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法治意识、自我保护能力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更让文明友善、拒绝霸凌的理念深入人心，为构建平安、和谐、文明的校园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实啊，在这个霸凌这个词当中呢，大家呢想到就会想到这个校园，其实在校园以外也会存在着一些霸凌。
0: 对的，比如说这个职场当中、社会当中有很多都会有这个出现霸凌的一个情况。
1: 比如说你的亲戚朋友，他呢以逗你玩、开玩笑为忌，不允许你有任何的反驳，甚至是呢践踏到了你的尊严，或者是说呢让你的很多的意识上受损。这也属于霸凌的一种。
0: 对的，
1: 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呢全面了解霸凌这个词的正确含义，切不能把它用偏了，以为呢别人跟我开一个玩笑就是霸凌，也不能呢就太过于模糊这个词汇，觉得呢啊，他即便都这样对我了，践踏我的自尊了，他也不算是霸凌。所以说啊，我们在生活当中要理智的且全面的认识这个词汇，正确的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市财政局、林草局联合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在14号，市财政局联合市林这个林业局和草原局，组织2家单位100余名干部职工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以实干植绿，以

0: 石孝惠民为建设绿美双辽添砖加瓦。在活动的现场，干部职工们热情高涨，精神饱满，迅速地投入到植树的劳动当中。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每一个环节呢都非常的认真细致，有条不紊，充分地展现出团结协作、务实奋进的优良作风。林草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指导栽植规范，确保每一株树苗栽稳栽好，成活成林，切实把生态建设落实到实处，不做表面化文章，以务实举措守护生态底色。
1: 参与活动的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生态建设与为民造福紧密结合，持续践行生态文明建设责任，争做绿色家园的守护者，生态建设的推动者，用实干实际为双辽生态环境改善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再来看这样的一条消息，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河美乡村那柳条乡的后续村呢，蓬勃经济促征收，特色种植运生机。春日农忙正当时啊，棚内的耕种会新景，在柳条乡的后续村呢，一座座的温室大棚错落的排列着，棚内是绿意盎然，生机蓬勃，这个生机勃发呀，绿色的蓬勃经济成为了村里促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特色的果蔬与菌类种植同步推进，奏响了春日产业发展的奋进曲。
1: 走进后续村的种植大棚呢，可以说一派繁忙的景象。那早在三月中旬的时候，村里便完成了豆角苗的移栽定植工作，眼下呢，豆角苗正处于关键的生长期，为了保障豆角苗健康的成长，工人们悉心做好苗期的管护工作，精心培育的豆角苗呢，长势也非常的稳健，预计今年五月份呢，就可以新鲜的上市，将成为村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0: 除了豆角种植呢，迎来了生长期，棚内特色的菌类哈，也这个菌类呢也传来了好消息，比如说羊肚菌已经突破就破土哈，露出头来了，那鲜嫩的这个菌芽呢，在适宜的温度生长下呢，是稳步的生长，那么展现出良好的生长态势。那我们都知道，这羊肚菌呢，作为是高附加值特色的菌类，不仅丰富了村里的种植品类，也进一步拓宽了产业增收的途径，为后续村蓬勃经济多元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 一个个大棚托起了农民们的致富梦，那特色种植呢，也激活了乡村的新动能。后续村以蓬勃经济促增收，用特色产业兴乡村，村民们的丰收希望也在盎然的春日里萌发。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男子毒害了九只宠物犬，被判四年，二审维持原判。也在呢16号的时候，男子这个小区的男子呢，在小区内投毒致九条犬死亡案件，民事部分二审宣判，法院驳回呢上诉，维持原判。
1: 嗯，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案件的这个发生经过。
0: 嗯，
1: 在2022年的时候呢，张某华为泄私愤，将含有这个含毒的这个混合物哈放到小区道路上，导致了多条犬只中毒死亡。2025年12月份的时候呢，张某华因为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该判决刑事部分呢已经生效。民事部分呢，一审判处张某华向11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赔偿2.2万元，至1000元不等，共有5名受害犬主就精神损失赔偿部分提起上诉。
0: 其实呢，大家对于这个养宠呢，一直是褒贬不一的，
1: 对，
0: 就包括我们两个养宠家庭的这个家长们也是在这个态度上，我觉得我还是相对持有比较理性的态度。确实是啊，很多人讨厌宠物，并不是讨厌宠物本身，
1: 嗯，
0: 而是讨厌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养宠家庭的我们的监护人，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养宠的家长对于宠物的照顾不周。什么叫照顾不周呢？不是说对它的爱护不够，而是说呢，比如说它随地的大小便呐、啊，或者是说我们遛狗不牵小狗绳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大家觉得呢很讨厌，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呢，不喜欢宠物的，就单纯不喜欢宠物，
1: 对，
0: 或者是说呢，以很主观的意愿，就我不喜欢，所有人都不能喜欢，
1: 哎，有这样的情况，
0: 哎，无论它什么样，无论它多么的温顺，它就是会伤害到这个我和我的家庭，
1: 对的，
0: 它就是不应该出现在人类的这个世界上，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两种呢，我觉得呢，都是一种呢，只顾着自己而不考虑公众的一种想法，
1: 嗯。
0: 对于养宠的家庭来说，我们除了要照顾好自己的宠物，本着对生命的尊重，同时也要对社会环境或者是说社会责任担负起一定的我们需要承担的一些义务。
1: 对的，
0: 比如说呢，它随地大小便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收起，比如说我们要在遛狗的时候，人员比较比较嘈杂的地方或者人员比较集中的地方，我们要牵狗绳，
1: 嗯，
0: 哎，还有呢，就是如果人员再多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把小狗狗抱起来或者是小猫咪抱起来，
1: 是这样的。
0: 我总觉得啊，就可能呢，你的宠物很温顺，但是别人并不了解，
1: 是这样的。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小狗狗或者小猫小狗它也会有到这种应激的一个情况，
0: 哎，对对对，
1: 这个时候是我们它在家和家里面我们熟悉的环境是完全两个状态的，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到的，
0: 嗯。
1: 而且刚才呢，像阿路也提到过，确实是有一部分人他发自内心的对于宠物或者说是对小猫小狗他有一定的恐惧感的，
0: 哎，对，
1: 即便是你没有靠近它，它可能在心理上它就是排斥这种动物的这个存在，
0: 哎，对，
1: 所以说我们当宠物家长的哈，我们哎，这个在社会的大家庭当中也要尽到自己的那一份，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小狗狗的一些粪便呐，或者说出去遛狗的时候呢，带上这个绳，做好我们文明的这第一步。
0: 嗯，如果说我们呢想让它自由的奔放，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呢植被比较多的，
1: 哎，空旷的，
0: 然后远离城市的一些地方，让要毛孩子们啊尽量的跑，让小猫咪啊可劲儿上树，
1: 嗯，
0: 这是呢给它释放的一个空间。还有就是另外一部分人，就是你什么样我都讨厌他，我不允许他出现在人类的世界，我觉得这也是呢过于很主观，
1: 嗯，
0: 相信我们养宠的家庭一定会经历过，无论你怎么做都不能达到对方的满意。我觉得持这种态度的，或者是说上述我们说的那种态度的，都是过于主观的来衡量人类的精神世界，就是我不要你以为，我要我以为，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在允许做你自己的时候，不允许别人做别人，我觉得呢，这本身就剥夺了他人在社会的这个活动的权利。所以说大家呢，在养宠也好，或者是说我排斥也好，都应该理性的对待且负责任的对待。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众朋友，在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那此时您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您依然可以通过呢视频下方呢留言给我们，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那说一说您对于养宠或者是说呢排斥宠物是什么样的看法。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新社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于金生被执行死刑系杀害网红罗大美的主犯，这事儿呢我们还要追溯到呢这个之前的这个报道。那根据呢御法阳光公众号的消息，那2026年4月16号，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的命令，对于金生执行死刑。南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派员，这个依法呢派员临场监督。执行前，于金生与其近亲进行了会见。
1: 2025年10月24号呢，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于金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之后呢，于金生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依法核准于金生死刑。
0: 那么这个案件呢，相信大家呢或多或少也有些了解啊。这罗大美是谁呢？那罗大美的本名是尚某峰，河南的一名知名的反串网红，常发布呢女装扮相表演的视频。

0: 也会呢在直播销售一些彩妆啊护肤品。其社交平台的账号粉丝已经突破了百万。
1: 嗯，
0: 在2023年，罗大美发布了最后一条微信朋友圈，并在微信上告诉家人，有事要外出躲一躲，没事呢别发信息。同年10月18号，罗大美的妹妹发布了长文，证实罗大美遭人劫财后杀害。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凶手是谁。
0: 嗯，
1: 劫财杀害网红罗大美的凶手呢共有3名，分别呢是这个于金生，还有这个汤玉娇，还有这个杨恒。他们三个呢是这个与罗大美相识的，其中呢于金生因为长期的赌博急需要用钱，知晓罗大美呢是网红，而且呢比较有钱，其主动的提起抢劫犯意，那预先准备了作案的工具，指挥策划并且具体实施的抢劫犯罪，系抢劫共同犯罪当中的主犯。在劫取财物之后呢又另起犯意，杀人灭口，藏尸灭迹。
0: 那沙玉娇呢是于金生的同居女友，其在呢抢劫犯罪过程中积极主动参与呢这个谋划并实施盯梢啊，看管被害人提供的收款账号，作案后呢毁灭罪证等行为，系抢劫共犯中的主犯。
1: 那这个杨恒呢是整形医院当中的业务员，与罗大美相识，其事前呢参与了预谋抢劫，诱骗被害人至于金生住处，但未参与后续的抢劫以及分赃，在抢劫共同犯罪当中的作用相对较小，系从犯。
0: 2023年7月初呢，杨恒受于金生的指使，多次约见了罗大美未果。在2023年7月5号晚上，杨恒再次通过微信将罗大美诱骗至河南南阳于金生的住处后离开。于金生呢诱骗罗大美，并将其呢手脚捆绑控制，那伙同呢沙玉娇呢驾车将罗大美转移到了河南的南邵县的南河店镇的桑树坪村其舅舅闲置的平房内。期间呢多次对罗大美进行威胁恐吓，逼迫罗大美向沙玉娇转账200余万元。
1: 2023年7月7号的凌晨，于金生在罗大美独处期间，采用衣服勒颈部、短刀割刺颈部等方式，将罗大美残忍的杀害，并将尸体呢掩埋于附近的这个红薯窖内。作案之后呢，于金生、沙玉娇二人返回南阳，将作案的刀具、塑料胶带、绳子以及罗大美所穿的衣物抛弃。
0: 2023年7月7号下午呢，于金生又返回了现场，对掩埋罗大美的这个尸体的红薯窖再一次进行呢这个填埋。在同年的8月28号呢，南阳市南邵县的警方接到了罗大美家属的报案，称其已经失联多日了。在8月31号呢，警方在缅甸边界抓获了潜逃回国的主犯于某生。另外2名嫌疑人呢，沙某娇呢或称沙某某，杨某此前已在南阳落网。2025年2月28号呢，备受舆论关注的2023年网红罗大美遭遇绑架遇害案，在河南南阳市中院开庭审理，法院未公开审理，也未当庭宣判。
1: 2025年10月24号，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于金生死刑；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沙玉娇死刑，缓期2年执行；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杨恒有期徒刑13年。对3名被告人依法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罚金等附加刑，并责令退赔这个被害人亲属的一些经济损失。宣判之后呢，3被告均不服，分别提起上诉，检察机关这个未抗诉。
0: 2025年12月5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上诉人，也就是原审被告人于金生抢劫、故意杀人及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呢沙玉娇还有杨恒，那么抢劫一案进行了2审的开庭审理，当庭宣判，依法驳回了于金生等3人的上诉，维持了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1审判决，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呢于金生死刑。时隔4个月后，该案有了新的进展。在16号呢，在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布告称呢，2023年网红罗大美绑架遭遇杀害案的主犯于金生已于当日执行死刑。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那在北京时间9:33，欢迎您呢，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关注我们调频 FM 97.92赫。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荣媒之声。我们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相信在说这条消息之前，关于价格这个事儿，我觉得女生一定比男生敏感。
1: 对的，嗯，尤其是我们在网购一些东西的时候哈，我是这样的，我是习惯线上和线下比价的。
0: 我不单线上和线下比价，我还喜欢线上同级比价。
1: 对对对对对，可能在我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知道在线上有销售，线下呢同样我也看到这款产品，那么我就会问一下线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呢我会去线上进行多个平台进行比较，然后看看这个算上附加的一些赠品之后哈，我会看一看哪个更划算。
0: 对，就是感觉挺累挺哈，
1: 哎，
0: 但是我会乐此不疲。
1: 对的。
0: 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呢，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个价格不一样呢？存在着什么问题呢？但是我很少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是都买回来比对，这个状况虽然有出过，但是太少太少了。
1: 对的，对的。
0: 哎，我觉得的这样对商家呢，也是一种很糟心的事儿啊。
1: 嗯。
0: 其实呢，在比价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价格不一样的商品一样的，但是也有真的是价格不一样的商品千差万别的。
1: 现在对这样情况也存在
0: 啊，这种价格不一样的千差万别的价格，这个存在的是多数。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看到来自于中国新闻网这样的一条消息，同一盒药为什么线上线下价格不同呢？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权威的机构国家医保局给出的解答。
1: 嗯，
0: 在15号，针对于同一药品在公立的医院、实体药店、网上药店渠道不同，价格有差异。那国家医保局价格和招标采购司的司长王小宁解释，目前公立医院的药品销售的主要渠道呢，还有呢实体药店呢，是院外市场的重要领域。近年来，网上药店发展也非常的迅猛。这三种呢渠道面临市场交易条件是不一样的。那价格形成逻辑也不同，所以表现在同一盒药的终端价格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别。
1: 近日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那以下简称意见。那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健全全周期全渠道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有关情况。那王小宁表示，公立医院使用的药品呢，都通过省级医药采购平台采购，除了中药饮片之外呢，都按照这个零差率进行销售。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销售的药品价格呢，主要由经营者自主确定，通过竞争的形成。那受经营的模式，还有采购的渠道，包括供应链，还有效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价格存在一定的波动，水平出现一定的差异，这个呢，都是正常的现象。
0: 那王小宁指出，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不同渠道之间的价格差距不能太大。
1: 哎，
0: 也就是说，你是1元钱，它不能是5毛钱，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是我们开展价格治理的重要着力点。目前呢，受竞争压力和治理规则的约束，不同渠道的价格正在逐步的趋同，更加合理。那王小宁表示，意见提出要发挥医疗机构专业作用，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格，用好网上药店价格发现功能等措施，本质上就是鼓励各类主体参与药品价格的形成。你比如说呢，国家医保局指导各级的各省级医药采购平台开展价格治理的时候，要以定点药店、网上药店的价格为锚点，督促企业调整偏高的挂网价格。那再比如。

院实体药店还有像网上药店的这个药价呢，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我们正在积极推动同一药品在不同渠道的价格信息呢更加的公开和透明，引导不同渠道公平合理定价，实现货比三家，让我们老百姓呢买药更加快便捷，也更加安心。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人民网的一条消息，最高法表示要加大对于强奸还有猥亵儿童、诈骗等犯罪的惩治力度。来自于15号的一条消息，最高人民法院14号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的司法的审判工作主要数据。数据显示，第一季度人民法院受理各类案件1060.79万件，同比略有下降。其中呢，受理刑事案件和民商案件的数量同比下降，受理行政案件和执行案件的数量同比攀升。
1: 数据显示，人民法院呢在稳步推进先行的调解工作，做到呢应这个坐实应利弊利，能调尽调，当判则判，实质的去解决纠纷。先行调解案件呢348.29万件，调解成功119.36万件，同比增长205.11%。
0: 刑事案件审判方面呢，人民法院呢依法惩治各类犯罪，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依法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影响。

0: 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各类犯罪，加大对于强奸、猥亵儿童、诈骗等犯罪的惩治力度，重刑率判处呢有期徒刑5年以上刑罚人数的比例分别高出总体重刑率的23.72%、18.70%和7.27%个百分点。受理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一审案件呢是1.06万件，同比下降41.31%；受理诈骗罪一审案件2.20万件，同比下降7.29%。
1: 民商事案件审判方面呢，人民法院以实质化解矛盾纠纷为目标，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受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审案件呢是29.47万件，同比上升了37.28%；受理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审案件呢是5.40万件，同比上升3.08%；受理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12.37万件，同比下降24.16%；受理环境资源民事一审案件当中呢是5.13万件，同比上升13.46%；受理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审查案件2553件，同比上升25.26%，其中呢涉未成年人案件同比上升了105.08%。
0: 行政案件审判方面呢，受理非诉行政行为申请执行审查案件的5.05万件，同比下降5.06%；受理呢房屋拆迁等城乡建设行政管理一审案件1.12万件，同比下降7.10%；受理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一审案件1.31万件，同比上升了6.85%；受理行政许可一审案件1042件，同比下降了53%。
1: 此外呢，执行案件办理方面呢，持续深化执行领域改革创新，以规范化建设筑牢执行工作根基，通过高效执行切实兑现当事人胜诉的利益，执行完毕率41.62%，执行到位率50.91%，网络司法拍卖成交量同比上升7.07%，成交额同比上升23.62%，成交率同比上升1.56个百分点。新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当中的人数呢，同比下降0.39%，延续2023年以来的下降趋势。人民法院严格区分失信与失能，精准规范适用失信惩戒，对于抗拒、规避执行等严重失信行为的被执行人，坚持依法严厉制裁。
2: 把彼此完成。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你在同样的一个时间关注我们融媒之声，那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丛林，想到人家这些人为谁呀？都为自己。人家干嘛跟着又富贵？跟着抓汉堡王之广，有人家什么？这都是江湖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所以丛林不能认清，最后点个头。好，既然这样，我听老哥哥们的。哎，海川，这就对了。甘凤池说：“这么办吧，刚才我说那个展德旺啊，住在展家林，离这不太甚远。我呢，本应当陪着各位一块儿赶奔铁扇寺。另外，你们知道我这个。”

我呀先写封信，从贤弟你拿着，反正你们也得路过展家林，你们面见展大旺，他再为难见着我的信他也得答应，让他陪着一块赶奔铁山寺，铁山寺的事情结束之后让他当向导赶奔八卦山，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多谢老哥哥。哎，现在我就写信。都是热心肠啊。甘凤池大笔一挥，写完了信，用上印封好了，装着信包里头交给丛林。甘凤池家的确事太多了，你不得安排那个。这次赴会不是参加婚礼，那是玩命。见机缘祭司一句话说查了，当场就得搏击，就得血溅铁扇寺，所以把后事给铺排好了。但是他那宝贝儿子披着狂风甘虎得跟着丛林一块去，你师父带着徒弟，闲言少叙，又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早早的众人就起来了，吃罢了饭后跟甘凤池告辞，临走得约会个地点呢，铁山寺那地方大了。后来镇东家说这么办吧，离帽山不远，可能在10里左右，有个大镇店，有个最有名的店房叫天南客栈，我们的前站呢把那客栈已经包下了，咱请着朋友全到天南客栈不见不散。告诉甘凤池，你要去了直接到客栈找我们啊。甘凤池说好吧，我记住了，那家店房我住过。把话交代清楚，众人起身路上无话，到展家林没费劲儿就找着这个展德旺，一看呢是个头不高一小老头，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满脸都是水锈，看得出经常在水里泡着。哎，小老头非常热诚，看过甘凤池的信，一个同意8个赞成，没说的没说的，各位请到里边，盛情款待，真是外面人呐。后来雍亲王就说，展德侠，您看您什么时候跟我们起身呢？哎爷，我这话呀我还没说完呢，我有个小小的要求，我留你们多住2天，我还有点事儿我得办完了。雍亲王听完就不高兴，这耽误2天，那耽误2天，误了赴会的日期怎么办？展德旺看出来，一瞅雍亲王眉梢一挑，脸微微往下一沉，是有点挑理了。展德旺赶紧解释，爷，各位，我跟你们说件新鲜事，听完了您就同情我了啊。雍亲王说，说吧，什么事？在我们展家林奔西北有一座山呢，叫麒麟山，就在山崖的下边有个大水泡子叫墨鱼池，墨鱼池里边有个千年的墨鱼呀，可以说叫墨鱼精啊。这墨鱼它这身皮那是无价之宝，比如说能把墨鱼给制住，把它皮扒下来做一身甲胄，是扇臂刀枪。另外墨鱼的2颗眼睛那是2颗宝珠啊，什么这个珠子那个珠子的，要跟墨鱼的眼睛相比全都逊色呀。您说我能放弃不要吗？另外呢，我为了这个墨鱼煞费

0: 心呕心沥血筹备了将近一年了，就这两天我们就准备下手。那偏赶上王爷各位来了，这一上铁扇寺再赶奔八卦山就不定什么时候回来，要错过这个机会，要再想得到墨鱼势比登天。因此我跟爷跟各位侠客请两天假，把这事儿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去。众人听着都新鲜，雍亲王又上来好奇的心了，听完了之后是眉飞色舞，把身子探出多远去。你再说一点什么墨鱼精啊有多大？哎呀，我看过半截，全身还没看过，如果头尾算在一块儿，能有一丈二尺多长吧。哇，有这么大的鱼我还没见过。那么老侠哥，既然叫墨鱼，墨即黑也，那鱼一定是黑色的了。对，黑的都闪金星了、啊、您是没见着呢，您见着可喜欢这儿，可惜他是个兽，非把他整死不可。雍亲王听完好奇心起来了，海川方才我一听啊，这热闹我非看不可，也慢说多留两天，五天也可以，反正耽误不了咱们的事儿就行。展德祥，这么办吧，你打你的墨鱼，我们跟着帮帮场子，给你打打下手，如果有用我们之处，这不我们人也多，给你帮帮忙。哎呀，求之不得，求之不得。爷，您说到这儿了，我这话呀还就说清楚得了。其实那墨鱼再厉害，它也没人厉害。我要想把它得到手，早得到手。无奈的麒麟山来了一伙强盗，来伙占山的，头把金交椅大寨主叫并类犀牛，姓吴叫吴霸，这家伙才邪乎，大个头，两臂一晃千斤之力，练过十三太保的横量，枪杀一个白点，刀砍一道白线。你说蒸不熟煮不烂呢、啊、他在那儿给横着，他还有个同伙，就是二寨主红毛太岁泥滚，这个泥滚更笑。他们俩人占据麒麟山，统辖墨鱼池，归他们管了。我想得墨鱼，他们也想得，不过他们是外行，他们是干着急，没办法。那墨鱼沉到水底儿，他们想抠也抠不出来。我们两家争斗，我告这两天假呢，不光是到那块得这条墨鱼，另外还得对付这两位债主，深感力不从心。既然同侠和大伙都来了，爷爷表了态，愿意助我一臂之力，那我求之不得。各位不用帮我别的忙，能帮着我制服那两位债主，咱这事儿就大功告成了，事成之后我是必有重谢。你看求人家来了，翻回头来人家求大伙帮帮忙，你能推辞吗？因此雍亲王当即点头，行行行，没说没说，海川，我们大伙义不容辞，这事拍了板了。第二天，老少英雄早早的起来，饱餐战饭，准备玩命。展德旺呢，带着几十名伙计，带着 捕墨鱼应用的家事。就这么起了身，路上无话，到了墨鱼池。永亲王倒是一看，哇，哎呀，这地方太美，美极了。寺外是山岭重叠，怪石横生，那山都是青色的，满山开的都是野花，也叫不出什么名来。被风吹进鼻孔，是清香扑鼻。这地方是人迹罕见的。他们登上一座高岭，展得往用手往下一指，耶，各位，你们上眼，那就是墨鱼池。哪儿呢？看见了，就在山脚之下，山坳之中，好像洗脸盆一个盆底，有一汪水。永亲王一测试啊，这池子不大，转圈走那么一圈也不超过一里地，但是湖水平静，跟大镜子面差不多少。紧靠这滩水的旁边有一座山崖，这山崖酷似麒麟，好像这个麒麟呢握着水滩边上，渴了要想喝水，就那只似的，气势雄伟，真是巧夺天工啊。哎，永亲王一想，咱们在大清版图之内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哎，这要不是陪着海川离开北京，我梦都梦不着这好地方。看来虽然辛苦点，出京也没白出来，增加了不少知识，开阔了眼界。转的往后看见了吧，咱们再往前走还得五里呢，五里地就到了水边了。永亲王就打听，那墨鱼什么时候出来，是派人活弄啊，还是怎么的？也有规律，这墨鱼不能老在里头待着，有时候啊它就出了水面透空气。据我发现，早中晚三次，早日出卯时的时候它出来，在水面游动一圈，然后沉进水底。据说这水底是海眼深不可测，人呢根本也达到不了的地方。到了中午他出来透空气，吸收日月之精华，到了一定时候他又回去。晚上日薄西山的时候他又出来一次，一日就这么三次，很有规律。现在早上起这个时间段错过了，就可以是中午了，要抓紧时间，您能看一看他怎么浮出水面。好好，那快走，快快快走。五里地眨眼就到，等到了墨鱼池边上了，周围全是树林呐。转的往左右张望，一看来这么多人没被人发现，他告诉佟林和雍亲王众人，各位，咱大伙别聚堆，聚堆的目标大，你看那就是麒麟山，山上就是山大王，一旦被放哨的发现呢，前功尽弃，各位都在林子里头藏一藏。过了正当午时，咱再下手。展德旺带着几十名伙计把家伙准备好了，什么东西？水叉、强弓、硬弩，后边都拴着绳子和链子，准备着墨鱼浮出水面之后，抛出这飞叉把鱼插住啊，省它跑了。这种方法使用过不是一次了，但是无效，根本就击中不了，这墨鱼非常狡猾， 所以这次带的这些伙计都是身经百战的高手，把家伙都准备好了。雍亲王呢，趴在一块巨石的后边，双胳膊往巨石上一搭，往前一看是正德眼，他就像个小孩似的，哎呀，这心呐，这个高兴啊！闭住呼吸，凝神观望。老少英雄六七十人，一个说话的都。眼看正当午时，等啊等，水面如同以往那么平静，什么事也没发生。雍亲王有点沉不住气了，问身边的展德旺：“老侠客，不是那墨鱼睡着了？这怎么还不出来？快快哟，快！你看来了。”正在说的时候，平静的水面开始起了波纹了，以中心为轴。开始往上翻花，一开始挺小，你不注意看不出来，就那个水圈啊逐渐扩大，就像那水壶开了似的，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山谷一样的回音，天崩地裂一般，让在场的老少英雄是不寒而栗。雍亲王赶紧把佟林的胳膊抓住了，为什么？有点害怕，脊梁沟冒凉气，可俩眼睛没离开墨鱼池啊。这件事情也就持续了五分钟左右，就见水池子正中央起了一股水柱，这水柱高达能有四五丈，紧跟着水里边冒出一个黑东西，好像一间房子差不多少。雍亲王挺直了身子，仔细观瞧，出来了！大家全看见了，先露出来的脑袋真黑呀，黑的都冒金光了，都哪见过这种盛景？没见过。你得看雍亲王那么高的身份，吃喝不愁。看这大自然这种特殊的动物没见过，因为这叫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咱远的不说，说近的吧，长白山的天池有人就发现过里边有水怪，亲眼目睹，而且不是一个人发现的。但至今这水怪是什么也没打捞出来，你想找它没了。再举个例子，湖北的神农架都说那里边有野人，而且亲眼目睹者那叫成百上千。我们的考古工作探险家挖空心思，甚至拉大网把神农架输了几次，也没找着野人，但至今仍然是个谜。你能说没野人吗？没有，怎么那么多人看见呢？再说科学的事儿，空中飞碟、外星人见着的人有多少？但是一般的人都不相信，不摆在眼前，他认为这是荒唐。这个事儿您别抬杠，刚才我说的清楚，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有想不到的事，没做不到的事。咱们先言少叙，就说水池里的这墨鱼露出上半身来，就能有六七尺长啊。由打这个水中心开始往边上游，围这个边上转圈，大嘴一张一闭，呼吸空气，嘴两边那两个大须子就像两条长蛇差不多，不住的飞舞。展雷望一看，游得自己这不远了，吩咐手下众人各来，把飞叉全都准备好。刚想要投掷这个功夫，突然麒麟山的山顶上，锣声嘹亮，胡哨震天，闯下好几百人了，一边往这跑着，一边喊：“树林里的什么人出来，鬼鬼祟祟，你们要干什么？”这一扎呼，这墨鱼一害怕，哧溜跑到水底下去了。你说失望不失望呢？攒得旺再想躲来不及了，回头跟佟林说：“佟侠客，看你们他什么有什么，这墨鱼好对付，活人不好对付，摆在咱们眼前的就是一场硬仗。”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林传》。过海云龙斩得旺高兴了半截，又缩回去了，把墨鱼也惊跑了，也暴露了目标。众人一看藏不住了，干脆就出来吧，几个山贼有什么可怕的，以佟林为首，老少英雄从隐蔽处来到开阔地，就站到墨鱼池的池边上了。这边挺宽敞。正在这时，喽啰兵已经到了面前，为首的是个矮胖子，再看这家满脑袋都是红头发，扎里扎沙，泥滚千秋，他也不梳理，再加上他这个个头，这副长相活脱是个水怪，大脸蛋子上面嘎里嘎巴全是骚皮疙瘩，阔口咧腮，耙鼻子，眼珠子往外鼓鼓着，穿青挂皂，在手里边提着一对冰铁压油锤。再看这些喽啰兵啊，穿的不怎么整齐，有穿长衣服的，有穿短衣服的，有穿黑的，有穿白的，这就看得出这麒麟山这伙强人呢，日子混得不怎么地，不像人家清水滩烈烟寨金银烂石岛太湖中山狮子寨，人家喽啰兵穿得多整齐，这不行，这是杂毛套， 赶得浪一想，事情在自己身上引出来的，那么事情到了眼前呢，不能躲呀，他赶紧抢身到了这位债主的近前，一躬扫地，哎呦，辛苦辛苦，老朽给债主爷施礼了。就见这个主怪眼冤翻，把两柄锤一碰，只玩这个劲儿，看了看展子吧，哎呀，老家伙，我见过你，你叫什么玩意儿呢？这叫展展什么？老朽展大旺，对对，我你怎么回事？我记得去年咱俩就见过面，为了这条墨鱼曾经交涉过。墨鱼是属于我们麒麟山的，这是我们的财富啊！不管我们捉也好，不捉也好，这是我们的东西。我你干嘛没完没了的？今天你领伙家伙，你干什么来了？你要捕杀墨鱼不成吗？你跟谁打招呼了？经过我们允许了吗？哎，老头子，你是活腻了呀！我奉我家大寨主所差，巡查山寨，这才发现了你们。你说吧，你认打你认罚吧。展德旺把火气往下压了一下，我您呢是不是二寨主红毛太岁泥滚呢？啊，对，就是我，怎么的？啊，这不怎么的，咱把话说清楚。方才您说了，这墨鱼池属您管，我也不抬杠。那请问您官准立案没有啊？哪个官府批准的？这归你管呢？嗯。另外，二寨主，我不怕你生气，你们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本身就犯法。可是你们呢，跟我没什么利害冲突，井水不犯河水，所以有些事情我不乐意较真。真要较真，我禀报官府，官府派大部队抄山灭寨，你们都得按律治罪。可你今儿还大言不惭，说这归你管，哪个条文上规定归你管呢？哎，你拉倒吧，别唬人了。我说这么办行，咱行个方便，你仍然占你的山，墨鱼归我，我把墨鱼打捞上来，达到我的目的之后，我必有重谢，咱交个朋友，你看怎么样？什么认打认罚的，说这话有什么用？我这么大年纪能叫你拍住吗？哎呀，老家伙，既然你说到这儿了，今天咱就得玩横着了，看看咱们谁说的话算数。弟兄们，要把老家伙给我拿下。喽啰兵刚往上一闯，在丛林身后，牛小子虎小子这俩虎窜出来了。再看两个人的显到神将，往前面一站，腰一叉，肚子一舔，把大脑袋一乌了，我靠，你们哪个敢动，你们哪个敢动。喽啰兵瞅，我的妈，这俩大个在哪儿选来的？这是人吗？简直是怪物，比一般的人高出一截去，就没敢动。红毛太岁泥滚可不听邪呀，哇哇暴叫，抡起双锤是直奔牛小子。好他妈大块头，你跑这拔什么横？杀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你招锤吧。搂头便打， 牛小子听他这个，往旁边一闪身，单锤走空。

0: 公了，你开溜了。藏一马把锤头他给攥住了，那要说那锤脑袋那么大个，他能攥得住吗？您得听清楚，锤跟锤不一样，泥滚这锤跟拳头大小差不多，那就够大的了。你想像拳头这么大铁疙瘩要抡起来得多大分量，要抡的一天没劲儿，能抡得起来不？这跟戏台上的锤不一样，戏台上锤您瞅像西瓜那么大个，一般人能拎得动吗？那得像唐朝李元霸、十三太保李存孝，得那样的人能使用得了，一般的人呢使不了。所以他这个锤啊，就像拳头那么大，牛小子那手跟蒲扇似的，那还攥不住吗？啊，捧就攥住，啊，你给我这王八锤，往怀里一顿，这红毛太岁泥滚可倒了没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十几步，哭咻摔了个狗啃屎，门牙都磕活动了，哎呀，好他妈大个子，你真厉害！转身奔牛小子。胡小子过来，还有我呢，别光照顾这一个，来来，拿你那只王八锤砸的我，还有一只呢。这泥鬼也是个混蛋，举起单锤猛击干虎，干虎往旁边一闪身，把锤走空了，抬起大脚丫子，咣就这一脚，把红毛太岁又踢出一丈多远去。人比人得死啊！你看在麒麟山这一亩三分地儿，他是耿耿二代主，觉得自己了不起，今天遇上这些高人了，百骂不是。众位侠客在后头看着一阵好笑，心说看这俩傻小子怎么折腾，咱也别过去。三梯子两梯子，红毛太岁起不来了。牛小子跟虎小子商议，虎啊牛啊，干脆咱俩把他撑不散了得了，你拽胳膊我拽大腿，你一使劲我一使劲，撕拉就把他撕开了。一滚一听我也不烧鸡啊，撕开行吧，救命啊救命，丛林赶紧过来把眼睛瞪，住手！我说你们两个人不研究旁边，魏松研究这个招，你们不想你不缺德吗？能治一夫不治一死，是，俩人不敢研究。佟林伸手把他搀扶起来，哎呀，一看呢鼻青脸肿啊，刚才摔得太惨了。佟林一琢磨，就这种人嘛，也得打打他的威风，不然的话他什么也听不进去。佟林一乐，你叫泥滚啊，你是谁？我是谁不是谁这不关紧要，我只是啊问你一件事儿，你是这麒麟山的二寨主吗？
1: 啊，对呀。
0: 我你这人也太强横一些，你跟展大侠为这条墨鱼发声不睦，你大言不惭，说这是你的管辖范围。那么展大侠所说也不假呀，你有什么凭据说这地方归你管？就即使你用武力霸了这个地方，你也是属于非法的，对不对？这要到官面上根本就行不通。方才展大侠说了，不愿结怨于人，你当你的山大夫，他是他的庄主，井水不犯河水，一条墨鱼算得了什么？你就网开一面，打开扇门，让我们把墨鱼弄到手，然后对你还有酬谢，你又得着实惠，又毫无损伤，何乐而不为呢？ 你看你非要动武，这一动武吃亏了吧？今天我可不是吓唬你，也慢说是你，就你们总辖大寨主来了，也未必讨出便宜去。算了吧，谁让我赶上了呢？哎，何处不叫人？我们对你绝不伤害，逃命去吧，走吧。你像丛林，软硬兼施，话里带刚，但说的都是至理名言。这尼姑要识时务的呢，说两句客气话，领人一撤，这事就完了。无奈这强盗强盗，他不讲理。听完丛林的话，他把眼珠子一瞪，脑瓜子一乌了。你谁吧你？我先听听你是哪位？非问我是谁啊？姓童，我叫童林，字叫海川啊。童林，哎呦，我听着这么耳熟啊，想起来了，莫非你就是威震杭州内，贺号带花，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那个童林？对，一点都不差。莫非你就是长打云南八卦山四庄主铁的罗汉法禅的那个童海川啊？是啊，哈，怪不得展大旺那么神气呢，闹了半天有你这个后台。姓童的，你别走，你等着我找人去。回麒麟山报信，把大寨主并类犀牛吴霸给找来。吴霸要说是个人呢，还不如说是一头熊。

再看手里也擎着一对双锤，他这双锤叫冰铁亚油锤，比红毛太岁泥滚那锤要大的三号。这对双锤上秤称一称能有60斤左右。领了一哨喽了兵赶到出事地点，那泥滚呢在前头边走边介绍，大哥我栽跟头了，你看门牙都活动了，今天吃了大亏了，就是斩的棒勾了一帮打手，他妈这大老斩就是那铜林。吴霸低头看了看铜林，把大牙一呲，哎呀，闻名不如见面。原来我以为这个铜林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照夜九牛回，三头六臂不定多了不起呢。今天一看闹了半天就是个庄家人大老杆臭种地的，哎，真把咱们弟兄唬的不轻啊。头领你过来，可认识你家总家大寨主并类犀牛吴霸那他他叫唤一通。丛林背后站着那么多人，大伙一看那小子无礼，撸胳膊挽袖子就想过来。丛林把大手一扬，来！丛林想用不着你们。大伙一伸手，有手轻有手重的，一出人命这事麻烦。再说犯不上，往日无冤，素日无仇的，何必下毒手呢？丛林心里头有尺子，所以禁止年轻人过来，也不希望那些老侠过来试试。大伙都退回去了，都看热闹。丛林打量打量他，挺喜欢，心说这个比牛小子虎小子矮不多少，这仨大坨凑在一块儿，这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学呀。再说这的手中这对锤，就是的是个有气力的汉子。再仔细观看，脑门有一块白圈，练油锤灌顶练的，可以断言他会13太把的横量。斩子棒介绍过，枪扎一个白点，刀砍一道白印，善避刀枪啊。这样的汉子要收了，必有大用场啊。丛林就打定主意了，朋友你就是大寨主，来，我就是。吴霸，你说世界上360行，你怎么选择了这一行？老百姓得怎么看你？官府对你们深恶痛绝，老百姓对你们切齿愤恨，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臭着800里，对不对？被人家小瞧啊。就凭你这条汉子，你这个戳个，你这个长相，要能为国家出力报效，要走人间的正道，难道说你怕没有出头之日吗？嗯，朋友错了，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倒不想成佛什么成祖，我们就想做个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何乐而不为呢？朋友能听我的奉劝，把掌中的家伙放下，跟你手下弟兄们商量商量，遣散人马，做个安善良民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同意想跟你交个朋友，我走着

0: 哪把你带到哪，你把你这些能耐放的有用之处，不知阁下意下如何？
1: 嗯，哎呀，哎呀，这大老感情能白回了。
0: 说这些词儿，有的我听得懂，有的我听不懂。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是叫我听你摆弄，对不对？丛林一笑，嗯，也可以做这种解释。哈哈，丛林呐，这你说到这儿，我跟你解释解释。我从嘎啦一降生就没过过好日子，我父母双亡，我是从苦水里泡大的。你倒说的清清，我上哪儿吃饭去？谁给我饭吃？我做买卖赔钱，我干什么我干不了，我只有当山贼。这玩意儿挺好，身手五十令，全手就要命，没有的我就抢，不服我就打，我就觉得这比什么全强。但是说句良心话，我也不乐意当贼。方才你说了叫我跟你走，行啊行啊，可有一个条件，你得把我制服了。哎，那我才能听你的话，制不服我门都没有，是吗？那你的意思我怎么能把你制服？比武，咱来比划比划，你要能把我打服了也行。那么一旦我把你打服了，你怎么办？拜你为师啊！你是我师父，我是你徒弟，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此话当真，王八犊子说瞎话。可这家嘴里撒个大村子，这种人一点教养也没有，逮什么说什么。但这话发自内心说的，从您说好，但愿你吐吐嘛是个地方啊。大家可都听见了啊，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拜我为师，我叫你怎么怎么的。对，哎，等等，我丛林倘若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哈哈哈，这么办，你那两柄锤或者其他的能耐，慢说把我打倒在地，要能沾着我丛林的衣服边，我就算栽。当着众人的面趴在地上，我拜你为师。从今以后，我入了你的伙了，给你拉马坠镫，我也当贼。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个来自中国消费者报的一条消息，这个说明书配料表，我们来想看一看这个我们买的东西的这个安全性。那么有的人就会说，说配料表越短，那么这个东西就越好，是这样的吗？那么专家也解读了饮食营养话题的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东西。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习以为常的觉得这个食品的健康其实未必是完全正确的。就像刚才提到的，说这个配料表越短它就越好吗？或者有的人就会说多吃新鲜的蔬菜，多吃新鲜的水果等等哈，那冷冻的果蔬它的营养价值就不如新鲜的好吗？还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他就不会缺碘，还有像什么只有深海鱼才能够补充 DHA 等等，这些好像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理所当然的认知，但是背后可能藏着很多的知识的盲区。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我们曾经以为正确的话题，看看它到底科不科学。

首先我们来听一个这样的话题哈，说有的人呢，尤其是在我们东北地区，就是比较重口味，那盐吃的可能就会比较多。那么没想到盐吃多了也非常容易导致骨质疏松，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会不知道。

其实高盐的饮食呢，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那么钠呢，是经过肾脏排出的时候会带走钙。那么长期高盐的饮食呢，会加速这个骨量的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

那么我国居民日均盐的摄入量是9.3克，超过5克的推荐量，且85%的人呢钙摄入不足，形成了双重的打击。那么降低钠的摄入可以减少骨质疏松的发生概率。减盐首先要做到的是减少厨房里的盐的使用量，比如说烹饪的时候，我们用这种限盐的勺子去控制分量。那么菜肴临近出锅的时候呢，我们再放盐，多放一些天然的香料去提味儿。千万要警惕酱油、咸菜这样的隐形的盐，其实呢，它们当中也有很多盐。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要选择低钠的食品。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那么有的人就会觉得新鲜的蔬菜水果它就是有营养的，那其实没想到的是什么，冷冻的果蔬可能它比新鲜的果蔬还要有营养。那么有专业的人士表示，冷冻的果蔬的营养价值它是不亚于新鲜的水果的。那么在采收的环节，冷冻的果蔬呢往往是挑选成熟度更佳的原料，采摘之后呢迅速的加工，然后锁住营养，在运输储存的一些环节呢，其实它的营养损耗也要相对更小一些。同时呢，冷冻的果蔬依靠低温它就可以实现长期的保存，不需要添加防腐剂等等的，像榴莲啊、荔枝啊这种时令性非常强的果蔬，那么借助冷冻的形式它就可以实现全年的供应。那伴随着生活方式的不断这个变化提升哈，冷冻的果蔬应用场景也会越来越丰富的。

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一个这个消息哈，说没想到补充膳食纤维不只是多吃蔬菜。其实我们中国居民来说呢，膳食纤维摄入普遍是不足的，每日平均摄入量呢约为推荐量25克的一半。那膳食纤维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要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其实还要增加一些菌菇类的豆类的和全谷物的这种摄入，日常饮食呢也该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够兼顾不溶性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其中呢，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大多是发挥益生元的作用，对于我们的肠道是很有益的。此外呢，我们在购买食品的时候可以关注膳食纤维的含量，根据个人的需求去选择膳食纤维的食品，比如像高纤燕麦奶、高纤饼干等等，都可以补充到膳食纤维。

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喝酸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选择零蔗糖的无糖的酸奶。那么有的人就会说了，无糖的酸奶其实虽然说糖分减少，但是口感上可能也会有所的这个减少哈，可能会有酸涩感呐、啊、等等。其实没想到不加糖的酸奶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酸。如今的酸奶喝起来都没有以前那种特别酸的口感了，一部分原因呢是酸奶新国标下调了这个酸度的指标，这个然后酸度标准放宽之后呢，厂家就不必要去再添大量的糖分来中和酸味了，那产品更契合当下的健康消费需求。那么即便是不额外加糖的酸奶，适口性呢也有所提升。还要明确一点呢，就是什么，就算说添加了糖，那酸奶依旧是属于健康的食品。那当前我国居民乳制品摄入量是普遍偏低的，建议喝更多的这个牛奶呀、酸奶呀、奶酪等等的奶制品。所以说呢，除非说是有控糖的人群哈，这个不需要额外的加糖。像我们正常人来说，喝酸奶即使是加一些糖的话也是没有问题，它依旧是属于健康的食品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吃深海鱼哈，或者说吃鱼它可以补充这个 DHA， 但是没想到什么呢？淡水鱼也可以补充 DHA。那 DHA 呢，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多不饱和的脂肪酸，对我们大脑和视网膜的发育、心脑血管健康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人体自身合成的能力是有限的，主要依赖于膳食的摄入。那么在天然的食物当中呢，鱼类是 DHA 最优质的膳食来源。鱼类的体内呢，它的 DHA 这个它比较丰富嘛，因此无论说是深海鱼还是说我们的淡水鱼，都可以去补充 DHA 的。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周应该摄入水产品2到3次，总量呢达300至500克，以适量的鱼类等水产品去替代部分的，比如说像这个猪肉、牛肉、羊肉啊等等，有助于去优化我们膳食脂肪酸的结构，提升整体的膳食质量。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迎来了24节气里的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就是寒露。那么同时呢也是全年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时间。那么秋燥还没走，寒气又来了。寒露时节，我们在养生方面应该注意哪什么样的一些细节呢？还有比如说我们几点睡合适，哪些运动更适合呢？

寒露时节呢，早睡可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呢能够使肺气得以舒展。尤其是遇到这个假期，那么假期的时候，有时候这个作息就不那么规律了。那么在假期过后呢，我们要把自己的作息呢调回正轨，不能熬夜，让身体呢从假期的模式切换回工作模式。

在运动方面，但是强度呢要循序渐进的，比如说像散步或者是慢跑、爬山这类比较温和的运动是比较合适的，可以放松身心，又能够增强心肺功能。

我们在寒露时节呢，可以通过穴位的按摩来起到一定的养生保健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可以按揉一下足三里穴。那么足三里穴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胫骨的外缘一横指这个地方，外膝眼啊这个穴位下三寸的位置。那我们这里讲的这个三寸呢，是相当于我们的四指并拢这样一个宽度。找到足三里穴呢，就可以按揉或者是敲打，这个敲打或者是按揉足三里穴的作用呢，是能够生发胃气，燥化脾湿，既能够强身健体，又能够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么每天呢，可以早晚各按揉3到5分钟，程度呢就是微微觉得有一点酸胀感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常说春捂秋冻。可是寒露一过呢，我明显觉得气温的确是这个降低了，没有前一阵那么暖和了，尤其是早晚温差也比较大。那么真的能靠秋冻来锻炼身体吗？身体的哪一些部位是不能够受冻的？寒露时节呢，这样几个部位是比较容易受寒的，我们要注意。首先第一个就是头颈部，因为这个头颈部呢是寒气入侵的主要的通道，受凉之后呢就容易感冒或者是头疼或者咳嗽，所以呢我们建议出门的时候我们可以戴戴帽子啊围巾啊这样呢可以护住后脖子和头顶。

另外呢，像腰腹部还有是关节这样的一些部位也是要注重保暖的。那比如说我们早晚出门的话，可以穿一个马甲，或者是时常用这个搓热的双手呢捂在腰眼上，这样呢有温肾暖腰的作用。那么气温下降呢，膝关节的滑液变得粘稠了，活动不利，所以关节炎呢也容易发作，也要注意这个关节的保暖。

还有呢，我们一定听过寒从足底生这句话，那就是说在这个时节呢，我们除了穿厚袜子保暖的鞋子，另外睡前呢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10到15分钟，起到一个舒筋活血的作用。还有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呢，可以这个站立点一点脚尖儿，那么这种运动呢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可以暖脚的方法。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每到秋冬时节呢，南瓜那么就会成为餐桌上的必不可少的一项一种食物。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粥，打成汁儿，煎成饼，或者是只需要把南瓜切开上锅蒸熟，就是一道非常诱人的美味。那其实除了口感好，南瓜的好处还真是多着呢。
1: 就算没有光，你敢不敢？
0: 南瓜成熟之后，它的这个营养结构呢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淀粉呢逐渐的转化为糖分，口感呢也从脆变成软，从淡呢变成甜。那么南瓜的这个橙黄色呢是来自其中的天然的黄色素，主要是由阿尔法胡萝卜素和贝塔胡萝卜素和叶黄素组成。

胡萝卜素呢被称作是维生素 A 源，那么可以在体内呢转化为维生素 A。每100克的南瓜呢可以提供148微克这个视黄醇，那么也就是维生素 A 的一种衍生物。这个量，那么虽然比不上胡萝卜，但是比一些绿叶菜应该说是毫不逊色的。充足的维生素 A 呢，可以维持正常的视觉，保护皮肤黏膜的健康。

另外南瓜当中的膳食纤维呢，可以分为可溶性果胶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以吸收水分，增大食物的容积，从而在同样摄入量下呢，比米饭和馒头这样的食物呢，会让我们觉得产生更强的饱腹感。用南瓜代替一部分的精致的米面，可以减少食物的摄入，应该说对有减重需求的朋友来说是十分友好的。

嫩南瓜呢是南瓜没有完全成熟的这个时候的嫩果，那么南瓜的表皮这个时候它是呈青绿色的，瓜皮薄而且柔软。那么这个时候的南瓜和老南瓜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嫩南瓜呢，它是彻头彻尾的这个蔬菜，而这个比较老的已经成熟的南瓜呢，则是更像是主食。那我们刚才说的比较嫩的这种南瓜的含水量可以高达94%，而且碳水化合物的这个积累极少，但是它富含了一些矿物质，而且也保留了这个南瓜多糖等这种活性物质。而且南瓜籽呢，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它是南瓜的这个成熟的种子，洗净晾干之后用小火慢炒，就是一种健康的零食。每100克炒熟的这个南瓜籽里呢，富含蛋白质大约是36克，在常见的坚果当中呢位列第一。此外呢，还有46.1克的脂肪，3.8克的碳水化合物，总计可以提供574千卡的热量。那么虽然热量是偏高了一点，但是呢富含锌、钾一些这样的元素，同时钠的含量呢是不高的，属于典型的高钾低钠的食物。

我们在挑选南瓜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有一些窍门的。首先我们呢要来看这个说就是说这个南瓜的这个外皮的颜色越是深黄的，那么条纹越清楚啊，粗重的这种是越是成熟的。当然我们说的这是金黄色的南瓜哈，这个品种的南瓜。那么至于绿色的南瓜呢，是要绿的发黑的，这种颜色比较深的是这个成熟度比较高的南瓜。但是不管是什么品种的这个南瓜，棱比较深的，然后瓜瓣比较鼓的，说明是成熟的比较好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外形呢要完整，表皮要油亮，而且坚硬比较紧实的这样南瓜是更新鲜的。

还有就是除了观察这个南瓜的外皮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南瓜切开之后看一下它的瓜瓤来判断这个南瓜的成熟度。假如说这个瓜瓤非常的坚硬，那么这样的南瓜煮熟之后呢，口感会非常绵密，而且甜度也比较高。那么南瓜瓤的颜色都为金黄色的，颜色深的说明成熟度高，颜色浅的呢就说明还不够成熟。另外切开的这个南瓜呢，还可以看看瓜子儿，瓜子儿饱满呢也是南瓜成熟度高的一个表现。另外就是说这个南瓜成熟之后呢，有一种清香的这个气味，而没有成熟的这个成熟度不够的这种南瓜呢，有一种这个菜瓜的味道。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豪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们来一起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

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不想聊那些复杂的心事，就是想和大家掰掰手指头，说说那些藏在柴米油盐里的意外之喜。可能是上班路上碰见的一只揣着手手的流浪猫，也可能是煮面条的时候意外发现冰箱里还剩半袋的芝士。其实呢，生活当中啊，总是在不经意间给我们撒点糖。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来听一听大家一些故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有位听众说呢，上周三在早赶时间的时候，把面包片是塞进了烤箱，就去换衣服了，结果呢是忘了时间，等闻到糊味冲出来啊，发现面包片已经烤得像块黑炭。他说呢，正郁闷着呢，他说他家孩子啊，举起彩笔跑过来，在面包片上画了个笑脸，并说到呢，这是巧克力味的太阳，瞬间啊，他就不生气了。他说呢，现在的那块面包片还被他当作宝贝似的收藏在了饼干盒里。

还有位听众说啊，我家楼下大爷呢是开了家小卖部，每次去买东西呢都要跟我唠叨了好多天好几句话。那昨天呢去买酱油，他特别神秘的从柜台底下呢摸出了个塑料袋，说给你留着早上刚摘的樱桃。他说呢，我孙女说特别甜，想让你尝一尝。他说呢，其实我就是上周啊随口就提了一句想吃樱桃，没想到呢大爷就记着。那樱桃是有点酸的，但是吃着心里特别暖。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呢有这种被惦记的感觉，真的是比樱桃本身还要甜很多。

还有位听众说呢，昨天在下雨的时候呢，我没有带伞，站在公交站发愁，旁边的一个阿姨呢突然把伞往我这边斜了大半，自己呢半边肩膀都淋湿了。她说我很不好意思，说呢阿姨啊，我快到了。她摆摆手说没事儿，我这把伞大，当初呢给我家老头子买的，现在他用不上了，多管用正好。那其实呢，在生活里的善意啊，常常就是藏在了这些顺手里，比如说是顺手递把伞啊，或者是顺手留一份菜，或者是记着顺手的记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可能不够轰轰烈烈，但就像是春天里的毛毛雨，悄悄地把日子润得软软的。其实呢，所谓的生活当中的趣事未必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可能是加班的深夜发现办公楼保安大叔呢给你留了盏灯，也可能是网购的衣服不合身，却在退换货的时候和客服呢聊成了朋友，也可能是在蹲在路边系鞋带，抬头看见晚霞把云染成了草莓色。生活呢，从不是缺少乐趣，而是缺少停下来慢慢的品的心情。

其实生活里的趣事就像是藏在口袋里的糖，平时呢不觉得什么，掏出来总是觉得让人甜得眼睛发亮。可能是出门的时候呢撞见邻居家的猫蹲在自行车的筐里，也可能是瞪着圆圆的眼睛跟你对峙，明明是它占了你的位置，却像是受了委屈的，却像是受了委屈似的甩尾巴。也可能是在煮面条的时候啊，发现冰箱里只剩下半根火腿肠。又或者是雨天忘记带伞，正想冒着冲回家。其实呢，这些事说起来都细碎的不值得一提，但却像是一个拼图一样，把日子拼的是有了温度。他们告诉你，生活从不是非要轰轰烈烈才叫精彩，那些偶然冒出来的小意外、小笨拙和小善意，才是最动人的主角。所以啊，总别总急着是往前赶，偶尔停下来听听风吹吹树叶的沙沙的声，看过路边小狗追自己的尾巴傻傻的样子。其实呢，你会发现生活早就在每个角落给你准备了恰到好处的甜。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锁定调频 FM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之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将穿过山海关，落在了一座既有工业齿轮的厚重又有市井烟火热烈城市沈阳。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提到沈阳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北老北市的叫卖声，还是刘老根大舞台的唢呐？那别急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当做导游慢慢的逛。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先去老北市。清晨的老北市像一个是刚睡醒的老人，带着点迷糊的暖意。我们站在了巷口的时候呢，正赶上是卖油炸糕的大爷掀起锅盖，再拉一声啊，金黄的油花溅起来，像是混着甜丝丝的豆沙香。旁边的收音机里正放着是赵本山老师的歌曲，叫做是咱们屯里的人。

那听着赵本山老师的这个歌曲啊，咱们屯里的人，那咱们从老北市拐个弯就到了西塔街。这里的民俗风情像是被一块浸了蜜的大糕填得扎实，路边的烤肉店飘出了是烤牛肠的香味儿，老板娘呢也是用潮语和汉语交替招呼客人。那此时的店里正放着李承铉的歌曲，名字叫做《再也没有这样的人》。

那韩语的歌曲旋律裹着是肉香飘出来，连空气的都变得是黏糊糊的。那路过的时候呢，会买了一串打糕，老板会笑着说啊，蘸点黄豆油、黄豆面，这就是像这样的一首歌一样，吃得更有劲儿了。果然啊，软糯的打糕混着是轻快的旋律，吃到心里都是甜的。

中午逛累了的时候呢，要去看一看中山广场坐会儿。广场上的老建筑还带着是民国的风骨，墙缝里呢是长满了爬山虎，镶是绿色的丝带，那缠着是砖红色的墙。有位白发大爷呢，正坐在长椅上拉着二胡，拉的是松花江上。

这样的声音呢，是沉得像是压在了心底的石头。那路过的几个老伙计啊，也是跟着狠狠的清场。阳光呢，也是落在他们的白头发头上，显着是略带带泪光。这大概就是沈阳人。

在傍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沈阳有一个非常大的夜市，叫做是兴顺夜市。这里的烟火气呢，能把人裹起来，烤腰子的油香呢，见到是铁板上的声音，或者是摊主用铁板敲打着铁板鱿鱼，喊着是10块钱3串。远处的套圈呢，也是摆放着凤凰传奇的歌曲啊，名字叫做《最炫民族风》。那听着这样的小歌曲啊，小孩也是跟着追着气球跑，像声音呢比音乐还亮。其实呢，沈阳的音乐从来不是在舞台上的，而是在街头巷尾。比如说是老北市油锅的自来雨二胡二人转的唢呐和鸣，还有呢就是西台街的烤肉箱里，烤肉店的香气里呢是放着韩语情歌，再一个呢就是中山广场的二胡弦声缠着历史的回响，还有就是夜市的吆喝声，广场混杂着一些呢比如说是最炫民族风的歌曲，就像是一盘乱炖，把豪迈和温柔厚重热闹一股脑都炖在了一起，却意外的好喝。

其实呢，在沈阳待久了，会慢慢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他从不用华丽的辞藻包装自己，却把暖意藏在了每一道烟火气里。你看那老北市的清晨啊，油炸糕的香气混杂着大爷大妈的唠嗑声，像一碗刚熬好的小米粥，贴糊着是人心头发软。还有呢，就是街边的烧烤摊，老板挥着铁铲呢，是哐哐翻着肉串，喊着老弟啊，多放点辣椒。其实呢，热辣的烟火气里也是藏着最实在的热情。还有就是中山广场的老建筑，沉默地站着，墙缝里爬满了是湖岁月的。

0: 从容，像是在说啊，日子再忙也有从容的底气。就像是冬天里街头卖冰糖葫芦的大爷，裹着军大衣，哈着白气，却总能把最红的那串留给晚来的孩子。沈阳人爱说的就是没啥大不了的，不是不在乎，是懂得把日子过成热炕头，再大的事儿配上一盘锅包肉，就喝着是两口酒，天大的烦恼也能捞成笑话。亲身的这层城市也是教会我们，生活不必装腔作势，就像是老沈阳的炖菜，把喜怒哀乐一股脑的扔进了锅桶里，熬出来的都是入味的实在。走在街头，风里都是慢慢来的劲儿，仿佛在说别急，把好日子都在烟火里炖着呢。
1: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怎不自去采，我怎不自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那今天的路间好风景啊，就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你也曾在沈阳的街头听过特别的音乐呢，都可以在私下呢给我们发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和我们留言取得联系。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里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解锁的年份是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的华语乐坛像是开了挂一样，有校园民谣的清澈，有摇滚嘶吼，有情歌的缠绵，每一首歌曲都藏载着是一代人的青春。话不多说，先让我们第一首带回我们回到了是1994年。

教室的黑板上都抄过歌词，那时的暗恋很简单，递张纸条都能是脸红红了是半天，就像是歌里唱的，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后来才懂，最怀念的不是那个人，是那个敢用整个青春较真的自己。

那接下来呢要推荐的这首歌曲也是发行于1997年，前奏一响，多少人会下意识的摸了口口袋的随身听啊。没错，这样的一首歌就是来自于王菲的，名字叫做《红豆》。

1998年呢，海阔天空传遍了大街小巷，黄家驹的声音呢是有着不服输的倔强，更成为了很多人对抗生活的勇气。

那接着呢，让我们来到了是2000年，有首歌曲呢，也是让便利店的磁带卖货架上呢是卖断了货，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心情》。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那时候的周杰伦还带着清澈旋律里，全是夏天的味道。

多少呢人呢也是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写成情书，多少人呢在晚自习后戴着耳机呢跟着节奏踩影子回家，现在听起来依然像是角落冰镇的西瓜一样清爽的让人心甜。

那最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送给所有偷偷在日记本里写长大的人，是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那些花儿》。

朴树的那些花儿歌词里曾经写道，他们呢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啊。他的声音有点沙哑，却像是在耳边讲故事，讲那些散落在天涯的朋友，讲那些没说出口的再见。现在我们长大了才发现，各自奔天涯不是结局，是另一种开始。

那今天的时光架即将到站了，这些老歌就像是老照片，翻开的时候呢会落些灰尘，却总能照亮某个瞬间。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改，不只是胆火力全开，光荣无处不在，无法阻挡的期待登场，青春的偶像时代的标榜，出场荣誉有感触感到。

子都系不上你，越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个来自中国消费者报的一条消息。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买东西，可能都会看一看这个说明书、配料表，我们来想看一看这个我们买的东西的这个安全性

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习以为常的，觉得这个食品的健康，其实未必是完全正确的。就像刚才提到的说，这个配料表越短它就越好吗？或者有的人就会说，多吃新鲜的蔬菜，多吃新鲜的水果等等哈。那冷冻的果蔬它的营养价值就不如新鲜的好吗？还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他就不会缺碘。还有像什么只有深海鱼才能够补充 DHA 等等，这些好像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理所当然的认知，但是背后可能藏着很多的知识的盲区。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我们曾经以为正确的话题，看看它到底科不科学。

首先，我们来听一个这样的话题哈，说有的人呢，尤其是在我们东北地区，就是比较重口味，那盐吃的可能就会比较多。那么没想到盐吃多了也非常容易导致骨质疏松，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会不知道。其实高盐的饮食呢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那么钠呢是经过肾脏排出的时候会带走钙，那么长期高盐的饮食呢会加速这个骨量的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

那么我国居民日均盐的摄入量是9.3克，超过5克的推荐量，且85%的人呢钙摄入不足，形成了双重的打击。那么降低钠的摄入可以减少骨质疏松的发生概率。减盐首先要做到的是减少厨房里的盐的使用量，比如说烹饪的时候，我们用这种限盐的勺子去控制分量。那么菜肴临近出锅的时候呢，我们再放盐，多放一些天然的香料去提味儿。千万要警惕酱油、咸菜这样的隐形的盐，其实呢，它们当中也有很多盐。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要选择低钠的食品。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那么有的人就会觉得新鲜的蔬菜水果它就是有营养的，那其实没想到的是什么，冷冻的果蔬可能它比新鲜的果蔬还要有营养。那么有专业的人士表示，冷冻的果蔬的营养价值它是不亚于新鲜的水果的。那么在采收的环节，冷冻的果蔬呢往往是挑选成熟度更佳的原料，采摘之后呢迅速的加工，然后锁住营养，在运输储存的一些环节呢，其实它的营养损耗也要相对更小一些。同时呢，冷冻的果蔬依靠低温它就可以实现长期的保存，不需要添加防腐剂等等的，像榴莲啊、荔枝啊这种时令性非常强的果蔬，那么借助冷冻的形式它就可以实现全年的供应。那伴随着生活方式的不断这个变化提升哈，冷冻的果蔬应用场景也会越来越丰富的。

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一个这个消息哈，说没想到补充膳食纤维不只是多吃蔬菜。其实我们中国居民来说呢，膳食纤维摄入普遍是不足的，每日平均摄入量呢约为推荐量25克的一半。那膳食纤维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要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其实还要增加一些菌菇类的、豆类的和全谷物的这种摄入，日常饮食呢也该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够兼顾不溶性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其中呢，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大多是发挥益生元的作用，对于我们的肠道是很有益的。此外呢，我们在购买食品的时候可以关注膳食纤维的含量，根据个人的需求去选择膳食纤维的食品，比如像高纤燕麦奶、高纤饼干等等，都可以补充到膳食纤维。

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喝酸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选择零蔗糖的、无糖的酸奶。那么有的人就会说了，无糖的酸奶其实虽然说糖分减少，但是口感上可能也会有所的这个减少哈，可能会有酸涩感呐等等。其实没想到不加糖的酸奶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酸。如今的酸奶喝起来都没有以前那种特别酸的口感了，一部分原因呢是酸奶新国标下调了这个酸度的指标，这个然后酸度标准放宽之后呢，厂家就不必要去再添大量的糖分来中和酸味了，那产品更契合当下的健康消费需求。那么即便是不额外加糖的酸奶，适口性呢也有所提升。还要明确一点呢，就是什么，就算说添加了糖，那酸奶依旧是属于健康的食品。那当前我国居民乳制品摄入量是普遍偏低的，建议喝更多的这个牛奶呀、酸奶呀、奶酪等等的奶制品。所以说呢，除非说是有控糖的人群哈，这个不需要额外的加糖，像我们正常人来说，喝酸奶即使是加一些糖的话也是没有问题，它依旧是属于健康的食品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吃深海鱼哈，或者说吃鱼它可以补充这个 DHA， 但是没想到什么呢？淡水鱼也可以补充 DHA。那 DHA 呢，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多不饱和的脂肪酸，对我们大脑和视网膜的发育、心脑血管健康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人体自身合成的能力是有限的，主要依赖于膳食的摄入。那么在天然的食物当中呢，鱼类是 DHA 最优质的膳食来源。鱼类的体内呢，它的 DHA 这个它比较丰富嘛，因此无论说是深海鱼还是说我们的淡水鱼，都可以去补充 DHA 的。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周应该摄入水产品2到3次，总量呢达300至500克，以适量的鱼类等水产品去替代部分的，比如说像这个猪肉、牛肉、羊肉啊等等，有助于去优化我们膳食脂肪酸的结构，提升整体的膳食质量。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迎来了24节气里的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就是寒露。那么同时呢也是全年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时间。那么秋燥还没走，寒气又来了。寒露时节，我们在养生方面应该注意哪什么样的一些细节呢？还有比如说我们几点睡合适，哪些运动更适合呢？

寒露时节呢，早睡可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呢能够使肺气得以舒展。尤其是遇到这个假期，那么假期的时候有时候这个作息就不那么规律了。那么在假期过后呢，我们要把自己的作息呢调回正轨，不能熬夜，让身体呢从假期的模式切换回工作模式。

在运动方面呢，秋高气爽，这个时候呢比较适合户外活动，但是强度呢要循序渐进的，比如说像散步或者是慢跑、爬山这类比较温和的运动是比较合适的，可以放松身心，又能够增强心肺功能。

我们在寒露时节呢，可以通过穴位的按摩来起到一定的养生保健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可以按揉一下足三里穴。那么足三里穴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胫骨的外缘一横指这个地方，外膝眼啊这个穴位下三寸的位置。那我们这里讲的这个三寸呢，是相当于我们的四指并拢这样一个宽度。找到足三里穴呢，就可以按揉或者是敲打。这个敲打或者是按揉足三里穴的作用呢，是能够生发胃气，燥化脾湿，既能够强身健体，又能够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么每天呢，可以早晚各按揉3到5分钟，程度呢就是微微觉得有一点酸胀感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常说春捂秋冻，可是寒露一过呢，我们明显觉得气温的确是这个降低了，没有前一阵那么暖和了，尤其是早晚温差也比较大。那么真的能靠秋冻来锻炼身体吗？身体的哪一些部位是不能够受冻的？寒露时节呢，这样几个部位是比较容易受寒的，我们要注意。首先第一个就是头颈部，因为这个头颈部呢是寒气入侵的主要的通道，受凉之后呢就容易感冒或者是头疼或者咳嗽，所以呢我们建议出门的时候我们可以戴戴帽子啊、围巾啊，这样呢可以护住后脖子和头顶。

另外呢，像腰腹部还有是关节这样的一些部位也是要注重保暖的。那比如说我们早晚出门的话，可以穿一个马甲，或者是时常用这个搓热的双手呢捂在腰眼上，这样呢有温肾暖腰的作用。那么气温下降呢，膝关节的滑液变得粘稠了，活动不利，所以关节炎呢也容易发作，也要注意这个关节的保暖。

还有呢，我们一定听过寒从足底生这句话，那就是说在这个时节呢，我们除了穿厚袜子保暖的鞋子，另外睡前呢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10到15分钟，起到一个舒筋活血的作用。还有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呢，可以这个站立点一点脚尖儿，那么这种运动呢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可以暖脚的方法。

0: 每到秋冬时节呢，南瓜那么就会成为餐桌上的必不可少的一项一种食物。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粥，打成汁儿，煎成饼，或者是只需要把南瓜切开上锅蒸熟，就是一道非常诱人的美味。那其实除了口感好，南瓜的好处还真是多着呢。
1: 就算没有光，你敢不敢？
0: 南瓜成熟之后，它的这个营养结构呢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淀粉呢逐渐的转化为糖分，口感呢也从脆啊变成软，从淡呢变成甜。那么南瓜的这个橙黄色呢是来自其中的天然的黄色素，主要是由阿尔法胡萝卜素和贝塔胡萝卜素和叶黄素组成。

胡萝卜素呢被称作是维生素 A 源，那么可以在体内呢转化为维生素 A。每100克的南瓜呢可以提供148微克这个视黄醇，那么也就是维生素 A 的一种衍生物。这个量，那么虽然比不上胡萝卜，但是比一些绿叶菜应该说是毫不逊色的。充足的维生素 A 呢，可以维持正常的视觉，保护皮肤黏膜的健康。

另外南瓜当中的膳食纤维呢，可以分为可溶性果胶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以吸收水分，增大食物的容积，从而在同样摄入量下呢，比米饭和馒头这样的食物呢，会让我们觉得产生更强的饱腹感。用南瓜代替一部分的精致的米面，可以减少食物的摄入，应该说对有减重需求的朋友来说是十分友好的。

嫩南瓜呢是南瓜没有完全成熟的这个时候的嫩果，那么南瓜的表皮这个时候它是呈青绿色的，瓜皮薄而且柔软。那么这个时候的南瓜和老南瓜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嫩南瓜呢，它是彻头彻尾的这个蔬菜，而这个比较老的已经成熟的南瓜呢，则是更像是主食。那我们刚才说的比较嫩的这种南瓜的含水量可以高达94%，而且碳水化合物的这个积累极少，但是它富含了一些矿物质，而且也保留了这个南瓜多糖等这种活性物质。而且南瓜籽呢，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它是南瓜的这个成熟的种子，洗净晾干之后用小火慢炒，就是一种健康的零食。每100克炒熟的这个南瓜籽里呢，富含蛋白质大约是36克，在常见的坚果当中呢位列第一。此外呢，还有46.1克的脂肪，3.8克的碳水化合物，总计可以提供574千卡的热量。那么虽然热量是偏高了一点，但是呢富含锌、钾一些这样的元素，同时钠的含量呢是不高的，属于典型的高钾低钠的食物。

我们在挑选南瓜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有一些窍门的。首先我们呢要来看这个说就是说这个南瓜的这个外皮的颜色越是深黄的，那么条纹越清楚啊，粗重的这种是越是成熟的。当然我们说的这是金黄色的南瓜哈，这个品种的南瓜。那么至于绿色的南瓜呢，是要绿的发黑的，这种颜色比较深的是这个成熟度比较高的南瓜。但是不管是什么品种的这个南瓜，棱比较深的，然后瓜瓣比较鼓的，说明是成熟的比较好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外形呢要完整，表皮要油亮，而且坚硬比较紧实的这样南瓜是更新鲜的。

还有就是除了观察这个南瓜的外皮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南瓜切开之后看一下它的瓜瓤来判断这个南瓜的成熟度。假如说这个瓜瓤非常的坚硬，那么这样的南瓜煮熟之后呢，口感会非常绵密，而且甜度也比较高。那么南瓜瓤的颜色都为金黄色的，颜色深的说明成熟度高，颜色浅的呢就说明还不够成熟。另外切开的这个南瓜呢，还可以看看瓜子儿，瓜子儿饱满呢也是南瓜成熟度高的一个表现。另外就是说这个南瓜成熟之后呢，有一种清香的这个气味，而没有成熟的这个成熟度不够的这种南瓜呢，有一种这个菜瓜的味道。

0: 读书俱乐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要为大家推荐一本很好看的图书。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如果您天天收听我们的节目，还记得我们曾经聊过独狼啊，一起来聊过影视编剧，没错啊，就是独狼的编剧，青年作家，同时呢也是资深的电影策划人高博洋。来，我们首先有请高博洋。博洋你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今天应该是带着自己的处女作，算是处女作吧。
2: 没错没错，从小说创作这个角度来讲，我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新人。
1: 对，因为如果说搞文字工作哈，那已经搞了十多年的时间了，对吧？从写稿子到电影策划，到选题 idea 等等等等，到编剧，天天在和文字打交道。但是要说第一部小说我们能够闻到墨香，是吧？
2: 没错，
1: 能够跃然纸上，对吧？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书的封面上，这应该是头一次。
2: 对
1: 啊，
2: 这个对于一个做文字工作这么多年，其实内心还是有文学情怀的。
1: 嗯，
2: 有一种文学梦。因为其实从以往做写作者、做读者、做编剧，他其实最终没有说你自己的这个文字作品能形成一本书。
1: 嗯，
2: 那一本图书，其实在我们小时候那个这么多年的一种内心的情节，就是觉得它是一件很神圣的事儿。
1: 对
2: 对，
1: 对文字尊重的人，其实对于书啊，其实是有一种梦想啊。咱们都讲中国梦，这个我也体会过。
2: 对，
1: 在几年之前我出那本《听说》的时候，
2: 是
1: 一看见那个书出来之后，我跟你说，那个小心脏还是得扑腾扑腾的。
2: 没错没错，
1: 尤其是小说，我那还不太一样，因为我那毕竟跟节目相关。自己从最开始有这么一个想法，到最终变成大纲，然后变成这样的一本小说出来，也算是实现了自己一个小情怀、小梦想。
2: 没错、
1: 啊、
2: 没错。
1: 那就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名字。这本书的名字呢叫《暂停时间的手表》，暂停时间的手表。你拿到这本书呢，就是充满这种神秘，充满这种科幻的感觉。
2: 是，
1: 尤其是暂停时间。
2: 对，
1: 好像都被，是吧，都被暂停掉一样。
2: 有科幻感，
1: 有科幻的感觉。那先跟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书的名字吧，哈。首先，它的落款应该是手表。
2: 没错，没错。
1: 你是对手表有情怀吗？
2: 其实手表这个当时的想法最早呢，出发点是想写一个跟时间终止和时间暂停的这么一个故事。因为从小就是有一种情节，就是觉得当人类有一天我们如果能做有一个举动，能可以把时间终止了，
1: 嗯，
2: 把时间暂停了，那会是什么样呢？人会静止吗？
1: 嗯，
2: 这些车会停下吗？
1: 嗯，
2: 还是会天空的鸟会悬挂在空中？就是种种猜想，其实让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情节。所以落实到刚才红九提问说这个手表呢，当时就是最早的原本的小说名字叫暂停时间的按钮。
1: 嗯，
2: 就是说可能是我手里就是有一个装置，但是至于它这个装置的来历、背后的科学成因，还有所有这些真正的科学假定性，那这个是另外的一回事儿。
1: 嗯，
2: 但是从最初这个设想，就是可能是一手表，我一摁，哎，时间暂停了。
1: 哦，
2: 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停下了。
1: 嗯，
2: 所有人都静止了，一动不动。
1: 嗯，
2: 然后我自己想干嘛干嘛。就最早小时候其实是有这种愿望的。
1: 哎，我记得咱们小时候有一部日本动漫叫这个叫什么？人间大炮那叫什么呀？
2: 啊，什么什么可赛号？
1: 可赛号是吧？
2: 对对对对，
1: 时间停止运行。
2: 没错没错，
1: 当时好像有这么一个桥段，
2: 好像是有这么一桥段，但是这个我记不太清了。但是印象很深的就是说，其实当时间可以暂停的时候，那这个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生活，还有每一分每一秒，这个所有的一切的意义都会产生变化。
1: 会的。
2: 对，就我会经常在想，就比如说我们经常看这个，有时候看一些新闻，看到一些社会新闻，我就发现，哎，比如说这个突然一小朋友，哎，不小心他摔倒了，
1: 嗯，
2: 或者说他不小心他出什么事儿了，那一刻你就想，哎，我不想让这个悲剧发生。如果我有一暂停时间的按钮，
1: 嗯，
2: 我一摁，
1: 停止了，
2: 停住了，我赶紧把他给他抱过来，
1: 哦，
2: 或者怎么样，赶紧把他救过来，或者这俩车快要追尾了，我赶紧怎么着一摁，通过一种什么办法让他们俩来去避免这些事故和麻烦。就最初我觉得可能对于，我觉得不同的作者的创作冲动不同，可能有时候是发端于情感，有时候是一些个人的情节，有时候一些可能有时候单单就是一种趣味。其实最初我想到这个点子的时候， 把它最后往科幻这个类型来去靠，其实最初就是源自一种个人那种小时候的趣味。
0: 嗯，
2: 而且其实、跟听众朋友分享，包括跟主持人聊天，我觉得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的一点就是说，我特别愿意去在我们那个校园生活中，篮球比赛也好，足球比赛也好，经常比如说我投失一个球，我罚失一个球，没关键时候没进去，
0: 嗯，
2: 或者说因为我一次失误造成了这种这个班级球队的这种失利，那种个人的感受，我老想就是，哎，我要能那一刻我能暂停时间，我再来踢一脚这球，我当时那脚不那么踢，我就没事儿了。
0: 嗯，
2: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情节来自于这儿，但后来觉得这个按钮呢是有些单一，好像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其实很多中国科幻文学也好，还是说做一些在科幻方面有假定性的这种文学创造也好，其实它一定要落在一个比较有生活质感的一个物品上，
0: 嗯，
2: 一个物件上。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讲，对于读者来讲呢，他往往接受到一个有假定性的一个情节设置安排，一个非现实约定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特别具象的，相对具象的一个实物，
0: 嗯，
2: 一个生活化有质感的一个实体的东西，然后把这个有科幻性质的功能或者假定性来附加上去。后来我还想来想去，我说我们身边什么东西是离开不了的，就对红酒刚才问我说为什么手表，我觉得哎，那手表可能是我们，当然不是所有人，但是大多数人会说，哎，可能我离不开手表。
1: 对，
2: 哪怕男士是一种装饰，
0: 嗯，
2: 女士是一种装扮，对吧？哎，可能有的人就是，哎，我就习惯看表，
0: 嗯，
2: 虽然手机啊什么都很方便，我就喜欢戴表了。那可能这个手表是我们可以息息相关，同时呢，我们随身不离的这么一个物件。
0: 嗯，
2: 那我戴在手上，如果说这手表上面有一个按钮，
0: 嗯，
2: 我可以暂停时间，我需要的时候我把它摁一下，
0: 嗯，
2: 时间就暂停了。
1: 哎，
2: 是这样一个意思。对，
1: 我明白了，就是相当于你写这样的一本书，有写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起源。
2: 没错没错，
1: 我刚才听你说其中几个例子啊，比方说像小朋友那个例子还有其他的例子，我心中啊感觉还挺暖。
2: 嗯，
1: 也就是说书中的故事是带有这种暖暖的感觉吗？
2: 没错，
1: 因为我知道书中其实描写了这种父子情，对吧？
2: 对对对，
1: 尽管你很年轻，
2: 对
1: 啊，你比我还小个好几岁呢，
2: 是，
1: 但是我知道你已经是俩孩儿的爹了。
2: 没错没错，
1: 你已经走在我前面不知多远了。
2: 这主要是这个赶上了，一切都是赶上了。所以主持人说到这点呢，就是说任何创作其实我觉得内心的体验可能永远要比这个你亲身经历要很重要，
1: 也来源于生活嘛。
2: 对，来源于生活。那么内心的体验就是说，嗯，作为一个写文字工作的一个人呢，那其实这么多年有时候老有一个愿望，就是我要去书写一下我自己的生活，
0: 嗯，
2: 或者说我希望通过某一个文字书写的过程，讲述一个过程的过程，我能跟自己对话，我能把自己内心的所思所

0: 都想能表达出来。
1: 嗯，
0: 那么恰好就是说，因为自己个人结婚比较早，
1: 嗯，
0: 然后呢有孩子也比较早，所以呢就是很快呢在这个年纪就有了两个儿子。
1: 嗯，
0: 那么作为一个很年轻的父亲，算是八五后老爸，
1: 嗯，
0: 跟儿子相处，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太多太多需要我自己不断去学习的，
1: 嗯，
0: 甚至向孩子去学习。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了很多一些跟孩子相处的一些细节，跟孩子相处，跟孩子交流，跟孩子沟通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感受。
1: 嗯，
0: 那么这个感受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暖意也好，小说的这个人物主体是一对父子也好，其实可能很多这种情感的感受都来自于我的生活。
1: 嗯，
0: 对
1: 对，生活其实是我们汲取素材最肥沃的一片土地哈。
0: 没错没错。
1: 好，这是刚刚我们解释了一下暂停时间的手表哈。书中呢有几段话其实很有力度哈，给人以力量。说一块看似普普通通的手表，却能让时间暂停，让世界静止。首先这个假设其实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激动，真的，我跟你说，每一个人可能都多多少少，尤其是男人，多多少少会想到过这一画面，
0: 嗯，
1: 想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说一个继承巨额遗产的孩子，一时间失去双亲啊，遭遇了冒牌的父亲；一个债台高筑的落魄父亲，试图跟儿子相认，妻有利可图；一位城市里最后的幸存者，不顾生命的流逝去寻找儿子。一趟无与伦比的奇幻之旅，探索时间之界限与死神对话。啊，这个听起来这里面确实是矛盾重重啊，
0: 是
1: 对吧？而且这个画面感还是非常的丰富。其实我高博洋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啊，
0: 嗯，
1: 就是他的这个正差啊，
0: 是是是，
1: 是中影集团制片开发部的副主任。这个开发其实是很困难的，是吧？
0: 是 是，
1: 这个需要是自己的脑洞大开，
0: 没错。
1: 同时要阅读大量的书籍，要看大量的片儿，
0: 没错。
1: 然后才会有这种灵感出来。
0: 对对。
1: 那刚才我提到了这里面所描述的这种种的概念哈，
0: 嗯，
1: 已经有了。
0: 对。
1: 那真正的这个故事如果深挖下去，那大家会看到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故事？你不用剧透啊。
0: 我明白，明白。
1: 大概其跟朋友们讲一讲这样的一本书，我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 明白。其实这个故事刚才我觉得红九说特别对，就是因为身份的特殊性，
1: 嗯，
0: 因为本身其实最早做文字工作，做编剧，嗯，后来现在到了一个大型的一个影视机构来去做，电影剧本的开发。其实我们跟现在的商业片，跟我们包括我们这么多年受这些好莱坞电影、好莱坞科幻片的这种影响，它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1: 嗯，
0: 就经常我们很多一些创作者在聊说，哎，我不愿意去太像好莱坞的剧作模仿，不愿意去模仿别人的类型故事等等等等。但实际上，因为我们其实可能我们八零后这一代的确受这个好莱坞电影，
1: 嗯，
0: 好莱坞所谓包括大片啊、科幻片啊各种类型，你是受它的滋养，
1: 嗯，
0: 成长起来的。
1: 对。
0: 那么你其实你在你想讲故事的时候，你包括你在叙述写作的时候，你的某一些地方肯定受他们影响，
1: 嗯，
0: 这个是可能很难脱开干系的。
1: 对对。
0: 那么其实当时我写这个暂停时间的手表呢，当时有一部分的想法就是愿意去把它按照一个电影化的方式，
1: 嗯，
0: 来叙述出来。一部分我们当然要尊重文学的规律，尊重文学的整个这个叙述的整个这样一个方式。
1: 嗯，
0: 同时呢，在场景设计上，在一些情节的一些转换呀、起承转合方面，还是尽可能希望就是按照电影的那种强情节的对抗，那种强的矛盾冲突，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来去整个铺排这个故事。
1: 嗯，
0: 其实这个故事，用三句话说比较简单，其实就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一个挺落魄的，干什么什么不行，吃什么什么不剩，然后投资也失败了，哎，突然工作也丢了，
1: 嗯，
0: 这么一个中年男人，
1: 嗯，
0: 但是他突然有一天他发现，哎，我有一个失而复得的儿子，
1: 嗯，
0: 是当时年轻的时候可能因为当时跟妻子离婚了，
1: 嗯，
0: 这孩子他就不归他养了，
1: 嗯，
0: 但是好多年之后这孩子重新回到他身边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是一个这样一对人物关系呢。其实我们从父亲和儿子的角度来讲，一个落魄的父亲和懂事的儿子，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天然性的一个带有矛盾和戏剧色彩的一个人物关系。
1: 嗯，
0: 那么这个人物关系呢，一部分也结合了自己做父亲跟儿子的一种感知吧，
1: 嗯，
0: 其实可能生活没有那么多复制，但是就是很多感受。然后同时呢，在这个状况下，这个父亲他其实要认这个孩子，他是有利可图的。
1: 对，因为他继承了
0: 巨
1: 额的遗产。
0: 那这个父亲呢，就是说我债台高筑，我捉襟见肘，我在这个时候我最好的办法，人都有一种 不能叫一夜暴富吧，而是说都有一种走捷径的一种想法。
1: 对，
0: 毕竟是自己亲生骨肉，那既然有这个。有这个机会，我干嘛不就坡下驴啊，是不是？所以说呢，他就这个剧中人物他就会有这种小心思，因为毕竟人物他也不可能那么完美，他会有很多他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但是他本来可能抱着另外一个目的和诉求去接触这个孩子，但是在接触过程中发现孩子的这种他的那种情感的东西，一种相处的那种相濡以沫的情感的东西会打动他，可能在逐渐这个过程中到最后会唤起这个父爱，当然在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道具，核心情节就是父亲在这个找儿子过程中，他其实怎么能打动儿子呢？他无意中从一个科学家研制的并不成熟

0: 暂停时间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
1: 嗯，
0: 但是他最初带给你的利，后来有了走向了弊端，带给你灾难的时候，这个父亲这个男人也得义无反顾勇敢地去面对，
1: 嗯，
0: 面对现实，来去克服这些困难，最后寻找到这个儿子。
1: 嗯，其实要说很多作品它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作品哈，我们究其根，它里面说的是人性，
0: 没错，
1: 它里面说的是一些核心的，比方说家庭，
0: 没错。
1: 你像我们看美国的很多大片哈，尽管它是商业片，
0: 对，
1: 最终呢它还是落实到一个家庭上，
0: 没错
1: 啊。你包括像星际穿越，
0: 是
1: 对吧，
0: 是，
1: 这里面很多那种
0: 父女情对，
1: 是真正打动人的点，
0: 没错。
1: 所以说其实这样的一部作品其实还是充满正向能量。咱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哈，
0: 没错，
1: 它最终落脚点的话也是一个
0: 父子情，对，
1: 是吧？一个家庭，
0: 对，
1: 因为最终的话，其实这个社会它能够和谐，它能够真正的达到这个所有的这个比较融洽的一个程度，
0: 没错没错，
1: 是每一个家庭，
0: 对对对，
1: 都
0: 家庭是作为一个单位来去稳定整个这个社会环境。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刚才红九说特别对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对于情感的，无论是父子也好，还是朋友也好，还是同事也好，我觉得这种情感最终它是经过这个万水千山也好，经过这些所谓的波折，
1: 嗯，
0: 所谓的误解，一步一步最终走向一个和解，它也是最后对一种美好情感的一种召唤。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这个父亲他实际上可以用这么词来形容，就是他是改过自新，
1: 嗯，
0: 他是迷途知返，他改弦更张，他自己重新找到了作为一个父亲，一个成熟男人，他需要尽的责任跟义务，怎么跟孩子相处。当然我觉得这本小说倒并没有探讨说教大家怎么跟孩子相处，
1: 他不说教，
0: 对，但是他更多的是一个，就是说这个父亲他意识到了，哦，我原来对我的孩子亏欠了这么多，
1: 嗯，
0: 我缺失了这么多，那现在在仅有的时间下我怎么去弥补他。
1: 嗯，这样的一本书呢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推荐跟好评，像著名的作家邹静之就说了，说博洋用他较为独特的文字和想象力诉说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怀与忧虑啊，他看到了你内心深处的感怀与忧虑。
0: 也是很感谢邹静之老师能去给我指教，
1: 嗯，
0: 因为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也确实有很多一些个人的表达吧，最后也是请教了邹老师，因为他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
1: 嗯，
0: 一个非常著名的编剧，
1: 嗯，
0: 他对于一些情怀性的一些创作，
1: 嗯，
0: 包括这些故事性的编排，他也会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
1: 嗯，像金牌编剧周志勇也说不媚俗，不迎合，不矫情，然后不故作另类，说这样的文字和故事难能可贵啊，这个四部啊，也说明了能看出确实是这种真情的表达。像鬼才导演于白梅，当然他也是编剧哈，
0: 对，
1: 如果单纯说软科幻元素那只是其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有情感特质的故事内核和足够吸引人的人物啊，说这部小说做到了，值得品味。其实说到底啊，它是外部一个包装不是那么重要，
0: 对，
1: 但是它其实是能吸引人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其中人物能立起来，这才是一部书非常重要的，包括一部剧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还有这个喜剧明星沈腾啊，是吧，说一个非常适合搬上大荧幕的故事，他演那爹呗，
0: 对，如果有可能的话。
1: 对吧，他好像还很少看到他演爹的这种角色，
0: 是
1: 吧，
0: 是。
1: 小柯著名音乐人说，小说中有很多瞬间令人感同身受，看起来具有假定性的设计，透露出了作者独特的视野和想象啊，就是这种设计啊，很多人觉得好像是不太可能的，是天马行空的，
0: 对，
1: 但是你在这个设定下人物的情感其实是真实的，
0: 没错没错，
1: 是吧。
0: 其实当时有一种担心吧，因为本人其实是虽然算是一个科幻迷，但是对于很多我们知道国内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前辈。

0: 那些硬科幻作家，
1: 嗯，
0: 他们其实本人可能都是理工科出身，
1: 理工科，
0: 甚至做了很多在科研方面的研究，
1: 嗯，
0: 做了很多调研，大量的阅读，大量的素材，甚至进行实验，
1: 嗯，
0: 那最后可能得到了这个结果，最后落实到文学作品中，他其实他。

0: 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也会有到了一个人类的高度，包括比如像我们非常尊敬的刘慈欣老师。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说，从我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它更像刚才红九说的，是我们是用一个软科幻的有假定性的设置做了一个包装，但是可能故事内核里面更像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描摹和抒发。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情感包括一部分悬疑，包括一部分喜剧特性加在里面，最后罩在一个软科幻的外壳里。
1: 嗯，
0: 所以这个小说我觉得它是一个是几种类型的一种融合。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在跟出版商在聊，也在说，就是说你纯粹说它是个科幻吧，反正我作为作者我不太敢这么说。
1: 嗯，
0: 因为我更愿意形容它是软科幻甚至是奇幻。
1: 嗯，
0: 因为从科幻角度来讲，它里面暂停时间从纯粹的科学角度可能还没有在里面探讨。
1: 嗯，
0: 或者说我们那个小说的目的不在于探讨这些科学的一些研究，
1: 对，不在于探讨它是不是能够通过科学的方法实践它。
0: 对对对，但是更说是说我们在一个合理的氛围下对未来一种畅想，它真有这样一种非现实约定之后，我们的人我们的情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 嗯，
0: 这种所谓最后在这种特定的时刻下，人间自有真情在，实际上还是对一种美好的向往和呼唤。
1: 嗯，对，你这最后这句话说的在点上，其实是对于人性美好的呼唤。
0: 对对，
1: 最开始出场的时候，其实作为一个父亲来讲，大家还是有点失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呢，你逐渐可能，其实我觉得最牛的剧哈，还有最牛的作品，就是这个人物呢，并不是说一出来就闪亮登场，他就是英雄小生，不是这样的。
0: 没错，
1: 有很多非常牛的作品是一上来这主人公你觉得看着那么别扭，那么讨厌，
0: 特勒的，
1: 对，但是你越来越喜欢他，越来越喜欢他。啊，有很多演员也是这样，
0: 对，他有成长，有变化，
1: 关键是成长。
0: 对，
1: 你在这样的一部小说当中，其实能看到他个人的成长，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没错。
1: 这是今天跟朋友们一起来推荐啊，暂停时间的手表啊，我们也请到了高不扬跟大家一起来聊天。这样的一本书从最开始有想法到出来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0: 最开始有
1: 这么一个意念、啊、
0: 最开始有意念的时候应该是2014年的10月份，就是也算是
1: 将近两年前。
0: 然后真正2014年10月份有这个想法，然后中间就一直在脑子里在琢磨，没事儿就在琢磨这事儿。
1: 嗯，
0: 没事儿的时候就在想，哎，大概怎么写？一直到开始动笔，应该是在2014年的12月29号、30号那两天，就开始来写大纲了。
1: 嗯，
0: 就开始自己要整个把这个故事的梗概，起承转合走向这个脉络，把人物小传自己把它写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可以说是在2015年1月份正式来动笔进行正文的书写。
1: 嗯，
0: 然后在恰巧在当时那个写作过程中，我这个第二个儿子也出生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时间都赶得非常巧。
1: 好，我们也敬请期待一下你接下来的写作计划，同时呢也希望早日能够搬上荧屏。那今天的节目先进行到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

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4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4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 企业总经理胡越。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 伯科表示，伯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伯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

0: 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

0: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击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6: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接触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5: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7: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5: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8: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5: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

0: 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1: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管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2: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2: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3: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 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3: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2: 俺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3: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2: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2: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红旗街道推广花生加冬黑麦一年两茬轮种模式，持续扩大试验种植规模，让闲置冬闲田变身增收沃土。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在城区主要路口集中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治理，以规范交通秩序，助力文明城市建设持续向好。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红旗街道为彻底破解花生田秋收后冬闲撂荒问题，今年继续推广花生加黑冬麦一年两茬轮作模式，持续扩大试验种植规模，让闲置冬闲田变身增收沃土。红旗街道在白菜村、桑树村、益顺村、观景村开展冬黑麦试验田种植，在去年十公顷试种基础上，今年将种植面积扩容至三十公顷。本次试验种植由双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全程承接，以专业技术指导田间标准化播种，全力保障试种成效。当前各村田间秋播工作火热开展，农机来回穿梭，开垄、撒籽、覆土工序有条不紊，播种工作高效推进。先期播种的黑冬麦长势挺拔，出苗情况良好，为大面积推广积累了成熟经验。双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英：
1: 双辽冬天呢，就是沙型土壤风湿比较严重，种植冬黑麦草呢，解决了风湿的问题。另外呢，黑麦草的根系比较发达，也提高了花生土地的有机质成分含量。另外呢，在来年开春五一的时候，在花生播种前争取黑麦草的最大经济效益，轮作的基础上又增产增收。
0: 据了解，黑冬麦适应性强，营养价值高，亩产鲜草可达2至3吨，粗蛋白含量高，次年五月即可收获，能够精准填补本地春季饲草缺口，有效助力养殖业稳产发展，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显著。红旗街道通过实地调研、专家论证、科学推行复种新模式，有效打破传统耕作季节壁垒。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花生研究所所长曹铁华：
2: 今年我们是第一年在这个双辽大面积做这个示范推广，如果是成功的话呢，过年也是还是按照这个模式呢，过年我们也会就是继续扩大这个推广面积，接着做几个村，逐渐让农民认可。我们这个项目计划是做三年的话，就是能覆盖说15个村左右。过年这个开春啊，就是从收益上可能我们就会有一个初步的效果，这样的话说从这个以后这个示范啊、推广啊，可能是就会起到一个很积极的推动作用。
0: 下一步，红旗街道将持续做好田间管护长势监测工作，不断优化花生加黑冬麦轮作模式，持续挖掘土地产能，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特色高效农业助推乡村振兴。金秋时节，稻谷飘香，柳条乡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持续深耕水稻产业，不断夯实粮食生产根基，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眼下该乡4474公顷水稻全面进入成熟期，金灿灿的稻浪随风起伏，一幅凉风浓稳的丰收画卷正在乡野间徐徐展开。记者来到柳条乡通德村的田间地头，看到连片稻田如同金色地毯铺展在大地上，沉甸甸的稻穗压弯稻杆，在微风中摇曳生姿。田野里机器轰鸣，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切割、脱粒、粉碎秸秆一气呵成，饱满金黄的谷粒倾泻而下，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内。机械化作业高效运转，为今年秋收按下快进键，有效提升收割效率，减少粮食损耗。据了解，通德村村民普遍种植中科发五长粒香水稻，这个水稻品质优良，产量稳定，按当前1.8元每斤的市场价格测算，每公顷毛利润可达4万元左右，水稻产量较往年增加2000至3000斤，农户的种植收益得到实实在在增长。柳条乡通德村三屯屯长张友军：
3: 今年我们东德村呢，迎来一个丰收年头。这为啥呢？今年我们水稻啊，产量也好，价格也好。在基础上啊，我们的东德村得说那个有个喜悦的丰收吧。老百姓收入都相当可观了。今年我们来年还得种这个品种。今年我们的产量好，基本上都够到2万2到2万3左右。价格也好，今年。来年我们在这地方还得种这个品种。
0: 据介绍，近几日，柳条乡将持续抢抓晴好天气， 科学统筹调度，精准调配农机设备，组织各村及种粮大户有序开展秋收作业，全方位保障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风吹稻浪，颗粒归仓。4474公顷水稻迎来丰收，是柳条乡深耕水稻产业、夯实粮食生产根基的生动写照。从优良品种推广到机械化收割落地，粮种与农机双发力，不仅带来产量提升，更实实在在鼓起了农户腰包。丰收来之不易，抢收刻不容缓。当前正是秋收关键窗口期，抢抓晴好天气，调度农机力量，把成熟稻谷及时收上来，最大限度减少田间损失，立足资源禀赋，做强水稻产业，持续稳产能、提效益，才能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让乡野丰收图景年年延续。
4: 近日，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在城区主要路口集中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治理，以规范交通秩序，助力文明城市建设持续向好。治理工作中，执勤交警重点查处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逆向行驶、闯红灯、违规载人等电瓶车常见违法行为。在我市部分路口，交警对过往电瓶车逐一检查，对未戴头盔的驾驶人当场教育并登记，同时现场讲解交通安全法规和出行注意事项。
5: 没戴头盔啊，所以你系上安全带，戴上头盔戴好。
4: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城区中队民警表示，电瓶车是市民短途出行的主要工具，但其交通违法行为直接影响道路交通秩序和城市文明形象。此次治理坚持教育劝导为主，进一步引导市民将安全出行和文明出行内化为自觉习惯。市公安局城区二中队民警姚晓光：
6: 我们在开展电瓶车治理，重点查处不戴安全头盔、逆向行驶、闯红灯、违停载人四类违法行为。电瓶车虽小，一头连着交通秩序，一头连着市民安全。我们是希望通过治理，让安全习惯养成，文明意识立起来。
4: 不少被查处的市民表示，过去对佩戴头盔等规定重视不够，经过现场教育，认识到了问题，纷纷表示戴头盔既是守法，也是保护自己。城市文明就从这些小事做起。据了解，此次整治工作将持续推进，交警部门将采取定点查处与巡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常态化管理机制，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治理电瓶车违法行为，查的是行为，护的是生命，树的是文明。文明城市建设不是标语口号，而是路口每一次停车等灯，每一次戴好头盔的自觉。交警的哨声吹响的是秩序，市民的配合托起的是温度。当规矩成为习惯，文明自然水到渠成。

0: 福建镇秦简村党支部书记高军始终扎根基层一线，把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作为首要任务，并立足村情实际，深挖资源优势，以务实举措破解村集产业发展难题，用实干担当铺就乡村振兴富民路。过去的秦简村产业结构单一，村民增收渠道狭窄。 高军结合本地旱田种植优势，反复调研，实地摸排，最终确定把辣椒产业作为全村主导特色产业，并采取大田连片规模化种植与农户庭院零散种植双向推进模式，让村民都能参与产业发展，共享产业红利。为彻底解决辣椒储存难、销路窄、价格波动大等问题。 高军积极对接项目，争取资金，跑办手续，全力推进辣椒烘干加工厂落地建成并投入使用，成功补齐产业短板，构建起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完整产业链。未来，高军也将坚持为民初心，紧盯产业提质升级，持续延伸辣椒产业链条，不断完善产业配套，拓宽销售渠道。
1: 打造本土特色产业品牌，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增收，以实打实的产业成效持续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实干答卷。
2: 福建镇秦简村党支部书记高军：依托我们自身土地条件，我们选定辣椒种植产业，还建起宏观加工厂，和农户签订订单，保底订单，让辣椒不愁销路，同时还让百姓。 在家务工增收，乡村振兴，说到底就是让百姓得到实惠。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深入辣椒产业链，带动更多乡亲抱团发展，一起增收致富。
0: 辽南街道团结社区将物业提质攻坚与文明城市建设深度融合，持续夯实辖区平安宜居根基，以小区微更新助力城市文明大提升。 社区创新基层共治模式将消防安全宣传嵌入物业服务各环节，从源头筑牢安全防护防线。针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薄弱问题，社区靶向攻坚民生痛点。辖区部分小区供水管网老化淤堵、排水不畅、污水倒灌等问题长期困扰居民。社区牵头联合物业维修人员与居民代表实地勘察摸排，共同研讨整改方案。 全程跟踪施工进度，顺利完成老旧管网升级改造，根治多年排水难题，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社区还紧盯群众身边的小微烦心事，坚持接速即办、就地调处，同时持续推动治理中心下沉、织密常态化巡查网络，将各类矛盾隐患化解在萌芽阶段，不断优化小区人居环境，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中消协发布提示：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病，选购要看清标签。消费者可通过一查、二选、三投诉维权，查验蓝帽子及注册信息，选择正规渠道购买，警惕各类营销套路。 遇到侵权，可通过3157台或市监部门投诉，涉行则报警。新华网，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日8点至10月24日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 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日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生活小常识：10月13日是世界血栓日，久坐、自驾、乘机、长时间追剧游戏、一因下肢血液淤积引发血栓，每静坐一小时，深静脉血栓风险增10%；久坐90分钟，膝关节血流下降50%。 建议每隔一段时间起身，活动腿脚，促进血液流通。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1: 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内容：一、农业、林业、水利。一、积极发展生产，同时把农业生产放在基础地位上，各种作物分配上要因地制宜，在不影响粮食增产的前提下，大力增产有料作物，有计划种植工业原料作物，适当种植蔬菜等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作物。为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必须积极开展农业互助合作生产运动，特别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加强互助组的领导，以便逐步地走向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农业生产中，应照顾单干农民共同发展生产，实现农业生产计划还应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在积极领导农民改进农业技术上，要求互助合作为基础的全面的正确的贯彻深耕保桑、增施粪肥、选用良种等具全苗的技术措施；二是必须大力推选新式畜力农具，注意发挥新式农具的效能；三是增施基肥，主要是广泛的深入动员农民大量基肥选粪肥，特别要注意提高粪肥质量；四是积极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开展小型水利，积极鼓励农业生产合作社与互助组修小型水库、塘坝，扩大水田；五是防止病害，采取重点防治和普通防治相结合，群众一般防治和药械防治相结合的方针；六是办好国营农场，发挥社会主义增产示范作用。二，大力发展畜牧业，以适应农业生产和供应需要、出口以及满足市场需要，增加农民收入。三，必须贯彻普遍护林护山、大力造林育苗、合理采伐利用木材的总方针。四，增加防风排涝工作，必须加重修堤防、河堤，同时要积极发展群众性的修水利、排水防涝，增加农田灌溉面积。二，地方工业、手工业。一，地方工业要实现突破性增长，地方国营工业尽力满足双辽人民之需要，合作社营工业大部分逐步被地方国营工业所代替。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小组所占的比重发生很大变化，其总产值1952年占27.93%，1957年计划达到63.86%。三，要大幅度提高全县社会购买力，通过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市场，逐步满足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逐步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在市场上的阵地和担负起对其他经济类型的领导作用，逐步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国营商业应积极地扩大批发，掌握货源，促其对私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正确实施。其次，在社会商品零售方面扩大社会主义比重，但社会主义商业不能发展过猛过快，避免造成社会紧张，对私营商业再改造要很好安排。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资料来源双聊市党史研究室。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 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

0: 网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黄河
1: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1: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1: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蓝天下，歌哨声声，曾是老北京的一景。歌哨根据其形制可以分为四大类：葫芦类、莲筒类、星牌类、星眼类。现如今歌哨在生活中已经不常见了，会做会玩的人更是

0: 在东四十三条的胡同里，住着一位田家歌哨的传人田振江。他从爷爷那儿学会了制作歌哨，一做就是三十几年。就请田振江给大伙儿讲述老北京歌哨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要和您聊到的是歌哨。这个歌哨又叫歌铃啊，属于是一种民间的风物，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了。全国各地有不少啊能够制作歌哨的能工巧匠，而北京的歌哨制作水平啊，无论是声响效果还是品种类型，都算是比较精致的。这与北京城悠久的历史文化可以说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现如今歌哨声几乎已经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消失了，因为这养鸽子的人少了，玩歌哨的人也少了，会做歌哨的人那就是少之又少了。前不久我们在东四十三条的胡同里寻访到了这么一位制作歌哨的行家，他呢就是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田家歌哨的传承人田振江。一进胡同，老远就能看到标志性的田家小楼，这小楼是田振江自己改造的，一是为了养鸽子，二是为了有个安静的环境专心制作歌哨。三层的阁楼里就是老田的工作室，在这里各种制作歌哨的工具一应俱全。最醒目的就是展示柜里的那一排排制作完成的歌哨，这些可都是老田的宝贝。最珍贵的就属中间的两只歌哨了，这还是老田的爷爷当年制作的，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1: 这俩就是我爷爷做的，至于这个反正得有个五十年了吧，这应该是七几年做的，1972年、73年，然后反正这是这样色的，都是那个时期做的。那时候啊，他那个卖的那个漆，他决定他这个颜色就是这样了。后来呢，这你知道时代的往前一变化了，现在有什么清漆，有什么有时候为了图省事儿，或者呢就是清漆保持清漆那个意思，都等于呢做成这样的。清漆那个意思呢，实际上就要求啊，你这个鸽子哨就是好比这个尺寸跟这个桶的尺寸，沿个沿往里一插，就不用按道理。有时候刷漆是不是有些带颜色是为了遮丑，这清漆这么一弄呢，都是严丝合缝的，恨不得就是直接搁上就行了。以前这个鸽子哨呢是用的那个胶啊，叫猪皮调，猪皮调特别特别的细，它抹上以后呢怎么着也得七八个小时以后才能粘上。现在的用纸用都是乳胶搁着一个钟头，你别特意的摇晃，就一个钟头就定型了。这个猪皮啊呢定型比较时间长，所以说呢要求你那个加工的那个工艺，这个尺寸特别都得，就我们叫敷，特别的这个接触面都得敷上，你接触面不敷上它粘不住，然后你再靠打腻子再堵啊，那就寒它了，都得是严丝合缝。而且呢就是干了以后还得讲究叫涮胶，把那个胶水啊也是猪皮片熬成水以后呢，再灌捏，再摇摇再倒出来，把里头那些逆缝啊缝隙啊一些那个表面不光滑的地方啊再都给弄光滑了。光滑了以后呢，就说啊这鸽子哨鸽子带着飞到天上以后呢，风压的地方它从哨口上进来，从那哨口上进来以后呢，里头呢是光滑的，它在里头就形成一种比较响，来达到一个鸽子哨的这个力度，它跟不一样在这儿。
0: 这些鸽哨都是手工制作的，有大有小，形状各异，发出来的声音自然也不尽相同。您啊可以想象一下，一群带着这样的鸽哨飞上天空的鸽子啊，它们飞呀飞呀发出的声音，那还不得跟个乐队一样，太好听了。而且据说那个时候是谁家的鸽子，一听这鸽哨的声音，哎，这个大伙儿就都能辨别出来。
1: 这你看这个带鸽子哨这么大，先是一个大硬纸，通过它来

0: 来走的。然后你看这个小的呢，小的叫小崽儿，玩鸽子哨都知道。这个小崽儿这儿也是一个鸽子哨，这个都是鸽子哨，这一二三四五六就等于一个大鸽子哨，又带着六个小的。小鸽子哨呢也还分，这个鸽子哨呢还不里头下那尾的那个管啊，那个音石或者叫气石，长短呢来决定这个本身这个哨在天上飞起来飞出来响的那个亮度。
1: 我
0: 说有的嚷嚷响呜呜响，来形成一个乐队，不能都一个响。
2: 制造鸽哨的主要材料有苇子、竹子、葫芦等等，其中竹子的用途是最广的。比如最常见最简单的鸽哨二筒，就是用两根削得极其轻薄的竹子做成的。
0: 你看这是做二筒啊，就挺憨挺憨，这个竹子这就是普通的竹子，你看这壁厚多老厚多老糙，把它呢外头先削一些，里头也得削出去，削一些削一些能特别薄特别的薄。而且你看啊，你捏既不让它劈了也不让它那个走形了，它走形了就成瓢了。它有的那个材质呢是一边厚一边薄，弄完了以后呢有的那个竹子弄完了以后呢就是歪的了，所以削完了以后呢我们时时刻刻老得拿水泡完了以后，弄成这样以后赶快就是再做一个假底儿，再给它按上，按上就不理它了，不理它就搁着，搁着等它完全带干了以后，弄多了以后，然后呢一个一个呢再拼装成这个哨这个主体，穿上主体再沾上油，俩搁一块沾好了以后，然后再沾这个上盖。这个上盖啊分成各种流派，就各种型，主要有那么几种，一种啊叫纽扣型，一种是马蹄型，一种呢类似于椭圆，咱们那个田家鸽哨呢弄的就是实际上就叫扣子型，扣子型就是一个圆，因为圆呢比较那个美观一些，圆的比较美观一些，而这个角度应该都是一样的，这个角度必须得坡，它那个风吹出来呢是这么来的，风这么吹进来，然后呢在里头转一圈，只准许就是说这个鸽子哨啊搁在那个鸽子上，如果我特意试过搁在汽车上，我举着它行不行，当时也想，但是呢它只老有进没有出，它不像鸽子，鸽子想的它毕竟一歪翅膀一麻的它有一个变化，变化呢就把那个受力点疲劳点它给让过去了，你要在汽车上呢就不行，想砰风压特别大，就把里头那个音室啊那个气室呢它给击破，坏了等于拿来我们拆开来得修，你不修它也不行。另外一个这个二筒这个底儿可以做成二层底儿，或者刻上字。你看我这刻一个江，因为我不是叫田震江嘛，一般做鸽子哨的人有个俗称，再说也可能取中间那个字儿，也可能取那个最后那个字儿，但是不准许做鸽子哨的人取第一个字儿，因为第一个字是姓，好比你是姓张，你刻一姓张，按道理是不许刻的，而姓张的满天飞。姓张的飞，这鸽子哨呢属于在鸽子的尾部，有点糟践人的意思，所以说呢不能说是姓张的或姓李的弄那么一个哨，都是什么什么永字的什么江字的什么的都是这么给弄的，没有那个把姓氏给列在头了的。然后咱们弄的这个哨椅子，你看这打的是两个眼，这些应付不同的鸽子，有的那鸽子呢它颧骨大后头大，那样呢也可能就下到底下那个眼给它别上，中间呢我们俗称呢叫大条，有的那个鸽子大条粗就下到底下那个眼，有的那鸽子呢大条细就下到上了。这个角度和这个口子作风，做哨的大概其有四五个流派都稍微的有点不太一样，有的这个口的那个宽窄啊，有的这个长度啊，有的这个角度，我这个特点呢就是杯头给它削特低，我哪个你看我所有的鸽子哨这都削比削低，你看应该这竹子那么厚吧，按道理这应该比它还厚呢，这竹子这么过来的，但是我把它那多余部分都给它削掉，迎风的地方让它省比较事儿，然后里头啊实际上也是空的，实际上就不断不断有那么一小块地方垫着，就叫薄肉。现在有的人你看啊，有的那个网上有的他做那哨特规矩，嘿那鸽子哨真漂亮，颜色合适，但是他是用角膜机，有的用电脑一排位，那就出来了，那个不灵，那个 它就失去了人工制作的意义。它那个就说啊，我们做的这种薄了，它无论如何它卡不住。假如啊，拿东西这么一卡，啪，马上就碎。因为我们这比较薄，它那个就没这么薄，里头是厚的，但是厚你外行人看不见，内行人一看就能看出来。
2: 另外还有相对比较复杂的一种鸽哨了，是以圆形的葫芦肚为主体，呈球形，圆形的旁边围绕着尾子管或者是主管做的小哨，根据大小还可以分成大葫芦、中葫芦、小葫芦，也可以将圆形的主体分割成两个小空间，形成接口，发出两种不同的声音。还可以取多管哨环绕在圆形旁边，形成众星捧月之势。
0: 这一般呢就是做歌哨的人的一个到一定水平的人的做法，这就叫八音胡。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俗称呢叫八音接口。挺好的一个葫芦，要给它切断，形成一个大音时、小音时，两个人这个口呢出来那个音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俩口子同时在响，但是那声呢就是不一样。而且呢，这个节呢，分成啊里节、外节。一般的人呢，直接啊，就是挺好一葫芦吧，咔就给它切掉，到最后差底儿呢，连着一点点。你不连着一点点，中间你下的信板呢，很容易就走形了，走形了就完了。我呢，做法跟别人不太一样，我呢是有可能呢是这么节，节半拉。咔接本了，有可能是这么接，接本了，看它自个儿那个料，因为结的越小，破坏力越小，这鸽子哨呢越好复原。到时候呢，经过若干年以后，也可能风吹日晒雨淋的呢，它那么大面积，它那个接触着呢，它比你这样厚粘合的吧，力度要强很多。鸽子哨这个叫哨口，哨口呢也给它锯成一个窝，意思啊。我这个是这个主板里头下的信板是嵌入你这个主口里头去了，给它嵌进以后呢，也是形成各种的跟那个坐凳的那个上那个锁，我上的是锁了，你别小看我这盖不是随便就搁上了，我这里头啊等于有一个口，这里信板下的嵌入这口，然后里头这儿呢暂时锯了，那块没锯的地方呢，我这就放了一个钩，那信板嵌入那钩里头了，我往那一压，就几个材料往那一压，都是银子盒份了。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专用卡具给它卡好了，粘好了。一般的，有个两三天以后，再进行其他的工序。这个呢，本身的材料，这你能看出来，这是葫芦，这上盖呢是主板，这个呢是尾子，大大小小的尾子。这尾子啊，不是说今年采的尾子，今年就用，一般都是以三九天，冬天特别冷。那个尾子呢，冰面可以过去了，那尾子干了，圆乎了，然后呢，我们割下来，割下来完了以后就扔着，过个两三年以后，全都干了，然后再慢慢的锯成短了，然后再加工它。为什么呢？就是那个干燥的尾子呢，发出那声呢比较响，而且呢锯的时候呢，也不容易一锯就裂了。这个呢，以前啊老做鸽子哨的，这是用的是那个象牙。叫猴出生象牙口，象牙口呢现在早就一是很多年以前，就是还不是说这个解放以后怎么怎么着，那个象牙属于稀有的这个动物什么保护法是吧，没那个时候就不用象牙了，用的什么，用的是骆驼骨头，叫什么骆驼骨头塞象牙，有这一讲。但是现在呢，骆驼骨头又这不好找了，所以现在你看的就我这儿的基本上都是牛骨头，牛骨头做完了以后呢，我这个就是再拿那个双氧水再浸泡一下，不是白，很白很白的了，基本就看不出来了，就也能达到一定的装饰效果。另外一关键就这地方呢，防潮，因为这地方呢卡在那个鸽子尾巴那儿，它有时候鸽子带着鸽子哨它洗澡，在脸盆里头，它一洗澡呢，这块如果要。

0: 大口那样响，小哨呢也响。你看这一盘啊，就不是那个意思，这是那个叫星字，星字口呢，它就是这个呢，星字是怎么算的？就是两边这有两排的对，反正这个都是按比例对称的。有多少个眼？要是11个呢以下呢，就按星。你看这个啊，1、2、3、4、5、6、7、8、9、10、11、12、13、14、15，这叫按叫15眼，这是标准的15眼。嗯，两边呢，一边4个对称，然后中间有俩，而且呢，这种凡是带眼带什么的嘛，最好都讲究一座就一对儿。做到这种哨的人，现在北京就不很多了。一般的来讲，就是说你要见这种哨子的，市面还都很少见。一般的鸽子上有时候也有卖的，但是不是卖的这种哨子，卖的都是二手葫芦。因为这种哨子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搬的时候拿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你稍微一碰，它怎么着那力度一大点它就折。或者一般我们出去呢，都带点专用的盒，搁在里头，一旦就一对就是一盒就完了。有些时候呢，现在科学也发达了，拿那个手机照一下，发到什么买主手里头，你要愿意看啊，就这个，一看正好这方面都让他看够了，哦，他一看行，他要决定要了。然后什么价钱啊，什么怎么交付啊，就是然后再说了，你是那么个意思。某一个像这个小崽比较多，20来个，不排除有1、2个呢，它不是很太响。还有一个呢，就是一飞起来，实际上飞特别快了以后啊，这个小崽啊，因为它你一看你很明白，这那么小啊，真这个小崽是不响的，飞的天空就是我们俗称啊，这鸽子走趟子去了。天上飞特别哦，那么重飞了，就大口响。但是到家了，俯冲，小哨响起来了，因为它那个角度、那个速度不一样，它等于这个呢是，那么是有时候一听啊，有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啊，谈不上家家养鸽了，反正一胡同里就恨不得得有30-40家，一听鸽子哨，谁家的鸽子哨回来了啊？鸽子回来了，就是但那哨听的声能听得出来。
1: 听老田讲制作鸽哨的时候，老是说到一种叫猪皮鹩的东西。这其实啊，是过去木匠们常用的一种胶水。虽然说这古代的硬木家具的榫卯结构做得非常精细，非常严实，但是有的时候啊，还是要用胶粘一下。不过呢，在古代可没有像现在这种合成的胶水，那木匠们用什么胶呢？哎，就是这猪皮鹩，也有用鱼鹩的。这个原理啊，就是说这些鱼鹩、猪皮鹩呢，都属于动物胶，在常温下会被凝固起来，从而产生很强的粘性。说白了吧，这个制作方法呢，就是把猪皮放在锅里头蒸、熬，弄成这个胶状物，然后呢，再经过打浆、过滤、熬胶、晾晒这么一些个环节，制作出猪皮鹩。哎，等到它用的时候，再把这些凝固了的猪皮鹩各种方法给它融化了就可以了。据说呀，过去的啊，古代的那些个木匠们都不说用胶粘，而是把这个过程叫做用鹩。现如今还在使用着鹩胶的人可不多了。老田的爷爷就曾经是一名老木匠，而老田更是一直秉持着这种古老的技艺，用最传统的材料制作鸽哨。
0: 猪皮鹩你得有一火，你得老熬着。你看啊，到我这工序，我好不容易熬成化了，那温度啊不能太凉，凉了它又定上了，又成了一个大坨子了，想粘东西粘不上。你熬特别稀了呢，它是烫的，热的，你等于往里搁呢，你把这个管你给烫走行了也不行啊。所以这得带一定温度，不凉不热。简单你说，就旁边老得有一炉子，冬天咱们有暖气，我在炉子上呢，先坐开了点，坐开了呢，搁在那个暖气上呢，能保持一段时间，它适当的时间就挺长的了。所以冬天呢，也有我有的活呢，还是使的是乳胶。
1: 听老田说呀，这鸽哨曾经经历了几个起伏的时间段。加上制作鸽哨的技艺既不完全属于木匠活，又沾点铁匠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当，所以呢，坚持传统做法。

0: 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就连这制作鸽哨的工具有的时候都不好找了，只好自己来加工。
1: 一个呢就是建国初期正经的，现在社会稳定了，玩鸽子哨，提供下点养鸽子养花，挺长时间，延续到58年59年。然后60年时候由于灾荒啊，那时候买的人购买的那个力也低，听说家鸟就少了，这是一个阶段，就等于60年到65年就处于低潮，67年开始就又不上班了，这人又北京市那时候又实行什么养花啊、养鸽子、养热带鱼又兴起来了，那又是一阵就又起来了，我就是那阵儿学起来的。学习完了，那个当初学的时候呢，也是挺艰苦的，知道吧？一学你那个，你得有工具，就凭着那老的工具不够，都是得你得自个儿打造。你自个儿不打造那个工具啊，你那个都不那个得心应手。你看啊，这个就都是我以前打造的，这是工具缸，工具缸呢打完了以后呢，这个不理。你看看这个，你看，你听着这声。另外呢，你看我拿锉刀啊。你看，有印儿，打滑，这劲儿这是也到家了。
0: 好了，各位朋友们，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呀又该结束了。鸽哨的故事呢，我们也就先和您讲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老太师托托来了招狠毒的计策，诈死，然后让徐达等人来吊孝。如果徐达敢来，那就会中他的埋伏啊，死在万刀之下。结果徐达还真来了。别说徐达对他的老师那是特别的恭敬。来了之后，蛮子海牙和白云托这就往里请，心想你进了营帐你就废废，整死你。可哪成想啊，这徐达下马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是闪了腰了，还是心脏病犯了，突然脸色煞白呀，有气无力的瘫软在地上。众人一看，呵，这是来病了，赶紧就地把军医叫过来。军医说了，这是急火攻心呐，他师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看这火急的满嘴大泡啊，不能折腾，三天不能动，那就在外围支了个帐篷。徐达安顿进去，还嘱咐呢，这三天呐，绝对得让他好好休息，不能惊动他，不能让他下地行走，这样呢第四天他就能好了呀。白云托、蛮子海牙一看这就差一步啊，但是没招啊，还不能急，俩人当天就回自己的营帐了。第二天一清早，白云托、蛮子海牙哥两个过来营来探病，见徐达脸上有笑模样了，也能吃点饭了，就是还下不了床啊。徐达说了，师弟呀，看样子明天我就能够痊愈，后天我就能去给恩师吊孝了。这俩人一听这话心中高兴，说道，哎呀，但愿如此吧，不过师兄千万不要着急呀。他们俩嘴上虽然这么说，其实早就沉不住气了，这块肥肉就在嘴边呢，你说说他得多着急吧。没办法，只能等。这到第三天，他们俩又来了，一进大帐就看见徐达拄着拐杖正在帐篷内溜达着呢。哎，这脸色好看多了。一见他们俩来了，徐达急忙让他们坐下。白云托还说呢，大哥当心呐，千万别累着我。徐达说了，没关系，我觉着呀，今天比昨天强多了，溜达溜达长长劲儿，赶明天好去吊孝啊。这哥仨又说了会儿话，白云托、蛮子海牙二人呢就告别了徐达，满心欢喜地回到营盘。这等到第四天，他们俩前来接徐达，这本想今天一定能把徐达拿住，可是不料想刚一踏进徐达的营盘，就觉得与往日不同，军营内个个慌里慌张的， 人人紧锁眉头，这好像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一样。白云托和蛮子海牙不知其中缘故，忙去问三师兄向文忠：“三哥呀，这营里出什么事儿了？”向文忠焦急地说：“哎呀，二位贤弟啊，可了不得了！大师哥因为着急去给师父吊孝，拼着命的溜达呀，不想，你看看，用力过猛啊！昨天你们俩刚走，这师哥又头晕目眩，倒在床上。据医官说，这回可就更不好办了，起码还得静养5天呢。”白云托、蛮子海牙一听这话，心里顿时凉了半截，急忙跟随向文忠来看徐达。进帐一瞧，哟，果不其然呢、这比上次还重。徐达躺在床上，见他们俩来了，不禁长叹一声，有气无力地说道：“二位贤弟呀，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看起来我今天又不能去吊孝了。”白云托、蛮子海牙一见此情景，也只好表面上安慰徐达了：“大哥，